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3: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2: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3: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2: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3: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4: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3: 最新资讯，
2: 政策解读，
3: 科技前沿，
2: 人文情怀，
3: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5: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上海是全球最大的口岸城市，口岸贸易规模已连续五年超过10万亿。日前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最新出台的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5规划，到2030年，全球贸易枢纽地位不断巩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全球吸引力显著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功能持续跃升。请听报道。
6: 此次规划以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为主攻方向，从贸易、消费、功能三个维度提出了10项预期性指标，4方面22项重点任务，以实现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功能跃升，建成更强全球贸易枢纽。市政府副秘书长朱明介绍，重点将聚焦全球网络辐射力、全球资源配置力、全球企业的服务力。
7: 在功能维度上，重点是突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开放能级，首先是明确了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主要指标。155时期，上海将强化交易定价、中转集散、风险管理等功能，围绕铁矿石、铜等优势的品类，液化天然气、电力、算力等新兴品类，氢气新能源等潜力的品类，分层构造上海价格，提升上海价格的影响力。
6: 上海已有8万多家外资企业、7万多家外贸企业、300多个空运通航的航点，以及350多条海运的国际航线，这些都有力地支撑了上海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关键节点。市商委副主任周澜表示，将继续多措并举，加快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
8: 我们将深入实施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动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独资医院等开放项目的落地，落实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发挥标志性外资项目的示范效应，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等领域，支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让外资企业的投资空间更广。
6: 十四五期间，保税维修、进口再制造、保税物流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蓬勃发展。其中不少都是上海首创，率先试点。上海海关副关长黄兴天表示，新的五年将推动创新从点的突破走向面的拓展，进一步加强政策供给。
9: 主要在两端，一个在进口端，我们将着重的提速我们研发用的物品的进口的效率，精准的落实支持科技创新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地，从而呢赋能我们的产业源头创新。另外在出口端，我们将聚焦集成电路以及 AI 相关的产品，这些高端制造，推动新制产业放量增长，促进我们上海制造加速扬帆出海。
6: 针对近年来出海企业对高质量专业化的海外综合服务需求显著增加，上海已经构建起了一加三加 X 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以一个线上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浦东、临港、虹桥三个线下服务中心以及 X 个海外服务网点，帮助企业敏捷应对境外风险和市场变化。市贸促会副会长杨东升透露，下一步服务网点将在提供普惠公共服务的基础上，逐步开发像跨界风控等一系列高附加值的专业产品，提升专业化的服务能力。
10: 各海外站点呢，将统一落实五项基础的服务定位，当好市场信息的千里眼、双向对接的连心桥、企业发展的助推器、权益保障的护航者和对外开放的智囊团。五大职能呢，这个涵盖企业出海事前咨询、事中对接和事后维权的前链条，打响企业出海在上海的品牌影响力。
5: 为推进城市公园绿地更新改造，让绿色空间更好用、更舒适，江苏省住建厅近日启动全省城市公园绿地中的无障碍设施和嵌入式运动场地设施开展专项体检，将从全省13个社区市以及部分县中选取500个公园开展实地走访体验。来听江苏台常州台的报道。
11: 傍晚时分，位于常州市天宁区丽华北路与东方西路交汇处的保利天骏口袋公园里，不少居民散步纳凉锻炼身体。这片口袋公园面积1300平方米，铺设了塑胶跑道、慢行步道以及开阔的空地，为居民提供家门口的交流、休憩、娱乐空间。市民陈慧芬说，
12: 这里环境蛮好的，就是来散散步啊，来锻炼锻炼啊。
11: 作为常州社区便民绿化的重要缩影，这类口袋公园城市绿地早已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近日江苏第四批开放公共城市绿地名单公布，全省一共上新了217处超400公顷城市绿地，涵盖了草坪、林下等多元空间，城市绿色生态版图持续扩容。不过随着市民游园需求日益多元，现有公园设施老化、功能适配不足、无障碍设施缺失、运动场地配套不完善等问题逐步凸显，部分老旧原路通行不便、健身器材损坏失修等细节短板成为影响游园品质的关键因素。对此，我省推出公园专项体检模式，以问题导向精准赋能公园升级，同步开展问卷征集活动，持续到10月30号，广泛汇聚民生民意，为公园提质改造提供真实依据。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小昭认为，本次公园专项体检并非简单的设施排查，而是构建多方位多维度的标准化体检指标体系，精准找准公园运维、设施配套、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实现精准把脉、靶向整改。
13: 就涉及到比如说这个里面的构筑物啊、游乐设施啊、一些边坡暗线啊，还有包括水电消防啊、一些结构啊等等，就这个里面有没有破损，对吧？有没有灾害的风险？比如说从生态本体的角度，它涉及到一些植被啊、水体啊、水质啊、生物栖息地啊这种，包括这个里面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啊。第三个呢，就是公共服务的一些功能、常规使用的这个角度嘛。那种厕所、无障碍啊、是老化、是这个儿童活动等等，也包括的应急避险的一些空间，具体化形成一系列的二级、三级的指标。
11: 在专家看来，常态化公园专项体检是城市绿地精细化管理的重要突破，立足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存量更新的全新发展阶段，公园改造早已跳出了修修补补的传统模式，更加注重适配群众多元需求，联动城市街区发展，而先体检 后更新的模式，正是实现公园提质增效的核心关键。刘小昭，
13: 我们现在进入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嘛，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质量的一个提升，对吧？对于城市公园一些诉求，所以我们就讲

0: 查，打通了群众反馈与官方改造的双向通道，将市民的真实游园感受、实际诉求转化为公园更新改造的精准方向。通过精细化排查、清单化整改、系统化升级，持续补齐城市绿地服务短板，让每一座城市公园真正成为群众家门口可感可及、舒心安心的幸福绿色空间。
1: 上海与安徽六安的对口合作，让一团淮河边的泥巴在上海被买空了。捏泥巴的人叫田孝琴，60岁，安徽省级非遗临淮泥塑第三代传承人。他用一双沾满黄泥的手，把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从遗忘里打捞出来，在黄浦江畔找到了新的舞台。长三角之声报道。
2: 上海经常去，我们每年到上海不下四下，那几个月一个月至少去一次。
3: 在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临淮港镇的泥塑作坊里，60岁的田孝琴细数着他的上海行程，从展览到推介会，从旅游集市到民宿合作，十几年来一趟趟往返于淮河与长江之间，
2: 销量非常好。我们那一次到上海去基本上全部卖完。
3: 卖空的不仅是泥塑，还有淮河岸边正在消逝的生活方式。淮河流域流传着一句老话，泥巴凳、泥巴墙，除了泥巴没家当。100多年前，当地人就用淮河南岸特有的红、黄、灰、黑泥土捏制器物，经过十几道工序，诞生了临淮泥塑。田孝琴和泥巴的缘分在小时候就结下了。
2: 5、6岁上学的时候就开始玩了，偷着玩了。那时候家庭条件又不好，住在农村干家务啊啥子的，我都能偷着玩了。我父母他们都讲，哎呀，你这小女孩子玩这些东西干嘛，不学习天天玩这些。我也没想到能玩玩着走上全国各地。
3: 后来父母把地里的庄稼、篮里的牲口、网里的鱼卖了，换成零碎的钞票，供他先后到六安、成都、重庆、武汉、天津、兰州、杭州、厦门等地拜师学艺。他的泥塑作品取材于农村生活，捏田园风光，捏丰收场景，捏淮河边闲聊的老百姓。
2: 那肯定在我记忆当中很深的呀，农民丰收了嘛，都载歌载舞的，在唱啊跳啊，都是吹着唢呐，这些场景在我脑海里特别多。
3: 他不仅捏泥人，也记录一个正在远去的时代。犁、耙、铁锹，这些他小时候随处可见的农具，如今在年轻人眼里已经成了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他用双手把它们从遗忘中打捞出来，放进泥塑里。
2: 因为现在都实行机械化了，我再不做的话，这些东西都要失传了。我要用我的双手，用我们淮河的泥，用我们淮河的水，来讲我们淮河边的这些故事。
3: 传承不止于守旧。直播间里，第四代传承人张诗雨正对着镜头推荐一款名为《谢志留香》的文创，以淮河黄泥为材，经十几道古法工序制成，还融合了传统香道。点燃后，烟雾从谢志嘴部的预留小孔中弥漫。
4: 这款产品是我们团队经过近两年时间去打造的，反复的去打磨这个造型，包括配色呀，包括最后它的点香的功能，每一套产品都配备一个这样的底盘，也是用我们淮河岸边的泥土去制作的。
3: 田孝琴说，因为沪陆对口合作，最近几年经常来上海，除了产品经常在展会上被买空，还有多家上海民宿向他们订购文创产品。在临淮港镇当地，他们的临淮泥塑非遗艺术馆年均接待访客超万人，除了欣赏还能亲手体验，吸引了很多上海的学生。
2: 这两年特别多，最多的我们接待了50-60学生到我们这来体验，他们很开心，问得很认真，有的人啊结束了要走了，那些孩子坐在那还舍不得动。
3: 田孝琴说，他还有一个梦想，
2: 跟上海那边能长期合作更好啊！我也想那边有自己的场馆，那是更好，希望能早一点实现。
1: 眼下正是葡萄上市的季节，在江苏居荣，一款从国外引进的原叶葡萄，在经过3年的本土化精心培育试种后，今年迎来了首次大规模上市。这款葡萄不仅风味独特，营养价值高，而且售价不菲，在市场上按颗卖，单颗能卖到10元，为当地特色农业注入了新活力。

0: 来听居荣台的报道。
1: 在江苏句容白兔镇黎塘村的一处葡萄园里，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葡萄掩映在藤蔓之间，种植户们正对这批成熟的圆叶葡萄进行采摘、分拣、装箱。和普通葡萄一串串成熟不同，圆叶葡萄是一颗一颗在藤上按序成熟，采摘也得一颗一颗来，天生就适合按颗卖，被誉为葡萄界爱马仕。种植户张子一告诉记者，这种圆叶葡萄原产于美国，叫马斯卡丁，具有抗病性强、营养价值高等特点，市场定位偏向高端。今年是试种的第三年，目前市场反响相当不错。葡萄种植户张子一：
2: 我们目前销售还不错，因为我们是新品上市，顾客都想买回去尝新一下。我们的顾客销售为长三角地区。我们目前卖的售价为10元一颗。
1: 张子一介绍，圆叶葡萄的产量虽远远比不上一些传统品种，但小而精的路线足以弥补产量的不足。更重要的是，这种葡萄带有混合型果香，不同颜色的果实风味各异，营养价值也比普通葡萄更高。张子一：
2: 一亩产600斤左右，这个葡萄虽然产量少，但是它的营养价值会比其他的葡萄高一点，而且我们这个口味会比较独特，比如说黄色它富有一点麝香味，黑色和紫色它有蜜香味和花香味。
1: 据介绍，葡萄是句容市的特色产业之一，此次圆叶葡萄在句容白兔镇的成功引种和上市，不仅丰富了当地的葡萄品种结构，也为果农增收致富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0: 近日，无锡制造卖全球无锡义乌采工合作对接会在无锡举行，来自义乌的海外采购团集结了阿联酋、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25国采购商，与无锡168家外贸企业深入洽谈。这是继今年6月无锡主动前往义乌对接海外销售渠道后，两座城市的又一次握手。无锡台报道，
3: 今年6月29号，在义乌举办的采工对接活动中，60多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采购商们与近200家无锡企业面对面洽谈，让当地不少外商对无锡两轮车、纺织服装、气模配等优势产业带印象深刻，直接促成2200万美元意向订单。9月4号，海外采购商们又追到了无锡。这场无锡制造卖全球、无锡义乌采工合作对接会持续升温，迸发出更多合作机遇。摩洛哥客商 Mustafa：
4: 我计划采购无锡的电动车和机器，无锡生产的产品质量稳定，性价比高，品类丰富，非常贴合我们的市场需求。
3: 阿富汗客商哈米达·海达里：
5: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无锡完善的产业链和扎实的制造实力，这些企业都非常靠谱，生产工艺很先进，品质标准严格，沟通也是非常的专业高效，让我对后续的合作非常有信心。
3: 从主动向外出击到外商登门造访，这场双向奔赴的背后是对无锡制造的真切认可。无锡中维建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李和晴希望借助此次洽谈会对接非洲、东南亚等新兴市场，
6: 效果挺不错的。对于我们而言，因为非洲市场呢是我们一个陌生的市场，我们之前没有参与，在上次对接会上我们也获得了3到4个意向买家，其中有邀约到2个要到工厂去进行实地的考察，还是想进一步去更多的拓展一下我们非洲市场的一些客户。
3: 除了借力外部渠道，无锡也在探索自建出海服务平台。当天，无锡跨境通外贸服务平台发布，具备产业选品、出海托管运营、跨境金融服务等多重功能。此前，非洲 B2B 跨境电商平台 Egate 已落户无锡，并设立非洲运营中心。两大平台将实现产品数据互通，形成渠道合力。Egate 副总裁郑东表示，无锡正联手义乌共建外商买家资源底座，编织本土出海网络，推动无锡制造与全球买家直采对接，让好产品找到好市场。
7: 我们这次把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买家直接带到了无锡的现场来，和他们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进行交流，然后才能订单。我也希望未来的话，我们能够让大家在中国的这些外商聚集地进行一个深度的和买家的捆绑的交谈和合作。
3: 今年前7个月，我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5934.8亿元，同比增长28.9%，出口增势强劲，动能充沛。本土企业与全球买家的直采通道进一步打通，越来越多的无锡好货走出车间，走向世界， 让无锡制造的名片在全球市场越擦越亮。
8: 长三角百姓生活，
9: 长三角百姓生活。
0: 在上海，咖啡早已不是梧桐区老洋房的专属。当高架变成林荫道，楼房变矮，天空变宽，导航把人带到一条村路尽头。推开木栅栏门，稻田前面摆着几把帆布椅和一间咖啡屋，这便是当下沪郊最时髦的村咖。但村咖的走红从来不只是咖啡的事，一间小小的乡村咖啡馆唤醒了沉睡的乡土资源，源源不断的客流走进村落，让老屋重生，乡村热闹起来，成为上海农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请听报道。
10: 夏末的清风吹动着风铃摇曳作响，坐于水杉林前的客人人手一杯咖啡，在这满眼的绿意前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在市区喝咖啡是社交，在乡村喝咖啡是疗愈。正如很多客人所说，一杯村咖的价格里包含着旷野的风、森林的绿、老宅的瓦，以及好几个小时无所事事的放空。
11: 周末带着小朋友跟家里人一起过来了，然后觉得他们也非常喜欢听听风铃声，然后看看水杉，然后想吹吹风发发呆，就是一周的所有工作上的压力都可以疏解掉。
10: 客人来了不由自主拍照分享朋友圈的这间村咖是位于青浦薛间村的如如咖啡。4年前主理人唐梦磊第一次到访薛间村，被村边的这片水上森林打动。今年他将一栋白墙黑瓦的老屋改造成了水杉林中的秘境，暗调质感的室内面向水景的宽窄长条窗子，让四季风景成为了最好的装修。院子里的风铃叮当作响，窗外的树影和飞鸟的身影缓缓流动，开业不久便冲上了点评平台新店榜的前列。
12: 我们是4月大概中下旬是试营业，我们根本就没想到过会火，然后是我们5月1号的时候才是正式开业，但5月1号之前就人开始爆了，宁波的朋友也过来过，杭州的朋友也过来，流量好了以后可以带动很多村里，包括我们的村民，他会在这里卖冰激凌啊，卖很多吃的啊，包括卖很多蔬菜啊，我觉得这个生态是我非常想看到的。
10: 与如如咖啡的精致空间美不同，同样位于青浦的潮屋走的是家的叙事。潮屋藏在练塘镇太北村太浦河畔，绿色门框，旧红陶地砖，承载着男主人冯卫国的香港记忆，也藏着旧时乡村的影子。没有精致的拉花，甜点是手做的，两条领养的狗总爱蹭着客人的腿边撒欢。这里与其说是咖啡馆，不如说更像是推门就能进入的邻家客厅。冯卫国的创业逻辑朴素而清晰，退休后从香港来上海定居的他热爱骑行，有次途经这里看到景美却沿途没有歇脚补给的地方，于是潮屋应运而生，很快吸引了大批的骑友和村咖爱好者。
13: 我当时的震撼到，哇，好漂亮的地方，当时咖啡店都没有，吃的简餐就没有。其实我们的客人大概4到4成吧，单车来的人，其实还有40%是退开车打车或来我们的地方，很多回头客。
10: 这些小而美的村咖开业即走红，印证了村咖的一条铁律，核心竞争力在于村子而非咖啡。稻田和森林是城市无法复制的布景板，那扇精心设计的景观窗框住的不是风景，而是都市人对慢生活的想象。不过流量热度过后，也让这些村咖的从业者看到了打卡依赖的隐忧。大多数村咖依赖自驾客流，这意味着顾客必须专门为你而来，对店铺的特色和品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一旦流量热度过后，季节优势不在，淡季的阴霾便笼罩在了许多店主的头上。和睦村前院后院主理人王守伟看得很透彻。
14: 单一的业态呢，抗风险能力太差，所以我们租了4套闲置民宅，打造了我们前院后院，像咖啡、中式餐饮、民宿、 以及我们的茶空间，以这种多元的经营对冲淡季的这种波动。
10: 由此可见，咖啡是乡村的引流入口，多元业态融合式村咖的一个选择方向。于是潮屋以港式茶餐和骑行文化

0: 为纽带，将咖啡简餐社区链接融为一体。如如咖啡则持续承接传统的文化工艺课，吸引客人参与乡村的非遗手作。
1: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2: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2: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5: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6: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4: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4: 合肥 FM95.5，
13: 淮北 FM92.1，
14: 亳州 FM101.3，
13: 蒙城 FM102.7，
14: 涡阳 FM88.9，
13: 宿州 FM92.1，
14: 泗县 FM92.5，
13: 砀山 FM90.5，
14: 蚌埠 FM87.9，
13: 五河 FM90.0，
14: 固镇 FM94.5，
13: 阜阳 FM99.9，
14: 界首 FM98.5。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6: 时光的风尘

0: 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红一军最初组建于大别山区，它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直属中央军委指挥，是鄂豫皖红四军和后来的红四方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战争时期，这支部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奉献。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追忆鄂豫皖红一军的征战历程。1930年5月，大别山的三支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的第31师、第32师、第33师，被统一改编成红一军，实现了鄂豫皖边区红军的统一指挥。此时的红一军下辖三个师一个旅，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和红一军独立旅，军长许继慎，政委曹大俊，副军长徐向前。第一师师长由徐向前兼任，第二师师长由戚德伟担任，第三师师长由钟维炯担任，全军共计2100余人。全面完成改编后，第一师积极向平汉路南段出击，第二师、第三师在皖西地区转战，独立旅则在豫东南苏区坚持斗争。在徐向前的率领下，第一师按照军部原定的部署，向平汉路南段出击，连战连捷，同时进行了3次扩编，迅速壮大起来。6月中旬，第一师袭占了杨家寨车站，歼敌20军的2个连，缴枪120余支。随后移驻下甸，将根据地的一批地方武装和新兵补入部队，进行第一次扩编，部队由800余人发展到1200余人。6月29日，第一师在孝感游击队的配合下，在阳平口地区伏击进攻红军的第20军独立旅第一团和第二混成旅第四团。第一师将敌人引入包围圈后，一面加紧包围，一面开展火线喊话。潜伏在敌军内部的共产党员也乘机鼓动敌士兵放下武器。在红军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的共同作用下，据地固守顽抗之敌终于全部缴械投降。此战历时半日，共毙伤俘敌1000余人，并活捉敌团长，缴枪800余支，取得了扩编后的第一个大胜利。第一师随即进行第二次扩编，人数达1500余人。7月下旬，第一师再度向平汉路出击，攻克齐家湾车站。7月28日夜，第一师从花园东的青山口出发，在孝感县的地方武装和群众的配合下，袭击驻花园敌军前大军教导师第五团。战斗打响后，部队一举攻入镇内，与敌人展开激战。在取得歼敌一部、活捉敌团长的初步胜利后，第一师指战员一面进行火线喊话，一面向敌人据点附近堆积棉花包和柴草，准备火攻。于是敌军士兵滑动，打死妄图顽抗的敌副团长，缴械投降。至此，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第一师全歼花园守敌1400余人，缴获重机枪8挺、迫击炮5门、长短枪800余支，自身武器装备得到显著改善。战后，第一师在小河西进行第3次扩编，全师组成2个步兵团、一个机炮混成团，约3000人。第一师在平汉县南段连战连捷，使正在对冯玉祥、阎锡山作战的蒋介石后方受到严重威胁。于是，蒋介石急忙将驻河南的戴明权新编第25师调平汉县南段担任护路人，另调彭启彪新编第14旅到花园附近布防。8月21日，戴明权以第147团团长戴明福为临时前敌总指挥，带领第146、147、148团
向第一师驻地小河西进犯。红一师遂向四姑屯转移，诱敌深入。22日，敌进至四姑屯附近，遭到第一师猛烈攻击，敌人又用两个团进行反扑。此时适逢红一军军部及第二、第三师由皖西赶来投入战斗，配合第一师将敌一个团大部歼灭，残敌连夜向西逃窜。随后红一军三个师在四姑屯会合。23日，红一军向西追击逃敌，在平汉县附近，敌14旅又分三路反扑，其中进据小河镇的一个团大部被红军歼灭，其他两个团不战而退。红一师在上述两次战斗中，共缴长短枪400余支，迫击炮3门，机枪3挺，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第一师连战连胜，势如破竹，第二师、第三师同样灵活作战，捷报频传。1930年5月，以蒋介石为一方，以冯玉祥和阎锡山为另一方的军阀大混战在冀鲁豫三省爆发。原驻鄂豫皖边区附近的敌夏斗寅第十三师、徐源泉第四十八师、陈耀汉警备第二旅都被调去参战。鄂豫皖根据地周围敌人守备空虚，除了新调来的川军郭如栋第二十军分布于鄂东地区外，各个据点大多有反动地方武装和民团驻守。

红一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实施进攻作战，积极向外发展。六月中旬，戚德伟、周维炯率红二、红三师向陆安、霍山西部地区的反动据点发动进攻，接连收复刘波、麻布、独山、两河口等地。接着东渡辟河，第三次打下霍山县城，歼敌地方武装1000余人，并击退了敌新编第五旅的反扑，共毙俘敌副旅长以下官兵7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获得整编后的第一次大胜利。七月初，戚德伟、周维炯率第二、第三师在金寨燕子河与中共英山县委领导的游击队会合，一同南下英山打击唐生智部韩杰旅。13日，金家铺战斗打响，戚德伟率第二师进攻驻守金家铺之敌一个团，周维炯率第二师和英山游击队布防于金家铺南面的狮子坳，控制通往英山县城的道路，阻击来自英山县城的援兵和截击由金家铺南逃的敌人，并乘胜进占英山县城。此战共歼韩杰旅1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第二、第三师获得了东征皖西的又一次重大胜利。红二、红三师南下作战期间，广大群众纷纷送饭送水前去慰问。红军回商南驻防时，班竹园、小河、丁家铺等地组织妇女慰劳队，一次就捐赠军鞋450双，并帮助红军缝补衣服。少先队组织宣传队到军营里演出文艺节目，与红军联欢。南溪、杨家会的苏维埃政府给红军送来15担大米、14头肥猪，并组织30副担架队跟随红军作战。古碑冲、南庄范、燕子河一带也送来了大量的慰劳品。燕子河妇女会主任袁大贵专门组织了做鞋队，一次就送来军鞋500双。在第二、第三师收复刘波、麻布、独山等地后，当地党组织召开群众大会，欢庆红军的胜利，号召群众参加红军。一些区乡苏维埃政府专门成立了扩大红军委员会，各地掀起了参军热潮。第二、第三师很快由改编时的900多人发展到1800多人。从6月至8月，红一军边作战边整训边补充，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数也由改编时的21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刚刚统一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红一军独立旅旅部所在的杨家会是当时豫东南革命的中心，这时驻豫东南皖西的国民党部队除戴明权一个师和皖西陈调员的部队以外，还有民团、红枪会、孝子会等形形色色的反动武装，他们各占地盘，与红军为敌。尤其是在杨家会西面不远的商城盘踞着顾静之民团，对豫东南苏区构成严重威胁。1930年，顾静之被任命为国民党豫南特区第五路游击司令，拥有1000余人的兵力，危害一方，无恶不作，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是红一军独立旅在豫东南最直接面对的一个强敌。此时红一军独立旅面临着艰难困境，人数只有300余人，装备粗劣，枪支主要是土枪，每个班只有2支钢枪，每支钢枪只有3发好子弹和2排土子弹，土子弹是红军战士自己造的，内装一些土炸药，杀伤力差，而且土枪只能单击，射程不远，需要从枪管装填炸药和弹丸，一枪放过再装第二枪需要很长时间，严重影响作战能力。作为主力红军，独立旅没有统一的服装，指战员的服装五花八门，搞到什么就穿什么。由于环境太艰苦，

0: 战士们不能经常洗澡换洗衣服，身上很多长了虱子，实在痒得难受，就把衣服脱下来用竹片在身上刮。在晚上烤火时，战士们就把衣服脱下来往火里抖，或者用树枝打，虱子掉到火里烧得噼啪作响。独立旅游击作战没有粮食储备，大家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平时在大山里与敌周旋，为了不暴露目标，不能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吃生东西，能吃上一顿生红玉、生南瓜就已经不错了。为了不连累百姓，到白区作战宿营时，独立旅也从来不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而选择山上的破庙宿营。后来敌人摸到了红军住宿的规律，经常来袭击，红军指战员只好在树林里或大山石下面宿营，没有被子，盖的是稻草，大家乐观地称它是黄金被，有时连稻草也没有，大家就合衣而睡，度过长夜。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红一军独立旅坚持和敌人战斗，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到5000多人，陆续编为5个团。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这时独立旅组建才半年，指战员大多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武器落后，实际战斗力并不强，同时苏区的土豪基本打尽，群众生活困难，独立旅得不到经费保障和粮食供应，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改善武器装备。而红一军的主力部队又离开了豫东南地区，一时还不能返回，保卫豫东南根据地的任务全部压在了独立旅身上。独立旅当时没有配政治委员，旅长廖叶林深感责任重大，于是廖叶林召开了团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分析形势，集思广益，决定主动出击，到白区去袭击敌人，威慑敌人，改善武器装备，解决吃饭穿衣和经费问题。四道河驻有敌民团，廖叶林率独立旅利用夜晚对其发起了突然袭击，俘获民团全部，缴获钢枪100余支。不久经过侦查，得知敌人占领的商城鱼子店没有民团驻防，廖叶林决定全旅行动，夜袭鱼子店打土豪，解决物资装备问题。六月上旬的一天，夜幕降临，独立旅从苏区边缘的飞旗山出发，于5月10分到达鱼子店，迅速展开到各村庄，见楼房大宅就敲门闯进。睡梦中的地主土豪没有想到红军仿佛神兵天降，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任凭红军处置。红军没有伤害他们的性命，只是收缴财物。一个多小时过去，各处进展顺利，满载而归。天快亮时，一股民团闻讯追来，当他们看到红军火把队伍有数里之长时，吓得又赶紧溜走了。独立旅顺利返回汤家会。几天后，廖叶林见战士们都恢复了体力，又决定远程奔袭余家集。余家集离汤家会有70多个公里，靠近光山县，是一个比较繁华的集镇，以生产销售布匹而闻名。六月中旬的一天午夜，独立旅悄悄出发，第二天拂晓时分到达顾静之民团防守的福山。当地民团发现来了红军大部队，赶紧报告，顾静之和县长宋慎都很惊慌，担心红军攻打商城县城，赶紧加强县城的防守。廖叶林率领独立旅没有停留，继续向西运动，到达了余家集。 余家集驻扎的民团有50多人，他们发现大批红军队伍的到来，吓得赶紧逃跑。廖叶林安排了警戒，其他人员分别敲开了豪绅店铺的门，缴获了大量的布匹，大家分头背着，按照事前的安排赶紧往回撤。直到这时，宋慎和顾敬之才知道红军不是要攻打县城，便立即命令民团进行追击。红军沿途与民团不断交火，边打边撤，民团一直追到苏区边缘，不敢再追，红军带着缴获的布匹安全凯旋。此后独立旅在廖叶林的指挥下，奔袭皖西重镇麻布，袭击红枪会、孝子会，先后在汤泉池、小马店、小盒子等豫东南根据地的周边地区游击，又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独立旅还游击到霍丘，打下了一个驻有民团的地主围子，围子周围是水渠，水很深，上面有个吊桥，红军就先派会游泳的同志悄悄游过去，与围子里的故宫联系，做好工作，约定时间要他晚上把吊桥放下来。午夜独立旅按时到达，故宫放下了吊桥，红军冲进围子，地主和民团还在梦乡中就做了俘虏。在红一军独立旅的保卫下，豫东南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迅速开展，到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193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鄂豫皖特委发出党务、政治、军事的综合指示信，提出鄂豫皖苏区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根据地和发展红军，进一步统一各苏区的党政领导和统一整编红军。12月6日，红一军第一、二、三十会合，接着突击金家寨，攻占麻布、独山。12月30日，在香火岭战斗中歼敌3个团。1931年1月中旬，红一军在商城县长竹园与红15军会师，随后两支红军开往麻城福田河，正式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军长邝继勋，政治委员徐笃三，参谋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曹大俊。鄂豫皖主力红军在经历了两次反围剿斗争后得到了锻炼和发展。1931年秋，国民党反动派计划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第3次围剿，为做好应对准备，根据地党和红军抓紧整顿发展武装。10月25日，根据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在麻布正式成立，军长邝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这样鄂豫皖苏区就有了红4军、红25军两支红军。为了统一指挥，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在黄安7里坪成立，下辖红4军、红25军，总兵力近3万人。红4军军部改为方面军总部，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程昌浩。红4方面军是继红1方面军之后成立的全国第2大主力红军。之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红4方面军先后发动了4大战役，并取得了胜利，成功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对根据地的第3次围剿。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9: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1: 我们在行动，
10: 让专业照进生活，
9: 用智慧守护健康。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2: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3: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2: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3: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2: 最近啊，我们关注到了一条新闻，安徽省立医院骨科关节外科成功开展了一项新技术，机器人辅助的 骨肌下微创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后第一天就能下地走路，自己抬腿做康复。那很多人可能就要问了，换膝盖这么大动干戈的手术，现在也能这么温柔了吗？今天咱们就围绕关节炎这个话题，从这个病到底啥时候该治、怎么治，聊一聊机器人手术到底靠不靠谱。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贤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关节外科亚专科副主任，北区关节外科主任，骨科一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临床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卫生健康骨干人才，院级亚专科带头人后备人选，青年技术骨干，从事骨科临床工作十余年，长期专注于髋膝关节疾病的诊治，擅长髋膝关节置换手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保膝治疗、老年微创髋关节置换微手术期综合快速康复治疗，以及下肢畸形矫正等特色关节外科手术。他率先在省内开展 3D 打印、导航与机器人辅助手术，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个人年均手术量达500多例。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4: 安徽综合广播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12: 嗯，那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问起，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膝盖一疼就觉得，哎，得了膝关节炎或者是骨关节炎。那到底什么样的膝盖疼，它才算骨关节炎呢？
14: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我们说膝骨关节炎呢，它是一个炎症性疾病。那么炎症的主要表现呢，就是红、肿、热、痛。那么这是一个炎症急性期的表现。那么很多的中老年人出现的膝盖疼痛，确实是由膝骨关节炎所导致的，但并不是全部的这一些疾病呢，都是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更多的这些疾病呢，我们把它称作慢性骨骼肌肉系统的劳损。由于反复劳作出现的损伤的积累，那么有一些劳损并没有得到良好的休息和治疗，在反复的劳累情况下会出现关节软骨的磨损、半月板的破损，最终呢导致膝骨关节炎。在现在的成年人群，45岁以上的这样的成年人，大约呢有1/4左右都罹患有各种各样的骨关节炎。而当中老年人这个年龄呢到60岁以上以后呢，有1/3左右的这个人呢都患有或多或少的骨关节炎症状。这也呢是骨骼肌肉系统这个里面导致疾病负担在全世界排名第一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12: 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得关节炎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14: 是的，
12: 比例越来越高。
14: 它是一个老年退化性的疾病。
12: 那年轻人经常也会说，哎呀，我的膝盖疼，那是不是得了关节炎？这个可能跟关节炎没有关系，是吗？
14: 年轻人呢也有一些得关节炎的这样的病症，但更多的呢是运动系统损伤和一些呢关节发育不良所导致的疾病。我们所说的运动系统损伤呢，包括比如说跑步姿势的不正确，比如说我们的过度运动所导致的关节积液、滑膜炎这样的疾病。那么有一些呢是因为先天的发育性的这个疾病所导致的这个运动磨损加剧。那么我在我的个人公众号上面呢给大家写过一个科普，我们有一些年轻的这个朋友走路的时候呢，偶尔会听到我们的膝盖有嘎嘣嘎嘣响的这个声音，哎，我们把它叫做膝关节的弹响。它的一大原因呢是因为我们髌骨滑车轨迹发育不良所导致的髌骨的半脱位的表现。那么这一些呢并不是一个我们膝骨关节炎的表现。对于两种不同的疾病，它的治疗方式、日常的生活注意事项以及呢如何进行预防和治疗，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12: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关节炎它可能就是在那个部位出现了红肿痛的情况，但是如果说是骨关节疾病的话，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损伤，它其实是发生了一些器质性的病变。
14: 您的理解呢我觉得一部分是正确的，而且可以向 这个广大的听众去这么去认识。
12: 嗯，
14: 但在医学的这个定义上和概念上，我们把骨关节疾病的这个概念可能会放得更广一些。
12: 嗯，
14: 而器质性疾病，只是我们骨关节疾病里面需要进行医疗干预的一小部分。
12: 哦，
14: 我们还有一些功能性的疾病。
12: 嗯，
14: 那么这一些的功能疾病呢，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习惯上的改善和一些我们的日常生活保养，是可以得到有效缓解的。
12: 嗯，也就是说，骨关节疾病是一个大的范畴。
14: 是的，
12: 它这个关节炎也好，还有您刚才所说的什么相关的损伤呀、功能性的病变呀，它都是放在这个骨关节疾病的里面的。每一个小类，对吗？
14: 是的，是的。
12: 哦，那这样一说的话，我们只是今天只说了一个这个骨关节炎，它中间的一个比较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一个小类，
14: 对，
12: 且比例比较高，在中老年人群当中。
14: 是的，是的。
12: 那您刚才说到弹响，我在这儿我就临时加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走路的时候弹响，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是蹲下起身，膝盖会有弹响。
14: 蹲下起身的这些弹响呢，其实有多种的原因。我刚刚说的呢，这一种呢是在年轻人里面呢，相对比较多见的髌骨滑车的发育不良导致的弹响。那么为什么在蹲下起立的时候导致弹响比较多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髌骨在滑车上面行进的距离最远，速度最快，最容易导致弹响。除了髌骨滑车的发育不良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原因可能导致弹响。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损伤，特别呢是外侧的盘状半月板，在我们的很多年轻人呢也会有类似的弹响。还有什么呢？我们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关节滑液的突然的释放里面的一些气体，由于压力的变化也会导致弹响。那么这些弹响呢，除了膝关节会有，我们的手指骨有的时候捏的这个嘎巴嘎巴的响声，
12: 对，也会有。
14: 对，
12: 这我以为它就是自然的现象
14: 啊。也有人认为，哎呀，我的手指骨是不是得关节炎了？其实并不是了，像您说的，这是一种生理性的现象。
12: 哦，就是有些它啪咔巴咔巴响，其实它并不是一种病症。
14: 对，
12: 哦，它就是一种正常的生理性的。那有些人是不是他的骨关节就是您刚才所说的生理性，他就能够造成这种弹响，但有些人他就响不了。
14: 是的，是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12: 但是您刚才也说了，它是由于多种的问题可能会导致，那也不能证明它就是完全有可能是生理性的。
14: 这一些呢，就需要经过专业的医生进行我们的体格检查和一些理学的检查，包括比如说我们的 X 光、B 超、磁共振，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分析。
12: 还是要到医院去面诊，对吧？
14: 没错，
12: 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机器的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14: 是的，是的。
12: 好，那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老了膝盖疼是正常的啊，腿疼啊，腰疼啊，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觉得哎呀，忍一忍就过去了。那忍到什么时候就会忍出？

0: 去医院和基层卫生中心先去进行有效的筛查，对于一些常见疾病呢进行有效的预防。那么哪些情况需要到专业的三甲医院进行我们的手术治疗？我个人呢建议大家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出现了静息痛，也就是
1: 什么
0: 说，
1: 叫静息痛？
0: 我们的患者朋友如果在晚上睡觉，或者呢，就是我们在没有活动的时候，哎，这种时候我们的关节、腰腿痛，哎，就已经很明显。这种情况下呢，大多数会有器质性的病变。那么在膝关节，我们可能会把这个标准放得更宽一些。我通常会跟我们的患者说，哎，如果你走大约1000米，也就是2里路，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了很明显的这个髋膝关节不适，那么大概率会有器质性的病变。那么，请你呢进行详细仔细的检查。那么，如果确诊了，那么要及早的进行医学的干预。
1: 其实疼痛是不是就是本身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
0: 是
1: 在
0: 的，
1: 某个地方可能出现了某种问题，
0: 是
1: 我们
0: 的，
1: 要值得警惕和关注了。
0: 没错，没错。
1: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据我所知，有很多老年人他在哪个地方疼，他就觉得，哎，我运动运动好像就活络开了，然后还继续运动，其实这会雪上加霜，对吧？
0: 也不完全正确。科学有效的运动呢，其实对于我们预防膝骨关节炎有着非常大的帮助。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膝骨关节炎不完全是由于软骨和半月板磨损所导致的，它跟于我们的膝关节的肌肉萎缩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其实呢，对于膝骨关节炎，特别是早期的膝骨关节炎，一些科学有效的运动方案能够帮助我们延缓疾病的进展和减轻我们的疼痛。那么有一些科学的证据指出来，比如说像我们的八段锦，像我们的太极拳，在早期的老年性的膝骨关节炎其实是具有保护作用的。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呢，我们的一些非负重的运动，包括我们的游泳，包括我们的普拉提，对于我们的患者的膝骨关节炎的症状缓解和远期的功能情况的改善，也提出了有效的帮助。在我们保膝联盟的倡议下，在我们的中国，对于我们膝骨关节炎的运动方案啊，现在也提出了新的中国指南和中国标准。那么由于时间的原因呢，可能我不能够在节目当中对大家呢进行一一的指导。那么这一些呢，也欢迎大家到我的诊室面诊呢，根据各样的情况来接受更多的指导。
1: 对，因为您刚才说了四个字，就是科学有效
0: 科学
1: 啊。
0: 有效。
1: 对，并不是说我疼，您刚才说是有效的，我就在家随便找一个什么运动方式来练，它要根据你的这个关节的一些症状，然后来进行有效的来进行锻炼
0: 是的，
1: 啊。那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院骨科一关节外科找到我们的张贤作副主任医师来进行一个面诊，他会教给您您适合什么样的运
0: 谢
1: 动
0: 谢我们主持人。
1: 如何科学有效哈。那您我们刚才说这个新闻里，他说到的是一个中末期的膝骨关节炎，那
0: 没
1: 到
0: 错，
1: 了这个阶段，那我们的膝盖其实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了呢？
0: 中末期的膝骨关节炎啊，有一些特点。那么这些特点呢，我仅从手术当中肉眼可见的这些变化呢，向大家进行介绍。我们的膝骨关节炎呢，在中末期会发生半月板的完全磨损、撕裂。由于缺乏了半月板的保护呢，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了非常多的磨损，它可能不是局限性的磨损，而是弥漫性的全层的磨损。在软骨磨损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软骨下骨和我们的骨松质会出现这种裸露，这种情况下疼痛是非常重的。我们的骨骼的松质骨里会放出许多的炎症信号，那么这么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膝盖的这样的磨损，哎，叫做膝骨关节炎的这样的原因。在膝关节的中末期骨性关节炎，除了出现红肿热痛以外呢，患者还会出现功能上的缺失。老百姓说：“哎呀，我的腿不能走了，2步路一走呢，腿疼的就受不了，我下蹲也蹲不下来，腿也伸不直，甚至呢，有的时候出现了膝 盖卡顿住这样的感觉，那么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通常呢，我们的保守治疗、药物治疗和我们的运动疗法呢，不能够。

0: 起到有效的作用，
1: 嗯，
0: 我们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在手术治疗里面呢，我们最经典的一类手术的方法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
1: 嗯，那简单的理解是不是就是本来你骨关节炎是红肿热痛的症状，你不去管它，一直忍着，它这个膝骨关节就会一直不停的磨损，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停的磨损，那表层的东西是不是被磨损掉，然后就会产生疼痛感？
0: 对，
1: 疼痛，那到了中末期，它的疼痛就会更加的剧烈。
0: 对，
1: 那刚才我们说中末期，那在什么样一个期是必须要做手术的？只是到中末期需要做，还是在中期的时候我们就要做手术呢？
0: 其实呢，我们对于膝骨关节炎的管理，我们更希望呢从它的早期就进行有效的干预。但是手术呢，我们一般呢是从中等的规模，我们把这个影像学的这个分期呢，分为了四期，一二三四四期。
1: 哦，
0: 我们一般呢在二期的时候呢，会尝试去做一些药物的治疗、运动的干预和一些局部的治疗。局部的治疗呢，包括我们的有一些的外用药物和关节腔的注射。在骨关节炎的三期，我们会尝试做一些保膝手术。那么保膝手术呢，目前呢有一些经典开展的保膝手术，包括呢我们膝关节的单髁手术。它主要针对的呢是膝关节没有明显畸形、没有全面的软骨广泛剥脱的这样的一例患者。那么有一些患者呢，先天性的膝关节有明显的膝关节内翻，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螺圈腿。这一种呢，应力分布的不均匀，会导致啊我们在中老年骨关节炎发展的非常快。那么在他的疾病的早期、中期，如果我们通过一些医学手段，把我们的膝盖的畸形矫正成了相对比较正常的形态，能够有效的延缓我们骨性关节炎的发生。这一些呢，都是我们的非置换类的保膝手术。目前呢，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受到大家的重视。
1: 嗯，也就是说，这个膝关节炎它是分成四期的。一二期的时候，可能我们还可以通过药物或者是骨关节内的这个注射可以解决。但是到三期，有可能我们就要进行就是保膝手术。到四期，我们是不是换膝手术？
0: 是的。
1: 哦，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这个病我们还是说越早看去越好，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那到了非做手术不可的地步，比如说我们到了三期，很多患者估计那第一反应肯定是害怕。害怕，哎，这个做了以后是不是要把整个膝盖切掉？这个膝关节置换术它是换的是什么？把整个膝关节换掉吗？
0: 其实啊，目前我们的人工关节置换技术呢，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在最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的人工膝关节置换技术呢，确实像大家所想的这样，把我们膝盖的大多数的结构都进行了切除，装了一个像轴承一样的部件。但是这样的技术呢，随着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度发达的一个手术技术。在我们的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过程当中呢，我们大约只切除4到6毫米的膝关节软骨的组织和我们的半月板，并安装呢合金的和高分子聚乙烯的人工关节假体。那么这一种的损伤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总体的骨量而言是非常小的。那么如果我们做的是精准的保膝手术，比如说单髁置换、髌骨关节置换这样的手术，我们切除的组织可能会更少。那大家呢对于这个不用过分的担心。
1: 就是以前可能在技术不太成熟的时候，可能需要换的地方比较多。
0: 对，
1: 但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成熟啊，我们更多的保护它原有的膝盖组织，然后只是进行小部分的置换。
0: 是的。
1: 那是不是哪个腿疼我们置换哪个，还是必须要两个都换？
0: 我们一般是这样的这个操作逻辑。如果呢我们出现了关节痛，我们通常呢会对双侧的关节呢都进行筛查。那么有部分的患者呢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我们看的是左腿的影像学变化更重，而右腿的疼痛更重。不同的医生呢对于这样的患者的治疗方案可能是不同的。那么有一些医生呢主张我们把有症状的这一侧先做手术， 对于患者呢起到更好的这个疼痛缓解的作用。那么有一些医生呢会建议把我们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更重的这一侧手术先进行，我们有疼痛症状的这一侧先进行药物和保守治疗。有一部分患者呢，在他的这个疾病并没有进展到终末期的时候呢，能够有效的避免最终的置换手术。
1: 也就是您刚才讲的，疼的那个未必是最厉害的那
0: 是
1: 条
0: 的，
1: 腿，那
0: 对，
1: 不疼的反而它可能从器质性病变上来说它更厉害。
0: 对，
1: 哦，这就要看影像学，然后最终来决定这个实施的方案了，
0: 是
1: 到
0: 的，
1: 底该怎么来置换。
0: 对，
1: 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来了，就是换了之后活动会受限吗？它的康复效果怎么样？
0: 其实呢，我们的手术技术成熟，对于康复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因素需要进行考虑，包括呢患者的合并症情况，包括呢在运动康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科学合理的进行康复。在国外有非常多的运动员，由于早年的运动系统的这个损伤，他们在中年的时候就进行了关节置换。那么我们观察到，在进行科学合理的手术和康复治疗以后，甚至有一部分的这个运动员能够重返运动赛场，达到非常高的竞技水平的要求。但是在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由于啊我们进行手术的这个时间相对比较晚，那么有一些的这些老百姓呢，可能康复的过程呢，并没有恢复这个非常理想的这个状况。我对于我们的患者的这个一般来说的建议呢，或者说给予大家的这个期望呢，是能够恢复同年龄段健康老年人大约90%左右的活动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接受的数字。
1: 就是说，跟国外的数据相比的话，是不是我们所欠缺的是运动康复？
0: 是的，这是一部分的内容。其实呢，在国外的这个医疗体系里面呢，有非常多好的经验值得我们来借鉴。当然呢，我们国内的这个医疗普惠保障，比起国外，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点。那么在膝骨关节炎方面呢，去年呢，我在英国的埃克塞特，去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学习。在膝骨关节炎方面呢，他们更早的在家庭医生阶段进行早期的这种识别和干预，在手术过程当中呢，更多的应用了机器人和微创的手术，在手术之后呢，更多的进行了社区的医疗康复。那么，由于这些措施的这些举动呢，我观察到在埃克塞特以及牛津、纽菲尔德周围的这一些膝骨关节炎的患者呢，特别是老年患者，获得了相对良好的这样的治疗效果。那目前呢，我们也把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带回了我们中国本土，带回了我们安徽合肥。
1: 那也就是说，早介入、早治疗，它的愈后康复效果才会更好。
0: 没错。
1: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有关于就是机器人这个辅助康复的事情。那待会儿下半段我们再来说，因为上半
0: 好
1: 段
0: 的，
1: 没有时间了，我们来回复一下网友的提问。一位叫做天的朋友说啊，这位医生的声音真好听啊！对，我刚
0: 谢
1: 开
0: 谢
1: 始就
0: 谢谢。
1: 说了啊，这个我差点是我们的同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朋友，他说我才30出头，膝盖一降温就隐隐作痛，但是拍片子又说没啥事儿，这算不算早期关节炎呢？
0: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广义上的关节炎，但这并不是膝骨关节炎的主要表现。我们尝试去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的炎症呢，会和我们的天气变化和温度有一些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呢，和我们的血流活动和我们的关节炎的粘稠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当气温下降的时候呢，我们的血流减慢，我们的肌肉呢，缺乏对于我们关节的有效保护，同时呢，关节液变得更为粘稠。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膝盖在活动过程当中会更多的出现我们的僵硬和疼痛症状。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需要进行有效的干预，避免呢我们的年轻朋友在中老年的时候呢出现骨关节炎的疾病。
1: 就是说，这有可能确实是早期的关节炎症，对吗？
0: 是早期的关节炎症，而并不是我们所说的
1: 关
0: 骨
1: 节
0: 关节炎。
1: 炎，
0: 对，
1: 但是还是早治疗为好哈。
0: 早治疗为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张主任继续聊聊骨膝关节炎那些事儿。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5: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4: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5: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
4: 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机器人导航换膝盖，看关节炎治疗如何进入精准微创新时代。那为什么会说这样一个话题呢？因为安徽省立医院骨科关节外科成功开展了一项新技术，就是机器人来帮助我们的医生来帮助患者来置换我们的膝盖。那换膝盖本来说是一个大手术，那用机器人来换该是怎么样来治疗呢？到底靠不靠谱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关节外科亚专科副主任、北区关节外科主任、骨科一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临床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张贤作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刚才前半段的时候，张主任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聊这个关节炎它是什么，然后关节炎我们该如何的治疗。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就是您一直在研发的这个项目哈，就是传统换膝盖手术和机器人辅助的手术，可能大家最想了解的就是他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这个机器人它到底能够帮助咱们医生做些什么事儿呢？
2: 在我们的学科主任、我们的学科带头人朱晨教授的带领下呢，我们近些年一直呢把我们的骨科智能化手术呢提上我们的日程，并进行推广。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呢，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希望我去把它介绍成一个微创手术，但很遗憾，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关节置换手术依然是一个大手术。那么这个大手术呢，并不体现在创伤大，而是呢，对于我们的精准程度要求更高。无论是我们的髋关节置换和膝关节置换，我们都说呢，它是毫米级精确要求的手术。那么如果我们对于关节假体安放的位置和角度出现了偏差，那么我们患者术后要经历的康复的这个时间和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呢，都会需要更多。我更愿意呢，把我们的机器人导航和机器人辅助的精准置换呢，打这么一个比方，好比呢，我们以往去进行汽车驾驶的时候，最早呢，我们的这个汽车非常需要依赖于我们驾驶员的这些个经验。那么如果我们对路不熟，那么我们开车的时间就会长，就有可能走错路。那么当我们的导航出现了以后呢，使得我们更多的新手司机像我们的老司机一样能够认对路，就好比今天来呢，我就是开导航来到我们安徽广播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地点，使得我呢更容易找到了正确的这个道路。那么在现在科技发展的情况下呢，我们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好比呢是我们的汽车领域出现了智驾，这样的智驾呢使得医生和患者都受益。对于我们的医生而言呢，我们用了机器人的这样的手术，对于患者的术后能恢复到什么样的情况，在手术之前我心里就有了预期，我可以在机器人的这个模拟下手术之前做多套的方案，并对他的术后可能出现的这种关节的情况呢有多处的模拟。如果我对于这个方案不满意，我在手术之前可以推倒重来，重来无数遍都没有问题。那么术后呢，这个患者呢比起我们的传统手术获得了更早的康复疗效，这一点呢在我们既往所经历的几百例的患者呢都得到了有效的印证。
0: 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机器人帮助我们在置换的过程当中更好的找到最合适的角度？
2: 是的，没错。
0: 那这个机器人是不是我们在此之前要给它编一个程序，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病人的数据 他的一些情况输入进这个机器人的大脑，然后他才能够帮助我们医生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2: 没错，这些都是非常先进的程序。在我们医院呢，我们会在机器人手术之前让患者呢去进行一个 CT 扫描，把我们的骨骼和肌肉的相关的数据呢传输到我们的机器人大脑当中。在手术的前一天，我们的工程师呢就会把手术方案发送到我的手机上，与我呢进行我们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么我们把这个手术的方案进行确认了以后，我们的机器人的这样的机械臂在手术过程当中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准确地找到我们需要操作的部位，更准确和更平稳地进行我们的手术切割、截骨和假体安装。那么实际上呢，这些操作都仍然是由医生手工操作机器执行的。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允许我们的机器完全自主的在人的身体上进行医疗操作。
0: 就像自动驾驶一样，我们的手其实还是依然要扶在这个把手上。
2: 没错，
0: 还是
2: 随时接管。
0: 对对，是的。那从大量的临床实践来看，这个机器人辅助手术给患者带来的直接好处有什么？比如说手术时间呐、住院天数啊、疼痛程度啊，到底是怎样的？
2: 我们先泼一桶冷水。在近期国际的权威期刊 Lancet 上去比较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和我们的人工手术在10年的假体生存率上并没有发生有效的变化。也就是说，长远来看，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和人工关节置换手术的疗效是相当的。在一年期的功能随访上，我们的机器人手术比人工手工的手术略微好那么一些，但并没有达到统计学的证据。但在我们自己的病例上当中来看呢，我们做机器人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更早的恢复到了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他的早期的疼痛比起我们的手工制作的这一些手术患者的早期疼痛会更轻一些。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些问题呢？我结合我自身的手术过程当中的经验，尝试呢给大家做一些解答。我们说呢，膝关节置换手术呢，在我们的关节外科医生把它认为是一场软组织平衡的艺术。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要把我们的骨组织用我们的人工关节进行替代，我们还需要对手术过程当中的这些个韧带平衡进行有效的松解。但我们知道，对韧带进行松解呢，就意味着我们原有平衡的把握，同时呢也意味着更多的创伤。我们应用机器人手术以后呢，我们可以更少的对软组织进行激惹。那么这样的话呢，患者的早期的功能活动会更好，他需要达到新的韧带平衡的时间呢就会更短。更简单、更通俗易懂的话是什么呢？我们传统的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可能呢在进行截骨以后，我们的内侧间隙是18毫米，外侧间隙是20毫米。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去安装一个总共厚度是20毫米的这样的人工关节，达到内外侧的平衡。那么其实我的内侧的韧带张力是更紧的，它需要病人需要3个月甚至6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达到新的韧带的平衡。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锻炼是痛苦的。如果呢，我们用更好的这个术前规划，更精准的术中执行，达到了内外侧均是20毫米的这样的间隙，我们所安装人工关节不需要对韧带的这个松紧度进行更多的调整。那么术后患者呢在这个早期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临床疗效。
0: 也就是说，我们用了机器人辅助这个治疗之后，它的恢复会更快，疼痛会更小。
2: 是的，
0: 对不对？
2: 患者获益呢，我觉得是更多的。
0: 从长远上来看，实践数据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从短期我们的恢复来看，其实还是给患者带来很大福音的。
2: 我想着呢，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也许在未来的10年和20年，我们目前越来越多的患者接受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手术，在未来10年和20年的文献和循证医学过程证据当中呢，获得了更多的艺术，这是我们所期待所见到的。
0: 我们相信一定会有到那一天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我的父母都有骨关节炎，我是不是注定逃不掉？就是骨关节炎是否有遗传性
2: 啊？骨关节炎确实有遗传性。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当中，我们把一个疾病它的很多因素进行归因，遗传因素所占到骨关节炎的疾病致病率呢，大约能达到60%。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些基因的易感性，那么有一些家族它的半月板的这个劳损就会更早，它的关节软骨的质量呢，可能相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群更差，有一些这个家族会更早的出现软骨下骨的骨质疏松，那么这一些呢，都是导致我们骨关节炎的易感因素。那么还有一些呢，家族遗传的内翻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螺旋腿，那么由于应力分布的不均匀，那么可能呢更容易出现骨性关节炎。但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0: 对，
2: 我们后期的干预和预防，那么能够帮助我们更迟的，或者说能够让我们避免出现需要进行手术的这样的膝骨关节炎。那么包括呢，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善，包括呢我们的一些早期的药物干预和治疗，对于我们的膝骨关节炎呢，都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治疗和预防的作用。
0: 也就是说，如果说父母有关节炎，可能你得关节炎的比例会增高。
2: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预防来把这个时间往后推一推，
2: 不是一定跑不掉。
0: 对，是的，也就是说先天不足，我们后天再补嘛。
2: 是的，
0: 对。那您刚才也说的这个药物治疗，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会把氨糖来作为保护膝关节或者说骨关节的神药，这个药真的有用吗？
2: 我们在临床门诊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非常多的患友朋友向我们咨询这样的问题。那么氨基葡萄糖呢，是我们关节分泌滑液在身体里面的这样的原料，所以呢补充氨基葡萄糖在理论上呢，对于我们保护膝盖是有所帮助的。但在临床的观察当中和循证医学的这些证据当中所获得的证据呢，却又有所矛盾。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们的美国的指南当中呢，把我们的氨基葡萄糖呢放在二线的推荐过程这样的一个指南的过程当中，而欧洲呢是完全的不推荐我们的氨基葡萄糖的这样的运用。那么在很多的临床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呢，氨基葡萄糖呢所吃的时间要相对的比较长，应用的比较规范了以后呢，对于我们的关节软骨呢能够起到些许的保护作用，但这个保护作用呢并不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说到的遗传易感性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可能占据了更多的作用，但是呢我们氨基葡萄糖或者类似的这样的保健药品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营养元素确实也起到了一些的作用。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对于这一类的药品或者保健品持这样的态度。那么如果呢，你吃了这样的药品有效，而且呢，没有明显的副作用，不妨呢，吃一段时间看一看。那么如果呢，这个经济情况并不了好，或者呢，吃这样的药物呢，有一些胃肠道的副反应，不要把这个当做我们的神药来用。
0: 也就是说它有作用，但是相比我们的运动方式，相比你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讲的话，它的性价比并没有那么高，对吗？
2: 在欧洲的指南里面并没有把它纳入推荐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性价比不高。我们的药品负担可能会给我们的患者的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没有必要把它当做唯一的救命稻草。
0: 大家听到了没有？张主任说话真的非常的严谨，引经据典。我要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好，我一定要给你讲清楚啊。好，那有位朋友正好说到了您刚才所说的那个问题，因为林生说，他说医生给我开了氨糖和钙片，让我一起吃，但我吃了老反酸，能不能停药或者是换一种吃法？哎，正好说到您所说的这个，可能吃氨糖是不是会导致他的胃肠道的一些不适？
2: 是的，在氨基葡萄糖的所带来的不良反应过程当中呢，胃肠道反应占到了相当多的这样的比重。我们在氨基葡萄糖的这个制备类型当中呢，我们有常见的两种氨基葡萄糖，那么一种呢是硫酸氨基葡萄糖，一种呢是盐酸氨基葡萄糖。那么硫酸氨基葡萄糖呢，胃肠道反应的患者的比例呢，相对来说会更少一些，而盐酸氨基葡萄糖呢，相对来说呢，会更多一些。目前在不同的医院或者医疗机构呢，不同的医生可能会推荐使用不同的氨基葡萄糖的类型。硫酸氨基葡萄糖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它容易受潮，一旦受潮了，它的这个药物的药效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盐酸氨基葡萄糖能够保存的周期会更长一些。
0: 它性更稳定一些。
2: 是的。
0: 那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那种所谓的氨糖维生素，它是大部分是不是盐酸葡萄糖？
2: 都有。哎，不同的品牌，不同的生产厂家使用的工艺不同，都会有一定的差别。
0: 那如果说我们作为老百姓自己去挑选的话，那您觉得硫酸和盐酸我们怎么来选择呢？
2: 我觉得都可以试一试，因为总体而言呢，这一类的药物它的药品安全性都是得以保障的。如果大家去买硫酸氨基葡萄糖，一定不要大批量的囤货。
0: 因为要看一下是不是你的胃肠是比较适应的， 对吧？
2: 是的。
0: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我们的机器人辅助换膝，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换完的这个人工膝盖它能够用多少年，术后是不是它的康复或者是术后长时间的生活是不是也非常需要注意，可以爬楼吗？可以运动吗？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同样呢，引自于国际的权威期刊的这样的数据，那么在去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呢回顾了在近40年以内进行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的数据，那么在术后20年，那么所换的人工关节还能够正常使用的比例，大约呢达到了90%左右，具体的数字呢应该是87%。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呢你经历了一场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有约90%的患者在术后20年还能够正常的使用我们的人工膝关节，那么这个数据呢是可能继往40年我们的手术技术，我们的人工关节假体还没有那么先进的时候所获得的数据。在我们2000年以后，或者说我们现在2026年以后所接受的手术，我想呢我们的患者可能呢能够获得更好的这样的临床效果。日常生活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我想有以下的几点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人工膝关节它是存在损耗的。哪一些的运动呢对于我们的人工膝关节损耗过度？那么第一呢，就是震动性的这样的运动啊，比如说呢我们的蹦跳，我们的这种高强度的体育训练，这是对我们的人工膝关节呢它的磨损会加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深蹲运动。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说到为什么我们的膝关节在深蹲的时候会出现嘎嘣嘎嘣的声音，那么由于我们膝盖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滑动的轨迹会更多，那么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摩擦的距离会更远。那么类似的，我们的爬山上下楼对于我们的人工膝关节的磨损呢，相比起我们的平地运动都会增加它的磨损。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如果进行了人工膝关节置换的手术，不是说大家不可以进行爬山和上下楼，应当呢有意识的减少这一类的运动。除此以外呢，我们还需要注意预防感染，同样呢要预防骨质疏松。 我经常呢会跟患者朋友说，我们所做的关节置换手术呢，好比是给我们的门换了一个脚叶。这个脚叶是非常好的合金材料，它能够使用非常多的年限。但如果我们的门框上面出现了木质的这种疏松或者腐朽，那么我们的脚叶再好，它也会在一段时间以后出现我们门框的开合的不灵便和吱呀呀的响声，影响呢我们的这种人工关节和我们的门框的这个使用的周期。
0: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在术后我们除了要禁要禁止那些就是所谓的震动运动之外，是还要服用一些钙片，对吗？
2: 是的，我会
0: 要长期服用吗？
2: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工关节需要我们的患者进行长期的服用

0: 而是因为呢，我们进行人工关节置换的老年人群，他们的骨质疏松的占比相当的高。那么，在进行骨关节炎治疗的同时，我们的骨质疏松也要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那么，服用有效的钙剂，补充充足的维生素，是我们的这些个患者朋友们能够进行的最有效、性价比最高、最为安全的这样的一种干预方式。
1: 就钙片补足了之后，是不是就是等于就是打地基？我们的就是骨关节附近周围的组织就基础更扎实了，我们的骨关节才会走得更稳健。
0: 没错，但是呢，可能还不这么简单。有机会的时候呢，我想呢，跟我们线上的朋友再组织一次关于骨质疏松的我们这样的探讨。
1: 好，那就太好了，以后再请您来哈。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问一个可能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如果说他恰好想要换这个人工膝盖，那这种机器人辅助技术适合所有人吗？
0: 我想呢，这个技术像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一样，好比是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 AI 智驾，它对于我们大多数人呢，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有一些患者呢，可能是不适合的。那比如说呢，我们身体条件比较差，不能够接受长时间手术的这样的患者，那么包括呢，我们这样的手术会有额外的花销，可能呢，会给我们的患者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但是呢，对于哪些患者，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帮助呢？肌肉力量薄弱的患者进行我们机器人辅助的关节置换，特别呢是我们目前正在推广的骨肌下入颅的这样的机器人关节置换呢，能够获得更早的肌肉力量恢复、更稳定的关节和更轻的疼痛。
1: 也就是说，也要看他的骨关节炎的这个情况，具体情况，然后才来决定他是否适合我们用机器人辅助手
0: 是
1: 术
0: 的，
1: 的技术
0: 没
1: 哈。
0: 错。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发来问题，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好吧？他说我每次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这是真的骨关节出了问题，还是纯粹心理作用？还真的，这个好像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哎，明天要变天了，好像膝盖有点不舒服了，这有必然联系吗？
0: 我们的膝骨关节炎，它的发生的病因过程当中呢，并不跟天气和气温有关系，但是膝骨关节炎的症状发作和我们的天气有明显的关系。在我们的科学研究，特别呢是在我国北方地区寒地相关的研究的这个当中发现呢，我们在寒冷状况下，我的毛细血管收缩，更多的在局部残留了炎症因子，导致了我们膝骨关节炎急性发作的红肿、热痛和僵硬。所以呢，在我们的很多的中老年人群，在天气变化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好保暖。那么，不管是暖转冷还是冷转暖的时候呢，都要进行有序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呢，在夏天刚来的时候，也有一部分的老人出现了骨关节炎的症状。我在临床当中，门诊当说，您是不是吹空调吹多了？哦，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多的一部分的人群。
1: 就热天本身可能不会造成它的加重，但是
0: 对。
1: 你吹空调，可能就是冷风的刺激，又让它的关节炎发作或者是加重。
0: 是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抓紧时间就简单来说哈，他说查出关节炎后，我彻底不敢跑步了，改快走和游泳，但是有人说游泳水太凉反而会刺激关节，什么样的运动最安全？
0: 我想呢，如果在游泳过程当中您明显感觉到有关节不适，那么这项活动呢可能不太适合您。但如果呢能够有效地进行热身，在运动过程当中呢，哎，我们的血液循环是好的，这样的这个活动呢对于您可能是有帮助的。而且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全民健身的场所有了恒温的泳池，我觉得游泳对于您是有帮助的。
1: 就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
0: 是的。
1: 重要的哈。好，那今天的节目那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听完我的感受就是，膝关节从不舒服到走不了路，其实中间还有一段时间的，我们 既不要硬扛着，也不必一听到换关节就害怕。医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连这个导航换膝盖啊，我们都可以做到了。其实咱们的科学认知也要跟得上啊。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各位朋友对自己的膝盖多一份了解，也少一份恐慌。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啊张主任来到直播间，感谢我们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的收听陪伴。欢迎大家明天上午九点、下午两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见。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新闻事件

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李春律师，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法律知识。这次希望通过律师在线板块给大家做一些最新的政策法规解读，讲一些涉及日常生活的法律法规，同时就大家平时工作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0: 李律师，近期啊，我们有很多听众给我们留言，想要了解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您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1: 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明确作出部署。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实施以来，对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维护交村人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面临新的形势，特别是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就业结构变化，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住房消费场景日益多样化，人民群众对公积金使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需要相应调整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实际需要，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修改完善，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0: 那李律师，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有哪些重大的变化？
1: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是我国各方面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次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装修自主住房、支付自主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在这个问题上，将实践中需求比较普遍和迫切的支付房租以及装修费、物业费进一步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更好地满足交村人多样化的住房消费情形。同时增加了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一兜底性的规定，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的空间。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当前啊，大家对于如何的便捷提取公积金比较关注，那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方面有哪些举措？
1: 好的。 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对此主要明确了四个方面的举措。一是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二是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的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三是要求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住房公积金交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接手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四是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督促单位按时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足额缴存义务，并对未督促单位履行义务的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嗯，那李律师，假如有人借此编造材料进行骗提，发生了违法的行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此有何风险的防控规定，如何来处罚呢？
1: 好的，为了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确保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防范骗取骗贷的风险，决定主要明确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强化信用约束，规定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正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二是完善处罚规定，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如条例第41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骗取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提取的住房公积金，3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返还贷款资金，5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0: 李律师，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如何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有哪些规定？
1: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的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扩大到灵活就业群体，是适应我国就业结构变化、增强制度普惠性的重要举措。考虑到灵活就业群体的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在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问题上坚持2点。第一，就是尊重灵活就业人员的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规定个体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优惠。二是授权地区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的办法。同时明确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指导。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

0: 局或者税务局投诉反映，要求就是单位进行补缴。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税务局应当依法进行调查，并要求单位按照法律规定给劳动者补缴社会保险。如果因为公司的原因导致您无法补交社保的，您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赔偿您相应的损失。但是请注意保留好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工作牌或者工作记录等相关的证据材料。
1: 刚刚李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补缴社保现在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了，但是大家可以这个联系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或者是税务局，他们应当这个依法进行调查啊。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62岁男性，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如果被单位返聘继续上班，法律上对这些超龄的劳动者在劳动权益上有什么保障性的规定？
0: 您好，就2026年，我国2026年7月1日，就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经正式实施了。就该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节假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支付相应的加班费。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就是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等。超龄劳动者如果认为用人单位违反了暂行规定第9条、第11条或第12条等相关规定，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就有权向当地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人力与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到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应当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1项至第3项的规定，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劳动仲裁。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在工作当中因为工作的原因受伤了，现在想申报工伤，但是啊，不知道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申请工伤需要注意什么？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哪些材料？如果这个工伤认定的结果对自己不利，该如何来处理？
0: 好的，根据您描述的情况，首先申请工伤需要注意时效的问题，因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工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在24小时内通知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参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自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工伤认定申请。如果遇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您或者您的直系亲属啊，在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就是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工伤待遇等费用，均是由用人单位来负担。关于申请提出工伤认定，一般是需要提交以下一些材料。第一个就是工伤认定的申请表， 这个可以您这个您可以在当地的社保局的官网上均可以。

0: 下载。第二个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的存在劳动关系的，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特别提醒就是说，针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你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一定要及时的收集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具体包括就是在用人单位期间的工牌啊、工服啊，然后工资条啊、工资流水啊，两个以上的证人证言啊，经手用人单位的相关票据啊，必要时可以采取录音、录屏等措施来固定证据，以便在单位拒绝承担相关责任时，劳动者有充分的证据来依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就是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工伤认定申请表里面应当要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假如经过鉴定，就是工伤认定的结论就是对你不利，就是您还可以依法，如果不认定为工伤，就是您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如果对行政复议的决定还是不服的话，您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1: 刚刚李主任也是强调了这个申请工伤一定要注意申请的时效，刚刚说到了三个时效，一个是24小时之内要通知这个统筹地区的行政主管部门，
0: 对，是的，对
1: 啊。第二就是30日之内，还有一个最长的时限是1年之内，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发生了这个工伤，对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握好啊，不要忘了这个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在合肥这边工厂啊工作当中导致这个手指受伤了，已经依法被认定为工伤了，后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十级的伤残，但是公司啊不愿意按照法律的规定标准进行赔偿，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伤十级伤残具体有哪些赔偿的这个项目？
0: 好，你好，根据您的描述啊，公司如果不按照那个法律规定进行赔偿，是不对的，肯定是违法的。您可以整理好相关的证据，依法向企业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用人单位按法律规定进行赔偿。如果在是有工伤保险且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工伤十级主要赔偿项目有第一个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这个是7个月的本人工资。这里的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的平均月交费工资。第二个是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目前是7999乘以4个月。第三个是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是7999乘以5个月。第四个是停工留薪期工资，这个是以本人的原工资待遇乘以停工留薪期的具体时间，这个在安徽省的停工留薪期目录里面可以根据你的伤情的情况予以查找。第五个是住院护理费，是7999乘以80%再乘以具体的住院天数。第六个是住院伙食费，20元一天乘以相应的住院天数。第七个是劳动能力鉴定费。第八个是交通费，交通费你保留好相应的交通费票据即可。其中那个停工留薪期护理费，包括停工留薪期工资福利待遇、工伤复发治疗期间的护理费与生活护理费的差额，5级、6级伤残职工的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均是由用人单位进行支付。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自己和丈夫已经结婚8年了，婚后呢，一起这个装修房子，这个装修的这个钱啊，都是自己出的，而这个房子呢，是当时丈夫婚前购买的，现在两人感情已经破裂了，这个房子是登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想问一下李律师，装修自己花的20万元钱，离婚的时候能不能找对方要回来？因为当初装修这套房子的时候都是用自己银行卡刷的钱，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认定？
0: 根据你刚刚描述的情况，首先要看这个房屋那个是有没有贷款，是存不存在贷款。当然了，你刚刚讲的是装修的费用，是你们婚后如果是装修的话，这个可能会，当然了，如果是从你确实是从你的婚前个人财产里面出的，那么婚后的话，你是可以进行主张的，但是。

0: 装修毕竟是一种损耗，就是它的实际价值，就是在你离婚的时候，它可能会没，并没有不能按照你当时装修的，比如说你当时装修的是18万，但是你现在的减损价值，就是真正实际价值可能只有8万了，那有可能只能按照你的实际价值，要求对方予以就是补偿你，对，
1: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要举证的一些材料还是蛮多的
0: 对，是的，对。
1: 首先要这个看我们这位女同志她当时用的这个卡，是不是自己的婚前财产，这也
0: 对，
1: 很重要。
0: 如果是婚后的话，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那还涉及到那这个装修其实价值就属于双方共有的，那可能就要对半分了，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19: 你若被吓，
18: 找啥？
19: 骗避不了。
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9: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9: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6: 抖音会员要扣费， 你若信了就遭罪。
1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9: 张家银帮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7: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9: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8: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
20: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2: 比赛开始，9秒58。
2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7: 淮南 FM 103.6，
26: 滁州 FM 102.9，
27: 定远 FM 98.5，
26: 明光 FM 92.3，
27: 凤阳 FM 87.9，
26: 天长 FM 87.7，
27: 陆安 FM 94.9，
26: 霍山 FM 94.2，
27: 霍丘 FM 105.1，
26: 金寨 FM107.4，
27: 马鞍山 FM 91.3，
26: 芜湖 FM 99.2，
27: 无为 FM 100.1，
2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8: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
1: 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李春律师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李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本次条例修订贴合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就业结构调整以及群众安居的新需求，突破了旧版制度的局限，聚焦便民利民、扩面提质、风险防控三大核心。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李主任，他说本人出了交通事故，被小汽车给撞伤了，经过交警的处理，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方是全责，自己完全没有责任，但是对方啊不愿意垫付医疗费，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
1: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如果对方车辆有交强险或者商业保险，您可以跟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进行沟通，由交警部门向承保的保险公司出具医疗费垫付通知书，直接由保险公司垫付相关的医疗费。如果对方是黑车，没有任何保险，这个就需要您自行垫付后保留好相关的医疗费票据，然后向肇事方所在地或者事故发生地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来要求对方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
0: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我们合肥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在合肥发生了交通事故，被货车撞伤了腿部，导致腿部骨折，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对方是全责。他说自己爱人请假护理自己，能不能主张这个护理费？还有就是自己是农村的户口，伤残赔偿呢是按照农村的标准还是城镇的标准？具体可以获得哪些赔偿的项目？
1: 您好，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对方是全责，您爱人请假护理你是可以主张相应的护理费的。同时根据2022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就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有关的赔偿费用，不再区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实现同命同价。所以您这种情况是按照城镇的标准进行赔偿。如果您构成实际伤残的话，您有权向对方及其车辆保险公司请求如下赔偿。第一是医药费，这个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就是确定发生的必然的医药费用，要保留好相应的医药费票据。第二个，后续治疗费，这个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计算，或者根据司法鉴定来预估一个金额。第三个是营养费，是50元一天。第四个是住院伙食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也是50元一天。第五是护理费，目前是173.99元一天。第六个是误工费，这个是根据您本人工资的具体金额，然后乘以具体的误工月数。如果您是农民的话，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话，这个一般是按照农林牧副渔行业的工资的标准来计算误工费。第七个是残疾赔偿金，根据最新的标准是目前是51737元，乘以一个20年，再乘以10%，是103,474元。如果您的年龄达到60岁以上，年龄每增加一年就会减少一年。75岁以上的只按5年来计算残疾赔偿金。第八个就是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个是计入残疾赔偿金中的。未成年的小孩的生活费是按照城镇标准，现在是30,539乘以18周岁减去实际的周岁，然后再除以2人，再乘以相应的系数。老年人的生活费标准也是同上的，对于无劳动能力或者和其他生活来源的老人计算20年生活费，60岁以上的就是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再按5年计算。第九个是交通费，这个是根据受害人及其陪护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 交通费一般是以正式的票据为凭，相关的票据应当与就医的地点、然后时间、人数、次数要相吻合。第十个是残疾器具费，这个是按照一般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第十一个是精神抚慰金，一般来说，十级伤残的精神抚慰金在5000元到8000元。第十二个是鉴定费，这个按照鉴定费发票予以处理。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借给朋友钱之后啊，多次找对方要，都是不给。之后对方说啊，当时借钱是去这个赌博了，这个钱啊不受法律的保护，所以不用还了。想问一下李律师，是这样吗？
1: 赌博是违法犯罪活动，赌博活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国法律是明令禁止赌博，在明知他人赌博仍然借钱给对方，是纵容对方的违法行为，因此赌债也不受法律保护。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规定啊，出借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以保护。如果对方真的拿你的钱借的钱去赌博或者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但你当时借钱并不知情，这笔借款仍然是可以要回的。如果对方经过多次催要仍然不还钱，您可以建议您收集相应的证据、转款记录和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起诉处理。就是在此也请大家注意，就借款时对方的借款时的意图，一旦发现或知晓对方借款将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要坚决拒绝，防止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自己家有一个亲戚，他的朋友是开二手车行的，以车辆抵押为名，以高利息为回报向他借款，一个月内累计借了30多张借条，借款的总额已经有300多万元了。现在这个车行已经倒闭了，亲戚朋友呢跟他老婆假离婚，转移了全部的资产，导致现在没有钱还。亲戚起诉到了法院之后，双方达成了庭外和解，约定对方是每年还钱，但是现在2年过去了，一分钱都没有给。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行为属不属于这个诈骗？可以重新报案吗？
1: 您好，您亲戚朋友的行为是否属于诈骗，取决于其在借款时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您亲戚财务的行为。您亲戚如果能够提供新的事实和证据，比如您朋友虚构借款用途、恶意转移财产或者借款后挥霍等证据，可以尝试向公安机关报案。依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根据您的描述啊，如果您亲戚的朋友在借款时已经负债累累，或者没有任何偿还能力，存在虚构抵押、隐瞒资信或者真实用途等行为，借款后用于非法活动或者挥霍，或者少部分用于正当用途，大部分用于挥霍，且此后并没有实际归还，甚至存在转移资产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亲戚已起诉其朋友并达成调解，但如果能够提供对方资信材料、虚构抵押物线索、伪造文书、失联、逃避债务、离婚及转移财产等证据，仍可凭借相关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另外，就是该朋友通过婚内虚假离婚的方式，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主要财产给女方，导致其无法清偿债务，损害了你亲戚作为债权人的利益。结合离婚的时间点，然后离婚协议财产分割明显失衡的等情况，你亲戚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双方财产分割的约定。如果存在以离婚方式转移财产，抗拒法院生效判决或裁定执行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可以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公司啊没有和他协商， 单方面的进行岗位的调整，将工作的地点远迁，并取消了原有的绩效薪资，收入啊降低了40%。当时他书面拒绝了，公司呢却以旷工3日为由，单方面的解聘了他，且拒绝支付这个补偿。原岗位和调岗之后的工作内容、薪资结构啊差距极大，公司的这个章程和制度当中也没有对合理工作安排有明确的界定。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该怎么办？
1: 您好，若公司啊调岗缺乏合理性，且未与您协商一致，在你明确拒绝后又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则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您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用工自主权，可以基于自身生产需要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做出适当的调整，但是单位不得滥用该权利，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您的描述的情况，公司单方面调整您的岗位，新岗位的工作地点变动较大，且薪酬显著的降低，该岗位调整构成对劳动合同的实质性变更。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应当与您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的变更协议。在公司未与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该调岗行为无效。您书面拒绝公司调岗后，公司以您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该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您有权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赔偿金。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视情况先与公司协商，要求继续在原岗位工作或支付经济赔偿。您也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并提供劳动合同、调岗通知、工资发放记录、拒绝调岗的记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录音录像等证据，以便维权。
0: 好的，刚刚李律师也是跟咱们这位听众说到了这个维权的这个路径啊。首先还是建议他和公司进行协商。
1: 对，是的。
0: 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找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的媳妇加盟了一家物流公司，因自身经营不下去了，想要退回押金，被告知这个钱啊退不了，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怎么办？
1: 你好，你们是否有权要求物流公司退回押金，取决于你们跟物流公司之间的约定、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你们无法继续经营的具体原因。加盟在法律上通常意味着双方之间成立特许经营关系。如果您媳妇与物流公司签署了特许经营合同，那么该合同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当依约全面认真履行合同。物流公司作为特许人，一般应当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培训等服务。加盟商应遵守经营的规范，维护品牌形象等。押金通常用于履约担保。合同终止时，如有违约或者未结清的款项，收取押金的一方可以按约抵扣。如果你们确实是因为自身原因导致这个经营困难，那么你们单方解除与物流公司之间的合同，则可能构成违约。物流公司有权主张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物流公司可以按照合同约定，以押金抵扣相应的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清的款项后，返还剩余的部分。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们可以查阅与物流公司签署的相关合同，并与其协商终止合同及押金退还事宜，签署解除协议。如果协商不成的，你们可以向物流公司发送书面解约通知，并要求物流公司在抵扣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款项后，将剩余的押金返还给你们。如果物流公司既不退还，你们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此过程中，请保留好相应的合同以及押金的支付记录、解约通知以及你们与物流公司的沟通记录等证据，以便起诉维权。
0: 好的，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把这个车啊停在了一栋居民楼的楼下，但这个楼下它不是固定的车位啊。不料当天啊风特别的大，该楼某户阳台上的一个花盆被吹落，正好砸中了他车子的这个车窗。所幸没有人受伤，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找谁来赔偿？这个责任该如何来划分？
1: 你好，您这个是可以向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主张赔偿责任。 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提示或者定期检查等职责的，也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您的车停在居民楼下，被吹落的花盆砸坏了您的车窗，如果能够确定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那么您可以，那么该业主对其自家阳台上放置的花盆负有法定的安全管理义务，风大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在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对花盆尽了安全管理的维护的义务的情况下，该业主需要向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若无法确定花盆的具体归属，您可以主张事发楼栋在事发时间段内具备搁置物坠落条件的业主共同给予补偿。在相关住户能够提供事发时房屋无人居住的证据、阳台照片等证据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除外。如果物业公司未进行定期的排查或者开展安全宣传等安全保障措施，您还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报警或者直接与物业公司沟通，由物业公司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录像，协助你确定花盆的来源，并向该业主进行索赔。如果不能够确定具体的侵权人，您可以要求该楼栋的相关业主和物业公司对您共同对您进行补偿。在维权过程中，注意保留好车辆受损的照片以及维修报价单、物业沟通记录、报警记录以及当天天气预报截图等证据。
0: 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这个同学发来信息说，他在学校参加社团活动时，将这个相机临时放在了活动室的桌子上。在此期间呢，社团有同学布置舞台，使用大型灯架的安装过程当中啊，灯架倒了，砸坏了自己的相机的镜头。负责布置的同志称啊，这个是一个意外。社团的指导老师表示，设备损坏由学生自行协商解决，学校不介入。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该如何的主张损失？
1: 您好，您有权要求负责安装灯架的同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社团组织者或者学校未尽到安全保障和教育管理职责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一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如果布置舞台的同学在安装灯架时没有尽到必要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设备倒落并砸坏了你的相机镜头，在这种情况下，您有权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学校大型活动的灯光设备安装通常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性和危险性，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若学校和社团的指导老师安排不具有专业资质或者经验的学生来承担此类工作，而未安排专业人员操作或者现场督导，则学校在组织管理上可能存在明显的过失。同时，如果其也未尽到安全提示和管理义务，在教育管理职责上存在疏忽，那么学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除此之外，您将相机放在了活动室的桌上，未考虑活动现场的危险性以及人员流动可能存在保管不当等因素，您自身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对镜头的损坏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与同学和学校进行个沟通赔偿事宜，如果双方无法协商一致的，您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供现场的照片、视频、相机及镜头的购买记录以及发票、维修记录等证据，以便维权。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今天为我们解读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同时呢，也为各位听众朋友们解读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也给予了大家很多专业的建议。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6: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5: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6: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7: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3: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双击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上午的11点首播，周末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3: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通过两延伸一优化实现三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年底，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职工上年度实施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零领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底，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方面，通知明确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至2026年底，突出正岗乡试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中类和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以申领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更好地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同志要求加强高品质服务供给，强化基金风险防控，持续做好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等保生活待遇发放工作。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实施意见将智能体安全、可靠、可信作为产业发展的底线要求，规范有序推动智能体落地应用。一是明确产品准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为智能体相关产品研发提供指引。 二是防范安全风险，发挥技术手段作用，提升在智能体内生安全、供应链安全、应用衍生风险等方面的风险防控能力，实现智能体开发、部署、应用、维护全周期安全管理，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三是完善治理体系，适应智能体技术演进规律，根据应用场景和潜在影响，构建审慎稳妥的分类分级治理框架，推动建设智能体合规服务体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四是强化行业自律，鼓励智能体相关企业、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增强责任意识，共同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引导智能体开发者、开发平台、分发平台、服务提供者参与信用评价，共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实施意见提出，布局发展智能互联网，研究建立智能互联网体系架构，探索建立智能体注册平台，提供智能体数字身份管理、检索发现、能力声明等服务，支持开发者部署方式、接口协议、合规认证等信息查询和管理，提升多智能体协同能力，研究智能体身份标志、互信互联、合规支付、安全防护、冲突解决等基础技术，发挥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技术优势，提升智能体端到端通信能力，探索建立智能互联网监测体系标准。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累计印发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王晓宁表示，立项指南明确了价格项目的名称、服务产出、计价单位等核心内容。新技术纳入价格立项的筛选标准，主要遵循四大考量维度：首重技术成熟度，兼顾临床需求度，同时评估产业带动效应，统筹考量群众承受能力与医保基金可持续性。对于重资产投入的高端医疗新技术价格项目，为各地规划建设收益测算提供了清晰参考。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介绍，医疗服务价格指南专门增设质子放疗、重离子放疗等价格项目，兼顾创新回报、医疗机构成本、患者承受能力。价格立项指南在统一规则的同时，持续重塑医疗服务价值结构。随着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正从地方分散管理走向全国统一规范，行业通用标准框架基本形成。这不仅意味着价格体系具备跨区域可比性，也为后续价格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筑牢基础。此外，助力分级诊疗、夯实基层服务也是此次价格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董朝辉介绍，国家医保局结合人力耗材成本、群众就医需求与医疗资源布局，指导各地分类优化价格体系，对通用基础项目探索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价格趋同，扶持基层机构稳健运营，对以设备物耗为主的检查检验等价格项目，引导价格偏高的地区适当调整价格，缩小不同等级医院的价格差距，推动医疗资源合理下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落实三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要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环节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使用操作细则（试行）》，从内涵类型、使用程序、审查平台、台账管理等方面全面细化明确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使用要求，打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规范乡村发展弹性空间使用，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明确两类留白类型，划定指标上限，细则界定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为应对发展不确定的规划编制方法，分用途留白和机动指标留白两类。用途留白是指已确定规划建

0: 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规划预留额度，且不属于用地负面管控清单范围。同时，配套四项附件明确台账格式、矢量数据要求、方案提纲和审核表单，让基层有章可循，便于操作。闭环管理管控，确保精准高效。细则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建立留白用地管理台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机动指标使用实行总量控制，县乡统筹，先扣减本村指标不足时由乡镇域统筹，仍无法满足的可在县域调剂，实现一村一账精准管控的同时，推进县乡域统筹高效配置指标，将留白用地用在刀刃上，助力乡村建设发展。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张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家的门面房上方住户排水管道破损，生活污水持续滴落不止，不仅影响门店周边环境，还给过往行人通行带来不便。他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出面帮忙协调。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2: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的门面房位于大园小区八号楼一层。一周前，他发现门面房正上方的居民楼外墙排水管道出现衔接松动的情况。原本应顺着管道排放的生活污水，直接从破损处悬空滴落，漏个不停。反映人张先生，
3: 这个上面就过了大概前个多多日子的，就污水就往这地飞到水呀、啊，什么藻水呀、啊，现在没洗就看不到，要洗就是飞到水，不洗就是污水，真的很就不进。如果是你不来，你不来就是一层楼啊就不进。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楼上的这根排水管的接口处明显错位，衔接不严，缝隙处不断有污水滴落，导致地面长期潮湿积水。张先生担忧，长期滴水会导致地面滋生青苔，路面湿滑，不仅影响门店形象，还会给过往居民通行带来安全隐患。反映人张先生，
3: 人家做行放油，人家来看的地方，水质量的话这么低的，人家做了都肯定有不好影响。
2: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辖区华茂社区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核查，工作人员根据管道位置精准定位，对应住户第一时间上门核查，但住户无人在家。安庆市大观区灵湖街道华茂社区城建干事李文红
4: 到这个住户家的，住户当时不在家，我们回来到办公室跟住户联系了，后续我们再协调怎么维修啊，或者是住户再协调。
2: 发稿前，记者了解到，社区已经和管道业主取得了联系，目前正在进一步协商维修事宜。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了解处理情况。近期宣城的龚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我是宣城的一名的哥，我的车2025年在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公司购买商业保险，包括三者险和车上人员险，还有一个附加险。今年保险即将到期，昨天去了宣城渤海公司柜台，同时出了2026年的报价单。

0: 和去年一样，附加险不想要了，工作人员却说不行，要不然在系统上出不了保单，这不是捆绑销售吗？违反消费者保护法，希望你们能够帮忙协调。接到了这位龚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金融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实。经过核实，投诉人龚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已经解决完毕，电子保单已按要求发至投诉人本人，且龚先生已经向正丰航丰热线告知事件已经妥善协调完毕。投诉人龚先生对于调查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近期，滁州的陈先生向正丰航丰热线节目反映，他说，我是残疾人，2020年在镇里申请危房改造，发现自己的低保年限被改成2015年，自己实际低保年限是2017年，想问一下这两年的低保金去哪儿了。那接到了陈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民政厅取得联系，安徽省民政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处理。经过核实，陈先生呢，2017年7月因为食物中毒导致瘫痪，无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纳入最低生活保障。2019年，陈先生曾经申请过农村危房改造事宜，当时危房改造有两种方式，一是自行维修房屋，政府补贴6000元；二是重建房屋，政府补贴20000元，多余部分由个人出资承担。但是由于当时陈先生资金周转不开，且肢体行动不便，主动放弃且2019年的农村危房改造事宜。经查阅，陈先生户最低生活保障档案的申请时间就是2017年6月，调阅低保资金发放米花名册，该户低保金的发放时间是2017年7月。经定远县的调查，并无工作人员修改其低保年限，也没有两年低保金发放不明问题，所以投诉人陈先生反映问题不属实。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丰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上提出了问题，他说，文丽你好，我是一个孤寡老人，膝下无儿无女，也没有可以托付晚年的亲戚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决定和养老院签订协议，由养老院负责照料我的晚年生活，自己去世之后财产全部留给养老院。想问一下这样的做法是否可行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根据民法典当中啊，我国在继承篇当中有所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呢，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受受遗赠的权利。也就是说呢，民法典在之前继承法的基础之上，扩大了抚养人的范围，明确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是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的生养死葬的权利，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因此呢，您的这种做法是符合民法典的规定的。至于您所咨询的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想要告诉一下您，遗赠抚养协议的形式有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只要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就是有效的。但是呢，我建议您这个书面形式可能更方便一些哈。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咨询一下关于交通事故的一个问题。我家的亲戚在高速路上驾驶车辆的时候呢，发现前

0: 前方大概有一个障碍物，当时认为没有安全隐患就没有减速，但是临近这个开道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障碍物呢是很大，为了躲避这个障碍物呢，车辆就失控了，碰撞到了右侧的金属护栏，然后车就整个仰翻在了快车道上，造成了车上的这个另外一名成员死亡。那么经过交警部门现场勘查呢，路面上的障碍物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车辆遗洒的一个简易的床垫的靠背。这个交警事故经过交警队做出了事故认定书，认为呢，我的这个亲戚在躲避障碍物的过程当中呢，车辆失控碰撞护栏仰翻，属于紧急避险，而且呢，这个事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我就想要问一下哈，我的亲戚对于这个车上这个人员的死亡，是否应该赔偿责任，赔偿的比例应该是如何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知名障碍物的这个遗落人需要负担责任的一个问题了。因为不知名的障碍物遗落人啊，应该要承担主要的责任。根据物权责任法第89条的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呢，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在高速公路上，如果遗洒了一个这个您所说的简易床铺的靠背，无疑是非常影响公共交通安全的。那么这个遗洒障碍物的行为人，他应该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60%左右的责任。第二呢，您的这个亲戚可能要承担的是次要责任了，因为您的亲戚在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的时候呢，应当充分注意行车安全。虽然这起交通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属意外事故，但是呢，您的亲戚紧急避险措施肯定是采取不当的，对此事故的后果可能要承担次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就40%左右的民事赔偿责任。还有一点呢，就是高速公路公司管理不善，且遗落物品的人无法找到的，故由高速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也就是20%左右的承担责任。赔偿之后呢，可以向遗落物件人来进行追偿。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啊，咱们就赶紧要联系交警，查找到这个遗落这个床靠背的这样的一个车的车主，因为他是主要责任，找到他之后，他应该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了。
1: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 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0: 破难题促发展。
1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
12: 畅。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0: 办实事解民忧。
13: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9: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的土地被征了，现在按照规定可以得到哪些补偿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徐文来回复一下。
15: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具体有哪些部分的这个补偿，大概分为4个部分啊。一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二是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三是社会保障费用。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市县人民政府还应当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还可以获得社会保障费用。四是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根据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规定，征收农民村民住宅需要拆迁农民房屋的，除了货币补偿外，还应当通过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提供安置房等方式给予补偿。
9: 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有朋友家里正在装修，听他说啊，省里现在好像对于旧房装修出台了一些补贴的政策，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够申请装修补贴，补贴的标准是多少，从哪儿进行申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副处长李康来回复一下。
16: 按照国家和省的工作部署，我厅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对个人消费者在开展旧房装修过程中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给予补贴。补贴范围主要是对2020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个人城镇住房的装修进行补贴。补贴内容主要包括湿面砖、板材、集成吊顶、门窗、定制柜、墙纸、涂料等，具体范围由各市啊结合具体实际进行确定。补贴标准按照不高于实际销售价格的15%进行补贴，这里面是不包含人工费。每位消费者且每套房最多可补贴一次，不超过2万元。为了提高旧房装修申报的便捷性，我厅依托省物业服务综合管理平台开通了旧房装修的申请功能，大家可以通过网车通 APP 搜索物业服务综合系统，或者关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微信公众号，从旧房装修入口进入，在线上就能完成旧房装修的补贴申请工作。同时在这里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全省旧房装修补贴资金有限，按照总量控制原则，先申先得，用完即止。
9: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想要了解一下在哪儿可以买到合格的消防产品。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火调技术处一级督导员陈劲松来回复一下。
17: 消防产品是我们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见的一类安全产品，一般呢，可以通过实体店或者是网店来进行购买。不管是实体店还是网店购买，我们给消费者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在购买时呢，要注意啊，让商家提供检验报告、发票等等资料，以方便一旦发现买到假冒伪劣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进行维权。 然后根据厂家提供的检验报告和你买到的产品要进行认真的核对，核对这个产品的生产企业、产品型号、规格等等有关情况。另外可以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在这个网上所有合格的这个消防产品备案信息全部是在这个网上进行了公开，可以进行一一的这个比对和核查，这个是购买的问题。另外在家里有的灭火器会失效会过期的问题，我给各位听众也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有个国家标准叫消防设施通用规范，在这个规范里面相关条文的规定呢，我们日常所看到的灭火器是有报废的年限的，不是说我灭火器买回来就可以用10年8年一直用下去，这个是明确的有报废规定。具体的规定呢，是我们常见的我们百姓能够看到的这种手提式啊或者推车式的这种水机型灭火器，水机型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6年，干粉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10年，这个二氧化氮的灭火器报废年限是12年，这个是几种最常见的这种灭火器。这个是国家标准，就是强制性规定要求的必须报废，在这个3个年限。有的听众可能会问，那没到报废年限，我是不是买回来就可以一直放着不用，不用进行维修？也不是这样。我们虽然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或者是规定里面没有明确这个灭火器几年必须要修一下，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根据实际参考一下，我们现在也有团体标准。团体标准它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它可以参考。在我们这个有一个团体标准呢，叫灭火器产品维修更换及售后服务的这个标准里面，他提出了一个参考性的这个意见，也就是我们的灭火器从出厂开始每三年要维修一次，水机型灭火器呢是出厂以后3年维修过以后再满1年要送修，干粉和二氧化氮灭火器是出厂3年以后每隔2年，也就是到第5年然后再进行这个一个送修。送修后的这个灭火器，它灭火器的维修机构会在检修合格以后贴上维修机构的这个相关的合格标签以及维修时间等等，大家可以根据维修时间来确定下一次的这个再一次的进行维修的一个时间节点。同时再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就是在维修期内也不是说2年以内我就不用再看，一定要经常性的看一下这个灭火器的压力表，压力表它有红色、黄色和绿色3种，只有在绿色区域是正常的，如果压力表的指针到了红色或者黄色的区域应该及时的进行一个送修。关于这个灭火器的报废，除了刚才讲的这个3个年限以外，还有几种情形也是强制性的报废的，这个是在刚才介绍的消防设施通用规范里面有9种情形，主要是指这个铜体的锈蚀面积，包括铜体的变形、机械损伤，还有我们灭火器的铜体不能是平底，它一定是凹进去的，还有我们的这个不能确认厂家的这个生产单位啊、出厂时间，包括这个铜体后来被焊过、修过、被火烧过、达到最大的报废年限等等，这些情况全部是属于强制报废的这种情形，也提醒各位听众要进行注意。
9: 好的，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今年初我带家人到县医院做影像检查，因为病情的发展呢，现在已经到合肥的大医院看病，但是相同的检查啊又重复进行，想问一下审计机关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关注非常高的，我们请安徽省审计厅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源来回复一下。
16: 这个因为医学诊疗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长期以来这个医疗机构间啊检查检验的结果不能互认，甚至存在同一家医疗机构不同科室院区间也不互认的现象较为普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家医院出于规避医疗风险、过度诊治等方面的考量，对他院的检查结果啊存疑，但是呢增加了沉重的看病负担，为此有关方面一直在推动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发文要求各医疗机构加快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我省也先后出台政策，通过搭建信息平台明确运营机制，促进检查检验结果在全省2级以上公立医院互通共享，但是呢个别地方还有啊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存在。一直以来省审计厅始终坚持为国而省、为民而计的理念，在相关医疗卫生审计项目中 都将医学检查结果互认作为一项重要的审计内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审计监督的效能，立足审计项目，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提高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通过审计揭示问题，推动检查互认工作向正深发展，切实减轻患者的负担，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1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破难题，促发展。
1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12: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0: 办实事解民忧。
13: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网友发来微信说，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对获得技能大赛奖项的学生有没有奖励和支持的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庆梅来回复。
18: 参加职业技能大赛获奖的学生呢，在我们这个职业院校的升学当中呢，是有鼓励政策的。主要是这样，就是近三年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铜牌及以上奖项的，或者是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国际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或者是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这些奖项的这个选手呢，都可以免试就学。符合免试就学条件的学生，要按照有关高校的招生工作要求，报考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这样一个招生专业。如果免试的人数超过了院校的招生计划数，则院校呢会相应调整该专业的招生计划。另外，在近三年来获得教育部门主办或联办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考生，或者在获得省教育厅主办或联合主办，但是又没有纳入当年国赛项目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前三名的并且是一等奖的考生，如果报考相应的专业，填报了学校的志愿，同时也参加了文化课考试，达到了省划定最低控制分数线的，经过招生的本科院校面试合格，就可以直接录取。
9: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我有一套房子要卖，但是现在房子还有贷款，我听说现在不要提前还款也能够办理过户手续了，这个怎么操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的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19: 如果有房贷，这个房子能不能过户，现在是可以的，有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这样一个政策。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呢可以转让这个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不动产代押过户啊，是指在申请办理以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时，无需呢提前归还旧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过户、再次抵押和发放新贷款等手续，实现不动产登记和抵押贷款的有效衔接。这里呢，主要适用于目前的代押过户、主要适用于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未结清的按揭贷款，且按揭贷款当前呢没有逾期。实施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这个好处啊是非常明显的，可以呢减时间、减成本、减风险。减时间就是呢无需呢提前还贷等业务，交易呢登记合并办理，能够大幅减少交易过户这个时间长啊，以前呢可能需要两三个月，那么现在呢几天就可以呢办理。第二呢，减成本，免去了提前还贷，以解除原抵押的过桥环节啊，就是过桥资金这样的，那么降低了这个交易的难度和交易的成本。比如有的买房人还要借钱啊，先去还贷款，那么现在呢都不需要。第三呢，就是减风险，能够呢保障交易资金的安全，防止呢一方二卖等风险，维护呢各方当事人这个合法权益。目前全省各地啊都能够办理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的业务啊，你只要带着这个身份证明、这个合同、买卖合同到登记机构啊，就可以办理这个业务。
9: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留言说，我大学毕业到合肥找工作，感觉现在租房压力特别大，听说现在有针对我们青年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想问一下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申请这类房子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住房保障处三级调研员叶颂玲来回复一下。
20: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保障性租赁住房以政府提供政策、社会力量筹集为主，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2021年开始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着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问题。各地通过新建、收购、改建、改造或盘活闲置住房等方式，增加低租金小户型或宿舍型的保障性住房的房源供给，并通过发放租赁补贴作为补充方式，已筹集发展保障性住房40余万套，主要解决新市民青年人阶段性住房困难。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审查申请人和家庭在申请地有无住房，是否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有稳定的工作，原则上不设置收入门槛限制。
9: 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和别人合伙做生意，打算租几间厂房用，但是又怕选不好，消防不过关，想问一下应该注意什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21: 如果您打算租赁厂房做生产经营用，首先要注意啊，要租用合法的建筑进行生产经营，租用的厂房要依法办理建设工程消防审核验收手续，不租用厂中厂、员工员等消防安全基础条件差或者未取得合法房屋手续证件的建筑。其次啊，要注意租赁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和生产经营是否匹配，如果我们租用的建筑不符合要求，就要在使用前进行改造，使其消防安全条件达到要求。从我们日常生产经营的角度来说，承租人就是租赁厂房仓库的使用权人，其依法承担与其使用权相对等的消防安全职责。我们国家消防局印发的《租赁厂房和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作出了规定，主要有6个方面。一是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二是要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道畅通，要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不被破坏占用；三是要定期开展防火巡查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四是 要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教育，五是要。

0: 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六是对消防设施器材要进行定期的维护保养。上述规定啊，我们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请认真遵守注意，合法合规生产经营，才能确保我们的消防安全。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2: 近年来，我省呢为了构建一线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揭示了当前呢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审计力量。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高帮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

0: 方服务热线0516422-2680。
1: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3: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3: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4: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8天。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4: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3: 王清县在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题调度会上强调，以集中攻坚成效推动整治常态长效。
4: 科创赋能，文化出彩，安徽展团精彩亮相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集中展示6大领域创新成果。
3: 前8个月，安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28%。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9月11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紧盯船舶制造维修企业、厂房仓库、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医院、养老院等重点场所，全面开展消防安全整治，加强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止火灾事故发生。要坚持举一反三，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动真碰硬，打非治违，坚决打击全力清除黑加油站点，统筹抓好城镇燃气、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领域安全风险排查，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清单化、闭环式抓好突出问题隐患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引导全省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引导全省广大教师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安徽台消息，9月11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频连线各省辖市观看2026年上半年长江安徽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部署推进整改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安徽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年来，全省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长江、淮河、西安江干流水质稳定趋好，发展的含金量、含氯量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持续增强。同时也要看到，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要扎实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化工、城镇污水、农业面源、船舶、尾矿库等污染治理，加快推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大力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程，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统筹推进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能源等重点领域转型，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亲

0: 自上手靠前指挥，省直有关部门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要加大考核评价和监督执纪力度，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形成强力震慑。
1: 安徽台消息，9月11号下午，省政府召开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题调度会，省长王清县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集中整治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赢得群众信任，为常态长效整治打下坚实基础。副省长王东伟、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出席会上。省直各牵头部门汇报了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王清县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要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毫不松懈，盯紧抓实集中整治工作，坚决纠治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人和事，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胜利。王清县强调，要以决战决胜的态度盯紧重点难点，打好歼灭战，紧紧扭住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集中发力，集中攻坚，一个领域一个领域过筛子，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拔钉子，对群众反复投诉、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硬骨头，对行业性、系统性的顽瘴痼疾，要组织专门力量集中会诊，找准症结，靶向施治，务求抓出标志性成果。要抓细抓实民生实事，把中央层面部署的十项重大民生实事和我省实施的30件民生实事结合起来，用好12345热线、为企服务等平台，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持续加大欠薪、物业、校服、教服等问题查处力度，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标本兼治，提升治理效能，压实各方责任，加强督导调度，聚焦突出问题，补齐制度漏洞，完善政策设计，持续巩固深化集中整治成果，建立健全维护群众利益长效机制，推动正风反腐与深化改革，促进治理有效贯通。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行，安徽展团以挥动全球完美数字为主题，围绕量子科技、低空经济、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文化贸易、中医药康养六大领域，集中展示了一批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请听报道。
2: 在本届服贸会的安徽展台，记者看到一台由中科灵犀带来的工业灵巧手，它的身上共有22个自由度，可以完成像写毛笔字这样的一些精细化作业。在现场也是吸引了不少的客商前来交流咨询，灵活舒展，指尖拿捏，落笔运笔一气呵成。这款工业灵巧手已实现核心部件100%国产化，既能完成轻柔抓取易碎物件，也可胜任化工高危环境取样、电机精密装配等严苛的工业作业场景。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杜元双。
3: 展会期间，我们受到了不少国内机器人企业的咨询，也收获了意向订单。我们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一平台，把安徽的智能制造技术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2: 一部展台另一侧，一台轮臂人形机器人正忙活着模拟零售小店的全流程服务。合肥零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场景负责人李小帅。
3: 我们目前的这个小店已经在30多个具体的场景中做了落地，主要是在上海、合肥这些城市，很多的商业街进行了一个布放。服贸会这个平台给了我们企业跟 C 端的用户直接进行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共同的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好。
2: 从具身智能到量子科技、低空经济、中医药康养，安徽展团带来的创新成果覆盖多个前沿领域。

0: 包括智能的诊断服务之后的话呢，我觉得跟现在很多中医院有很多深度合作的空间。
1: 科技硬实力之外，徽派非遗文创成为展会上的人气板块，宣纸、宣笔、徽墨、设砚及多款创新设计的文创产品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选购。本届服贸会上，安徽共有11家企业参展，其中图蛙科技、Tourbox 系列数字创作调控台及数字创意交互解决方案、本源量子算力服务出海项目成功入选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案例。此外，安徽还在首钢园区室外打造400平方米超级完美食市集，汇聚美食、非遗与文创，向海内外展现江淮文化魅力。
2: 近日，开局之年看中国日新江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合肥、滁州。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走访调研，一起来看企业如何通过产业创新让打飞的从梦想走进现实，看柴油车发动机也能用上混动技术的安徽突破。请听报道。
3: 在合肥洛港空中交通运营中心，记者身旁的这架飞行器就是合肥一航智能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动垂直起降载人飞行器。它的续航接近半小时，可以乘坐两人。在不久的将来，通过这款飞行器，我们就可以实现打飞的空中观光。企业负责人费伟新向采访团介绍，一航智能研发的这款航空器是全球首个三证齐全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目前已经在合肥进行了超5000架次的飞行。合肥一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高级商务总监费维新：
4: 您面前是有两个屏幕，这里会显示了个飞行状态，同时也可以跟地面通信，剩下的事情交给飞行器，就可以那个静静的享受风景了。
3: 而在与合肥牵手之前，他们一直在全国各地寻找可进行常态化运营的低空试飞应用场景，但一直没有合适的选择。新技术要走向市场，往往需要跨越很多的发展关口，而安徽的解题思路就是打造真实的应用场景，让新技术、新产品加速走进我们的生活。安徽以合肥洛港公园等城市功能区、产业综合体、重点园区为载体，推动开放 AR 加场景机会超过300项。也就是在这样的创新生态下，一航智能的新技术找到了门路，顺利完成了最后一跳。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单元：
5: 我们紧扣1188产业布局，以场景为纽带，精准链接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梯次培育开放重点领域的场景，建成驱动产业系统化迭代升级的行业集成式场景。
3: 费维新：
4: 一航跟合肥牵手合作之后呢，在本地其实已经形成广泛的产业链的一个布局，跟江淮成立的合资公司专门做航空器的研发和生产，跟我们股轩电池合资成立了一轩新能做航空电池的研发。
3: 从一家企业的突围到一个省份的布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在安徽加速破题。这几年，安徽围绕如何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文章，一方面加强新技术、新产品场景应用，另一方面让企业站上创新 C 位主导出题，着力推动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方式改革。通过落实接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把公关主导权交到企业手中，以创新开路，靠创新破局。目前全省超80%的省科技攻坚项目资金研发投入均由企业承担。十四五以来，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76%，从全国第10位升至第7位。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独角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居全国第5、第6、第8位。今年1至7月，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7.3%，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6.1%。
6: 金秋9月，江淮大地瓜果飘香，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各地结合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大力发展高效特色富民产业，不断拓宽乡亲们的增收路子，为乡村振兴添足动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7: 眼下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山核桃采收季，在宣城市经德县余村镇方代村，5000亩山核桃迎来集中开干采收，村里家家户户全员上阵进山采收，林间竹竿声声，硕果满枝。村民汪庆华：
8: 我们家大概种了

0: 40亩上海桃，每年的效益还是不错的。作为我们方代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这个上海桃。同样的丰收故事，也在另一片山野间上演。在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成熟采摘季。果树村板栗种植历史悠久。 得天独厚的山区气候和土壤条件，让出产的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是独具特色的初秋时令美味。当地的农家乐则顺势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大批周边游客前来尝鲜。某餐馆经营者吴茶香，
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0: 果树村党总支委员、村委会委员陈娜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金秋时节，荷香未尽，丰收已至。在亳州市蒙城县乐坊镇代窑村，4000多亩莲藕喜获丰收。藕塘中，工人们加紧采挖，为市民菜篮子提供新鲜食材。
2: 依托莲藕种植基地代窑村建设了食品产业园，生产鲜切藕片、风味莲藕脆片、莲藕大锅巴、莲藕全麦脆等休闲食品。代窑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产业是支柱，只有通过发展产业藕，才能带动我们的群众呢去就业，把我们莲藕从地里面到我们身家工，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餐桌上去，形成一个产业链。
0: 这两天，滁州明光市自来桥镇2万亩优质红薯迎来丰收季。自来桥镇通过引进新品种发展深加工，红薯及其制品已成功进军沃尔玛超市、盒马鲜生等大型超市，带动户均增收约4000元。自来桥镇宣传委员沈杰：
3: 探索红薯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新模式，进一步提升产业附加值，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
4: 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致富。安徽台消息：9月11号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6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完美演绎嘉年华活动。 活动期间，将引进美国、西班牙、中国香港等6个国家地区，以及北京、上海等4个省市的10多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在合肥、滁州、马鞍山3个市的5个剧场上演，同时还遴选了9部有代表性的省内精品剧目集中演出。榜样。
5: 三尺讲台为壤，三尺春秋为光，以温情育桃李，点亮乡村教育的星河。今天我们继续讲述全国最美教师芜湖市樊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汪洋的故事，请听报道。在芜湖市樊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一堂分数成整数的数学课正在进行。
6: 讲课的金明芳老师刚到学校2年，第一次公开课时，教研组的同事提了不少意见。芜湖市樊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教师金明芳：
7: 准备的非常充分，然后我上的很好，我感觉。结果一节课下来，他们评课，然后我就非常难过，回去我就哭了好长时间。
5: 汪洋手把手带着金明芳一起磨课，一点一点找出不足，不断完善教案。
6: 金明芳。 整节课从头到尾，他把所有的过程和思路全部都跟我讲，就是一个一个的跟我去商讨，然后把录下来，然后我自己可以通过他的录音反复去打磨，我是非常自信的。
5: 乡村教育要好起来，不能只靠一个人，得有一群好老师。几十年来，汪洋先后在7所乡村学校任教，他一直把磨课作为带薪老师的主要手段。芜湖市樊昌区平埠9年制。 芜湖市樊昌区平埠9年制学校教师桂少玉，
8: 不管多忙，他都会亲自去听课，然后给我们指导。最常说的就是，年轻人凡事都闯一闯，都试一试。他给我的底气就是，不还有我吗？所以我后来多次跟他电话联系，请教他工作。
5: 乡村教育既要授人以渔，更要筑梦以光。为了丰富乡村孩子的课余生活，汪洋组建了丰富多彩的社团，从体育到音乐，从无人机到剪纸，20多个社团让孩子们开阔眼界，多元成长。30年来，汪洋用他的坚持写下了属于乡村教师温暖的答案。他以一个都不能少的育人初心守护每一名学生，获得国家级省级教学奖项10多次，从一名乡村教师成长为研究型名师，培养省市区级骨干教师20多名，今年被评为全国最美教师。汪洋，
1: 乡村学校还有千千万万的像我这样的坚守者啊，我也是众多人中努力的一个，幸运的一个。乡村学校孩子他不仅缺的是知识，更需要的是我们给他自信、阳光，给孩子们搭建平台，让他们在大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3: 联播快评，扎根乡土，照亮乡村孩子成长路。一支粉笔，一方讲台，30年光阴流转，汪洋始终站在乡村教育第一线。他潜心育人，用最平凡的坚持把根扎进乡土，把心交给孩子。从一个人的默默守护到一群人的成长，作为一位点灯人，汪洋用自身的那一束微光点燃更多人的心灯，助力乡村孩子们成长成才，成就梦想。
4: 9月9号，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卢鹏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学区划分政策、体育课程开设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6: 卢鹏在节目中介绍，一直以来，我省高度重视学生身心健康，以学生身心健康为突破点，强化五育并举，着力推动健康第一从理念转化为育人共识和行动自觉。
7: 自2024年秋季学期，我省全面实施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2025年开始，连续2年将中小学阳光体育促进行动纳入全省民生实施。2025年，全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抽测的优良率达到了59%，着力夯实美育的阵地，我们建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22个，传承学校230个，出台近视防控新十条硬措施，实施教师光环境达标工程这个民生实施项目，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共建全省学校食堂。互联网加 AR 加可视化监管平台，全力保障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6: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合肥听众王先生咨询，小学学区划分现在有什么政策？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柯永生回复，
8: 学区划分由各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县域内适龄儿童少年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班额规定、交通状况等因素，按照保证公平和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科学合理制定本地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学区划分方案，确保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覆盖，学区划定后应保持相对稳定。
3: 请听简讯。今年前8个月，安徽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4348.2亿元，同比增长28%，占全部出口额的50.9%。
4: 今年安徽省统筹资金超5亿元，支持实施教师培训培养计划，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建强培优教师队伍。
3: 9月10号，由星河动力研制的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二号主发动机、新一代百吨级苍穹90液氧煤油发动机，在池州完成了130秒长城额定工况试车考核。
4: 9月11号，朝马高铁开始连条连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3: 9月9号到11号，2026年全省广播电视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2026年第31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预选赛安徽赛区在合肥举办。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
8: 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0: 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又到了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啊特别应景，叫最美金秋季。这个醉呢是陶醉的醉哈，最美金秋季，而最美夕阳红。那秋天到了，天也凉快了，景也

0: 也变得更美了，很多的老友们都在琢磨啊，到哪里去转悠转悠。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请来了一位行家，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安徽环球文旅的陈丽老师。陈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老友们，咱们又见面啦，中午好。
0: 嗯，欢迎陈老师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今天陈老师来给我们带来的是秋天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里哈，全国到底有哪些地方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出去玩呢？这也是我们喜欢出门旅游的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一开始，是不是先请陈老师给我们大家划划重点，看看金秋季节有哪些适合咱们老友出行的地方？
1: 嗯，可以呢。嗯，今天主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九至十月份整个全国来说比较一些精华的比较知名的，然后有哪些秋色会很值得我们抽时间啊进行去走一走看一看。那我们就按照这个赏秋的这个时间表来啊。我们众所周知，咱们国家这个地图是一只雄鸡，对吧？啊，雄赳赳气昂的一只雄鸡。那么在最北面，肯定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雄鸡的这个鸡头了。啊，最北面是哪里呢？啊，也想和这个在座的互动一下。最北面是在哪里？啊，
0: 好的，那也是欢迎网友们积极互动哈，通过发送弹幕来回复一下陈老师刚刚的问题。我们国家这个版图的最北边，您猜一猜，今天我们第一个给您介绍的是哪里？
1: 对，
0: 欢迎大家互动一下哈。
1: 对，其实最北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漠河啊，就黑龙江的漠河，就在我们的这个鸡头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呢，一般是在我刚刚也说了，是按照这个旅行的时间点来。那么在九月份，尤其是在九月的中上旬开始。其实在漠河开始它已经景色已经开始就立秋了，因为是叫做中国的极北之秋，很多的像这种落叶松都已经全部都变黄了，偶尔有可能也会借于一些极光的一些景色啊，有可能说是有可能它可能在冬天的时候极光的景色会更对
0: 更频率会多一些
1: 更多一点。对，那么就是我们的黑龙江的这个漠河。那么还有一个鸡头，就是我们鸡头的部位，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们内蒙古的呼伦贝尔
0: 啊。
1: 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它也是在九月的中期，它慢慢的它也是开始景色去变黄了，尤其是这种金色的草原和这种白桦林的交织在一起，我们可以是说如果行就可以叫做行驶在最美的边防公路。看点就是我们所说的白桦林啊，呼伦贝尔的什么额尔古纳湿地啊，去这个是关于就是鸡头的主要就是呼伦贝尔和漠河。然后呢再往下走一走，再随着鸡头再往下去一点，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伊春和长白山。它这个时间段可能会在九月的中下旬，就从月的中旬一直到十月初左右。那么伊春主要是看什么呢？伊春这个时候真的是可以这样说，是五颜六色，就叫做五花山色漫山遍野。而且它也是属于我们国内最早变黄的森林，因为像伊春也属于小兴安岭的腹地，属于最早比较变的变颜色，这个就是叶子的颜色变得比较早一点的，
0: 就会有彩铃的这种景象哈。
1: 对，比较早的森林，那么我们可能需要看的就是它的这个五银的森林公园，还有汤旺河的石林呢，像这些大的一些景点。那么长白山呢，大家可能一说长白山可能都看过，比如说我夏天的啊夏季的长白山，比如说这个天池啊，比如说这个长白山的瀑布，还有它下面的这个地下的一个森林。那么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去看到，就是概率很大很大，能够看到天池的全貌。然后还有这个火山口这种彩色，就是五彩斑斓的这种彩铃的震撼。这也是在大约是在九月的中下旬一到十月初。然后再往走的话，就是我们还沿着鸡头往下去走的话，就到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个鸡的这个背部。咱们地图的这个背部，这个背部主要是我们就是少不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内蒙古主要是去看什么呢？主要去它的那个阿尔山。阿尔山呢，它会有什么？它有这种落叶松 那个松从青从这种

0: 郁葱葱的这个绿色，然后变成金黄色，是很漂亮的。包括它还有这种白桦林的这种透亮透亮的光一打也很好看，包括火山的湖泊，然后又像蓝宝石上这种颜色比较蓝，就是会觉得啊很美，也都是很美的。所以就是这内蒙古的这个阿尔山，包括内蒙古的这个乌兰布统啊，包括这个额济纳旗。啊，这些都是我们都是可以去看的。比如说，我们去，到了这个10月的中旬，那就主要就是看内蒙古的这个乌兰布统。主要比如说，这有这个五彩山、公主湖，还有一个叫什么蛤蟆坝，就是它就是尤其是晨雾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和晚上的时候，你想一下，这种金黄的这种白桦林和漫山的像这种牛羊，其实这种感觉是很舒适的，很宁静的。然后如果是特别是喜欢摄影的，
1: 对，刚刚您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脑海里有这个画面感，特别适合咱们喜欢摄影的朋友去，能够抓拍一些精彩的，或者是还可以获奖的一些作品呢。
0: 对，这就是到了我刚刚在说从9月的上旬，然后到下旬主要是我刚才讲了什么长白山啊，对不对？阿尔山啊，包括这个到10月的中旬呢，我们就去这个鸡的背部乌兰布统，对吧？额济纳旗，包括额济纳旗主要看什么呢？主要是看那个怪树林，就它这个树的各式各样的啊，就是它是比较奇形怪状的，包括看胡杨林。啊，就是觉得会有一种，尤其是傍晚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什么？如果日就太阳慢慢的落在这个怪树林里面，你会感觉像这种绝美的沧桑的一种感觉啊，就会有包括它的这种倒影在这个水面上，就觉得觉得世界上就只剩下了我，就这种
1: 不一样的感觉。其实，在夏季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说过，这个内蒙古的像这几个草原，乌兰布统大草原，包括额济纳旗，包括一些就是内蒙古的草原，当时夏天也介绍过。但是到了秋季，它的这种风景
0: 不一样，
1: 对吧？
0: 对，它有这种沧桑的绝美，
1: 对，还有金色。夏天可能满眼望去都是绿色，但是到了秋天，它可能就有一些层次感了，就是颜色的不同，对吧？会看到的景致又不一样，所以特别推荐。
0: 对，像内蒙古就它就适合在10月的中旬到下旬，然后我们再沿着它的这个雄鸡的这个背部再往下走，慢慢到快要到这个雄鸡的尾部的，就是这个大片的面积，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新疆，就到我们新疆了。新疆的话，可能就会有，比如说有阿勒泰。对吧？我们去阿勒泰去看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喀纳斯的三湾，第二个是禾木村，就是经常会讲这，哎呀，晨雾呀、炊烟啊、雪山呀、木屋呀，这个金黄色的油画林啊，就像这种感觉，基本上在，尤其是在，这个是就是到了这个9月底到10月份的时候，真的是喀纳斯是叫做五彩斑斓的美啊，是真的是很美的啊，就这个颜色全部都出来了，其实也是很好看的。就是到了9月底和十月初，那么，然后再沿着这个时间线，其实新疆有很多，
1: 对，
0: 新疆比较大，
1: 新
0: 除
1: 疆，
0: 了我刚刚说的这个阿勒泰以外，它本身它也有胡杨林，它本身也有胡杨林。比如说你刚才说内蒙古也有胡杨林，内蒙古是在这个
1: 额济纳旗，
0: 对，额济纳旗去看。那么在新疆主要是在哪看？新疆其实看点还蛮多的，因为但是核心的是去轮台。去轮台看这个胡杨林，正好我们公司这个关于看胡杨林的专列，我们也推出了，是在10月的16号是首期。对，这个有时间再和各位老友们来进行去分享。
1: 节目的下半段有时间的话，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条线路，胡杨林的这条线路哈，
0: 对，
1: 也特别适合推荐给我们喜欢摄影的老友朋友们。
0: 对，然后。它这个时间点其实最佳时间点就是在10月10号至10月底左右，就中旬到下旬就会比较的很好看。因为什么要去轮台看胡杨林呢？因为它是世界最大的胡杨林。 然后你想一下，你坐个小火车，然后穿行在这种无边，感觉是无尽啊，无边无尽的，像这种金色海洋里，肯定是会觉得心旷神怡，就很舒服。就再加上如果天气又特别的好啊，因为新疆它那边的天空的只要是晴天，它拍出的照片都很漂亮，很漂亮啊，
1: 特别出片。
0: 对对对，就是这是到了新疆，到了十月的中下旬之后，我们去新疆的轮台进行去看胡杨林，然后我们再往刚才也讲了，从鸡头到鸡的这个对
1: 这个背部
0: 到尾部，然后再往下面，等于说我们是整个的中国的北面，然后从北然后再往下南，从北我们往下南慢慢的来，因为它的这个天气变化越往南它的温度变得越慢嘛，肯定是最早入秋的入冬的肯定是我们最北边嘛，然后再往下就肯定我们就到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辽宁，辽宁去看什么，去看它的这个本溪的枫叶，它的这个时间点是在十月的初到十月的中旬，也就是也是在十月份，它主要是因为本溪是属于枫叶之都，它看其实特别是这种火红火红的枫叶，就是倒映在像这种水面里面拍出的照片也是极致的。然后我顺便也插一下啊，其实北京也到了十月的中下旬也可以进行去看啊，去那个香
1: 山
0: 公园，对对，
1: 红
0: 也它的景色拍出来也是很好看的。这是到了这个辽宁的本溪的枫叶，然后我们再往下走一走，就是到了我们甘肃，它也有这个胡杨林，刚刚也讲了，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二级纳旗，包括新疆的轮台，那么甘肃它是叫做金塔胡杨林，金塔胡杨林它的特点呢和这个新疆的不太一样，也和这个内蒙也不太一样，它属于是叫做水与沙与胡杨林的结合，是叫做比较有诗意的。就比如说你会可以看到，比如说大片的水域，然后有特别好看的这种胡杨林倒映在水域里面，就是它有水有沙有树，又是一种
1: 不同的景致，
0: 别有风味的景色，然后也很适合拍照，所以我觉得像秋天特别适合去，是一个很适合拍照的一个季节。它可以这样说，它比这个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多了一份灵动。
1: 也就是说大家选胡杨林的时候，今天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三处哈，一个是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这个胡杨林，还有新疆轮台的也是世界最大的一个胡杨林哈，可以坐着小火车穿梭其间，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刚才说到的是甘肃的金塔胡杨林，它是更有一些灵动，那喜欢摄影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哈，去看一看。
0: 对，然后我们再沿着从它再往南走，我们就可能去到甘肃。其实甘肃的这个扎尔纳，它这个里边它主要是也有一些比较很好的秋色，比如说我们去看一看它的这个仙女滩，这个科洛之都。然后主要看什么呢，它的亮点就是这种石城，就是叫石城的秘境啊，然后呢是金黄色的草甸和这种就是藏族的寨子，像这种炊烟相互交织啊，这样拍出来也是很好看的。接着我们再往下走，不就到四川了嘛，一提四川大家肯定立马就会想到，哎呀，九寨沟。对不对？
1: 九寨沟秋天也是非常美的，
0: 对，
1: 因为也是，我们想的当初出名的时候是那部电影，到了秋季也是彩铃，对吧？
0: 对，包括还有是这种比较小众的，这个稻城亚丁啊，四姑娘山啊，对不对？
1: 川西
0: 啊，对，川西，这些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其实这个时候也去也很好看，但是它可能更加适合去的应该是在十月的下旬，对，十月底或者十月中旬至下旬，就是10月15号至11月这个
1: 初的样子，
0: 对，10月初的样子可能会更好啊，会比较美。比如说像四姑娘山，我们都会平常看的，主要是看它的是叫做这种这个双桥沟啊，和还有一个是叫长坪沟，主要去看这个红山林，对吧？就是比如它还有雪山，它那个时候还可能还有雪山彩铃，然后倒映湖面，基本上都是这种景色 然后再往下走就到了比如说我们湖北啊，湖北有神农架，其实也是很好看的。它有神农顶，像这种大酒壶，像这种晨雾和彩铃相应，高山草甸都有这种有这种油画的感觉啊，就像湖北，然后还有陕西的秦岭，其实也是属于比较很美的，咱们最美秋色之一。对，慢基本上像这种秋天就是看这种五彩斑斓的美啊，这是大致稍微和老友们稍微分享一下啊，包括还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地点，可能有老友说，那我还有其他地方，对不对？我这里面也不可能全部都囊括，我就稍微点一下，就这些比较知名的，包括我们还有桂林，桂林马上到金秋时节，我们就去龙脊梯田，
1: 龙脊梯田，
0: 哎，对，我们去到龙脊梯田去看一看啊，这种就是金色稻田拍出来的一层一层的，也是很好看的。包括它，比如说很多地方都有长城，长城附近的周边，它旁边的这种也很好看啊，对吧？包括吉林的这种，还有这个角河的红叶谷，还有这个盘锦的红海滩，包括这个青海的这个祁连山，它其他主要看的就是这个草原和雪山。这都是到了十月份了，到了十月份，那么到了十一月份，就到了十一月初的时候，那我肯定要提一提，咱们是安徽人嘛，肯定要说一说咱们安徽，比如说我们有塔川，对吧？这几年一直都也都比较火。很多一些摄影爱好者也都喜欢去塔禅去拍拍照，对吧？去拍一拍，包括江西的婺源。婺源呢，它是这样的，它十月的底到十一月初主要是晒秋，对吧？然后到十一月的中旬的话，它基本上就是看它的红枫，就是这样的话。也是很好看的，基本上就是黄岭，基本上都去景点，不就是这个黄岭的晒秋嘛，包括这个石城的城雾，还有一个叫长溪村，我们都可以去到周边去转一转。然后这个大华东、小华东，还有华东的话，比如我们去也可以去南京，南京到了十一月的中下旬的时候，它有一条这个是叫做石巷路，叫最美600米的石巷路，真的是叫做红黄交织，一秒穿越金陵，也是很好看的。
1: 南京离我们也很近。
0: 哎，对，南京离和我们近。然后再往下走一走，等到了十一月的下旬了，到了十一月下旬呢，我们就可以去云南的腾冲了。腾冲去看什么呢？去看它的三万株。这个银杏金黄啊，银杏林啊，也很漂亮啊。然后你走，你比如说有江东的银杏村，包括这个和顺古镇，我们之前去过这个，是冬天的和顺古镇，其实夏天的包括秋天的，它都是
1: 四季景不同，
0: 四季景不同
1: 都有它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景象哈，所以就。比方说我们这个省内的朋友知道来黄山也是一年四季都合适的，并不是说哪一个季节去，因为你每个季节去看到的都不一样的风景，对吧？
0: 对，是的，包括云南还有这个香格里拉，其实秋天它也是
1: 比较
0: 很好看的，尤其是那个狼毒花，其实狼毒花它的颜色有五颜六色的，包括它还有一些高山产地，高山的这种草甸，这样一搭配，它这个秋色就会很比较美啊。然后更晚一点的就是看四川的光雾山，其实叫做中国红叶第一山，我们主要是在去看红叶这个要等到十一月份了，十一月的中下旬，这基本上会。把一些全国的一些当然了也有一些其他地方我就没有说
1: 就基本上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0: 给大家适合梳理了一下，
1: 这个
0: 尤其是在九月至十一月这个3个月期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如果没去过可以抽个时间去走一走，因为天气也宜人，也没那么冷，也没那么热，
1: 对
0: 是很适合一个。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避开了这种高峰期，
1: 对，是的，
0: 价格也没有那么高，
1: 是开始就想说 这个避开了暑假，一是特别炎热的天气，我们出行也是很多的不利，不方便哈。还有就是暑假这个假期，这个所有的成本都会高一些。现在我们错峰出行，老友们只要有时间又有想去的地方，今天听了陈老师的介绍，其实有很多地方哈，也是适合大家去看一看的。因为每个地方它每一个季节的景色都不一样，比方说新疆，夏天的时候就非常火爆，对吧？南疆。

北疆，但是秋天它的景又不一样，所以呢也是适合我们老友们去观赏一下。在这里呢也是想和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小小的互动哈，就是刚才呢陈老师提到的这些地方有没有让您特别心动的，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或者说我们这个去旅行节目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曾经去过哪儿有特别美的一些景色，尤其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最美金秋季哈，如果您觉得除了陈老师说的这些地方您去过的哪里您觉得秋色也特别迷人，也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样呢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好，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环球文旅的陈丽老师，我们的主题是最美金秋季，最美夕阳红，也欢迎老友们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详细的请陈老师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刚才说到的推出的这个胡杨林这条专线，对吧？那下半段我们再给老友们进行介绍，接下来我们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和收看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今天的主题是最美金秋季，最美夕阳红。邀请到直播间的做客的是安徽环球文旅的陈立陈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陈老师给我们梳理了一下在金秋这个季节当中，全国有哪些地方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去旅游。这里呢也有朋友们给我们进行了互动哈，网友们留言说，我去过婺源，晒秋确实美。这位朋友还说新疆一直想去。刚才呢陈老师给大家推荐了那么多的好地方，其中呢有一个地方相信是很多朋友们都在留言区提到了，就是新疆。说实话新疆太大了，如果说自己去坐飞机啊，或者是到当地去租车，确实是很折腾哈。所以呢今天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里呢，我们想请陈老师给我们专门带来他们最新推出的一个专列，是秋季的新疆专列，也是我们的胡杨林专列，对吧？
3: 是的。
2: 也是很多朋友都提到新疆，其实新疆有很多朋友都去过不止一次，南疆啊、北疆啊，包括伊犁地区啊，而且不同的季节去看到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那秋季里的新疆您去过吗？我们来听一听陈老师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这趟专列的一些情况。
3: 好的，在和老友们分享这个金色南疆胡杨专列十日这个产品之前呢，我和大家先去聊一聊，看胡杨林为什么要去选择新疆啊？对，我是不是可以去其他地方进行去看呢？其实这样的，因为我上半段和各位老友们也分享了，对不对？除了有这个甘肃的这种有胡杨林，有金台胡杨林，
2: 有很多地方
3: 金轮胡杨
2: 可能都有胡杨林，
3: 对，包括这个内蒙古的这
2: 额济纳旗，
3: 对，额济纳旗它也有这个胡杨林。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去选择新疆的胡杨林呢？虽然说各有各的美，可以这样说呢。新疆是拥有全球啊，不是仅仅是咱们国家，是全球超过90%的胡杨林。所以说去新疆是首选中的首选。那么你来
2: 要看胡杨林，就首选去新疆看。
3: 就首选去新疆看。而且新疆有很多地方是有不一样的胡杨林，比如说这个有轮台，它是可以看的，它可以在木垒，它也可以进行去看的，它也可以在伊乌，它也可以进行去看的，包括沙雅，它也可以进行去看，包括乌尔河，你看这些地方还蛮多的，我们这次为什么要选择去轮台看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面积最大，面积大。就会带来什么？它会最壮观。
2: 对，
3: 所以一句话总结就是最面积最大最壮观，你很去这个追求这种规模性的这种壮美的，那你就选择来新疆
2: 轮台
3: 去看这个胡杨林，包括我们的专列也是去的是也是这个地方啊。同时呢它也是被咱们中国国家地理 啊，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就去看啊，挺好的，就而且能感受到，比如说有沙漠、有胡杨、有湖泊交织的，像这种壮阔啊，而且这个时间段很限定。只有在10月的下旬到11月初就没了，差不多也就两周时间，啊，一年
2: 也就是最佳的季节，就这么两周的时间，
3: 对，也就这两周时间就没有时间了，所以我们才选择金色，所以我们这次主题就是我们公司产品的主题也叫做金色南疆胡杨专列，所以也是希望如果是在座的老友们他有时间，可以跟着我们的专列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么下面我就来稍微详细的和大家去稍微说一下，我这个专列大约每天的行程是什么？
2: 听着好心动啊！也这个号召召集一下我们收音机旁正在听节目的老友朋友们哈，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一起成个团，一起去赏一下这个金秋的胡杨林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听一听陈老师给我们介绍这趟专列到底怎么走，路过哪些地方，看了哪些美景。
3: 对，先说一下大致的一个行程。那么我们第一天、第二天基本上都是从各地，我们比如说我们合肥就从合肥出发，然后我们会在第三天的早上，到达吐鲁番，到达吐鲁番以后呢，我们下了这个专列以后，火车以后，我们可能会常规的会浏览一下，比如说它的景点，那里有火焰山，葡萄沟、卡尔井，然后游览完之后呢，我们晚上接着就开始坐专列，然后直接赴和田，等于说第四天，到了第四天应该是有可能会下午时间，下午时间就到达了这个和田，到了和田以后呢，我们可能会主要是三个点，一个是团城，第二个呢是这个约特干故城，包括晚上的这个和田夜市，这是第四天，我们晚上就是直接就住在和田了，就不再住在这个专列上了。然后到第五天的话，我们可能是因为会有一些这个，因为我们安徽的沅江的对口就是这个和田，劈山，我们会有一个交流活动，叫做劈山主题的这个交流活动，就其实这个专列也是有这个政府背景啊，政府也是在支持和推动的，包括我们也去看一看这个非遗的艾特莱斯啊，这种手工的坊啊，我们也去看。这第五天，到第六天之后呢，我们接着去从劈山，然后到翡翠湖啊、和田的博物馆呀，接着呢，我们晚上可能是要专列赴个喀什，到了第七天。抵达喀什之后呢，我们可能就要看这个白沙湖呀，这个喀拉库勒湖呀，晚上就是住在这个喀什，然后第八天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喀什古城，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清真寺、香妃园，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就乘专列，然后去库车。等于说第九天我们到达库车以后呢，我们就要去轮台啊，就需要去看这个胡杨林了，看完这基本上主要是这一天主要就是在胡杨林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去专列，然后就赴乌鲁木齐了，我们到了乌鲁木齐肯定是要去看看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然后晚上然后就乘车就返回了，就等于说到了第11、12天，基本上都是在路上或者是在火车上，这是大致的一个12天的一个简要的一个行程，
2: 那刚才给我们介绍的是这趟专列大致的一个行程哈，也是主要是涵盖南疆。
3: 主要是南疆，
2: 然后包括胡杨林，
3: 对，
2: 那胡杨林，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也说了，这么壮观、面积这么大的胡杨林，我们穿梭在其间，当然不靠我们徒步，还有小火车代步，对吧？那详细的情况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的，那我刚刚是说了每天大致的去了哪些地方，那我接着来详细的去
4: 把重点的一些给我们提出来
3: 去说一说一说。首先我觉得这个从吐鲁番出来之后，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很值得看的，有一个景点值得很看的，我就想说的第就是坎儿井。
4: 嗯，坎儿井，
3: 对，坎儿井它其实是和这个万里长城和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京杭大运河其实被称为咱们中国古代三大的奇迹工程。因为坎儿井我确实也去过，因为它是地下工程。因为咱们都知道新疆那边很缺水，平常都很难看到水，那么他们是把使劲挖，从沙漠里面挖，然后把水聚集起来，是叫做地下河。我就觉得这个
4: 工程
3: 包括古人的智慧啊，还是蛮牛的，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它确实能够解决当地的农田的灌溉和居民用水，很具有真的非常具有历史意义。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值得去看的。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还蛮震撼的。没想到这个古人智慧还是真的是很厉害，而且这个工程也是比较牛的啊。所以我说这个地方是很
4: 特别推荐，
3: 对，特别推荐去看的，也很值得看的。这是到了这个第三天啊，我到了这个吐鲁番以后，到吐鲁番以后，这个是和大家是想去分析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到了第四天啊，第四天是哪些点我想去分享的？第四天的那个想分享的点就是这个，这个和田的这个团城。我觉得这个团城，它这个顾名思义啊，大家听团城是不是团结之城？其实它就是这个
4: 有这个意思，
3: 就是有这个意思。对，它的地理布局也比较有意思，它是城中心一个中心，然后发散的。像这样一圈一圈，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像这种环绕而行的。它，我觉得那个就是。可以这样说，其实是当地居民一个比较真实的这个比较活生生的一个街区吧。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包括我们能看到一些新疆特有的，像这种木雕的门窗呀，还有这种拱形的，像这种五彩斑斓，就是它颜色很鲜艳，拱形的像这种天窗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包括拼花的一些砖墙的墙面，我觉得很挺有意思的，也很适合进行去拍照。所以就说，我觉得这个团城还是值得比较，
4: 值得大家
3: 对。

0: 和阿遗忘的民居，主要是以这种白色主调色，然后搭配着像这种彩花呀、砖雕呀、木雕呀，还有这种窗户的这种花饰，也是很超级适合拍照的，可以拍出这种异域风情的大片儿。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挺有意思的，就这两个地方都适合拍照打卡。
1: 在第四天到了这个和田这个地方哈，有团城，还有月特干故城。其实，这是南疆的线路，我就很早以前就听别人说，去新疆、北疆主要是看美景，南疆是了解人文。刚才你说的这些建筑啊，这些古城堡啊，对吧？
0: 然后晚上呢，就是去夜市。我觉得这个夜市也要去逛一逛，它里面有比较有一些新疆特有的，比如说这个烤包子呀，西瓜烤肉啊，这个还有叫酸奶粽子呀，还有这种烤蛋呀，反正我觉得大家
1: 对，
0: 是可以去
1: 就
0: 品
1: 是
0: 尝
1: 每
0: 品
1: 到一个
0: 尝。
1: 地方旅游，我们到当地去品尝一下特色，一般都在夜市当中可以寻求到哈。
0: 对，这个是关于这个是
1: 在
0: 第，
1: 和田第四天，
0: 哎，对，是第四天，那么到了这个，我看一下第五天，第五天我觉得这个皮山的这个主题活动，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肯定会载歌载舞。我之前也去过，但是那个时候会看一些歌舞表演，还蛮好看的。你听他那个音乐，你看这个人动起来，你就情不自禁的，
1: 也会跟着音乐，
0: 扭动起来。
1: 对，一般我们去有少数民族的地方，他们去载歌载舞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情啊，我们整个一个感觉都被他们带动起来了，也是挺有意思的哈，融入当地的文化。
0: 对，然后除了这个参加这个皮山的这个交流活动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需要看一看它的这个非遗，艾特莱斯丝绸厂，可以是说叫21世纪最后的手工业，反正
1: 手
0: 现
1: 工制作，
0: 对手工业就全是纯手工的，然后现在也是属于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你在这里面基本上是。看点是什么？核心看点是什么？第一个，你能看到一个蚕茧到成衣，就从蚕茧抽丝，慢慢的到绚丽，因为新疆的衣服它也是很绚丽颜色的。它这个就是整个的过程，比如说它有这个缫丝车间，对吧？它有这个印染车间，还有这个纺织车间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去看到，就等于说，除了看不到蚕以外，能看到蚕茧 到
1: 整
0: 成
1: 个一个
0: 衣的。
1: 非遗的制作过程，
0: 整
1: 我
0: 个
1: 们
0: 制
1: 都
0: 作的
1: 能够
0: 过程
1: 看到。
0: 啊，都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1: 这是第五天的行程哈。
0: 这是第五天，然后第六天的话，我们就主要就去看一下这个博物馆就看一下博物馆就可以了。因为和田博物馆它比较有你想了解一个城市，或者是想了解当地的文化，肯定是博物馆是首当其冲的，对吧？我们也去看一看这个，整个的南疆的相方面的一些这个人文风土人情我们都是可以通过博物馆，然后进行去了解的然后从博物馆出来之后，我们就到了这个第七天。第七天就是主要有两个景点，一个是白沙湖，还有一个是喀拉库勒湖。白沙湖它是属于是叫做红白黄系的色彩，就是它白色的沙山。包括这种蓝色的湖水，它是有这种叫做，有一种是这种冷冽感的这种高级的美。
1: 白沙湖也曾经听友就是推荐过，说这个地方拍照也特别出片，特别好看。
0: 对，它那个还有你看有沙山，它还有远处还有雪山，还有蓝天，还有白云。你想一下，这
1: 就是
0: 相
1: 倒
0: 互
1: 影，
0: 照应，然后
1: 对。
0: 其实是拍照很好看的，它也是很适合进行去拍照的。还有一个比较是刚刚说的是，喀拉库勒湖，它是属于比较很神秘的。比较很神秘的，它一般是叫做湖面倒映着雪山，然后它旁边还有很多一些这个， 这个山峰，然后都是倒映在这里。其实拍出来照片还是蛮好看的，尤其是特别很适合摄
1: 影
0: 爱
1: 好
0: 者。
1: 者，
0: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能拍出来很好的，充满叫做神秘的这种感觉，深沉神秘的这种风格照片的啊。
1: 当然了，我们摄影也不光是，背着相机，我们现在手机。

0: 摄影很多的这个工具都可以去拍一拍美照哈，这是我们第七天的行程当中。
1: 对，这是到第七天，然后到第八天就是去看什么
0: 喀什古城了，
1: 就去喀什古城了。喀什古城是很值得去提一提，因为它是属于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它也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可以这样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景区，它更能是一座承载着2000多年历史的活着的千年古城。我们可以是走一走它这种蜿蜒的小巷里边，对吧？我们可以触摸一下，去感受一下这个生土建筑群的这种厚重。包括还有一些现代的一些，比如说，有咖啡的这种香，对吧？就是包括
0: 就在古城里体验，
1: 还有一些
0: 这种现代的气息，
1: 还有一些打铁声，就是现代和古代这种交织这个传统和现代的这种和谐，其实在这个喀什古城里边是真的是可以能够去感受到的。
0: 喀什古城也是就是保存非常完整的，对吧？一个古城。
1: 对，它也是后来，就是慢慢的也开始复建了，就是慢慢改造了，
0: 改造
1: 啊，是改造了，也可以说是一项比较伟大的改造工程，因为它是从2010年开始，投资了不少亿，据说要将近有70亿，
0: 那也要去看一看，
1: 对，
0: 到底改造了哪些地方，
1: 对，是说
0: 哪些是现代和古代的完美融
1: 合，对，它是涉及了20多万人口，从这种旧的老的这种危房，然后
0: 迁到了这个现代的新的，
1: 慢慢进行去改造，而且它改造特色是什么？是只是修旧。修的像以前一样，修旧如旧，而且是保留原
0: 先，就是基本上保留原来的那种。
1: 对，它保留了原先的风格，但是呢，也给居民的这些这个房屋，增加了这种抗震的能力一般是可以抗这种8级地震然后同时也完善了当地的，比如说用水啊、用电的，像这种网络，所以说它是保存了古城特有原先的生土建筑，包括和现代的有一些结合，所以还是比较，而且它也很适合进行去这个拍照和打卡。比如说它有一些充满着这个色彩特别鲜艳、很有设计感的这种小巷子，很适合年轻人。
0: 对，
1: 所以这个专利不是说如果不是说一
0: 不
1: 定
0: 光
1: 是，
0: 是咱们周老爷朋友，如果年轻人感兴趣的话，或者有时间的话，也
1: 对。
0: 可以哈。
1: 对，它还有，比如说有彩虹巷呀，有什么布袋巷呀，都是以独特的像这种蓝色呀、布艺啊，真的是装饰而闻名，然后拍出来是真的很出片。
0: 我们其实老友朋友们也可以事先做做攻略，看看什么样的景点需要什么样的配饰，
1: 对，什么？
0: 同样可以去拍照打卡。
1: 对对对，包括我们那里面，包括它还有很多一些比较主题特色的一些集市啊。比如说有什么花帽、药茶，比如说什么这个铜器，还有一些铁器，包括还有一些除了刚刚说的这以外，还有一些老茶馆，其实去点一壶茶，坐一坐，这种
0: 感受也是
1: 感
0: 不一
1: 受
0: 样
1: 也
0: 的。
1: 是很悠
0: 就好
1: 闲。
0: 像我们到成都也想去茶馆里坐一坐，去喀什古城，不一样的地方，感受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我特意提了一下这个喀什古城。同时，如果特别喜欢吃新疆的这种美食的，其实在这里面也能够
0: 找
1: 去
0: 到，
1: 找到比如说什么烤羊肉啊、大盘鸡啊、椒麻鸡呀、什么烤包子呀，包括水果呀，什么对吧？哈密瓜呀，什么梨子、苹果，基本上都能去烤，都能去看到，包括特色小吃手抓饭呀，这个什么酸奶啊、马奶子啊，都可以在这个喀什古城里面进行去
0: 刚
1: 体验
0: 才
1: 到。
0: 前面说到这个和田夜市的时候，就感觉应该去寻找一下这些美食，喀什古城也同样可以哈。
1: 对，这是第几天了
0: 这是第八天了，
1: 第八天，
0: 在喀什古城，
1: 第八天了，对，然后到
0: 第九
1: 第九
0: 天我
1: 天
0: 们就
1: 了，
0: 该步入我们这一趟的专列的正题，我们去胡杨林了，对吧？
1: 对，
0: 第九天。
1: 一整天基本上就看看胡杨林。我刚刚也介绍了，因为它是一个看壮美、看
0: 对，
1: 规模，那么你就来轮台，新疆的轮台去看胡杨林，所以还是不虚此行的
0: 对，整
1: 这个
0: 个
1: 是。
0: 这一天，第九天。

0: 们都是在胡杨林里，
1: 主要是这个点就是这胡杨林。
0: 嗯，
1: 那么接着我们到了第十天，就是这个天山天池，包括古一大巴扎啊，这个天山天池，我觉得可以不用在这里多多去介绍了，其实它就是景很美的一个景色啊，如果是晴天的话。还是很好看的，因为它远处能看到雪山，雪山
0: 倒
1: 映
0: 在
1: 天池里面，拍出来照片是真的很好看。如果是秋天的话，再加上它
0: 秋高气爽的这种天气，
1: 对它旁边的这个就是树叶的颜色也有所变化，拍出来会
0: 更好
1: 的美。古一大巴扎就有点类似于美食啊，去体验去美食装饰啊等等，吃喝玩的地方，就逛街的一个地方。
0: 这整个我们行程到第十天基本上就结束了，然后最后两天我们返程。当然这趟专列如果说我们朋友们赶时间或者是那个的话，也可以，是不是可以我们飞到，比如说飞到这个吐鲁番，或者飞到
1: 乌鲁木齐，
0: 然后就前面节约两天，后面节约两天，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1: 也可以，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是主要是就是去吐鲁番，去乌鲁木齐，
0: 去是需要做，
1: 主要是这个卧铺去的。如果比如说时间有限，那你也可以节省两天，变成十天，那就直接飞。合肥是有飞乌鲁木齐的航班的，
0: 对，
1: 就直接飞过去就可以
0: 了。而且我知道避开这个暑假的假期，我们这个航班的票价也会低不少。
1: 对，暑期的票价一张票基本上是在4000多块钱一张，至少4000块钱一张。我刚刚还查了那个国庆节的。
0: 国庆节也很高，
1: 很高，大约5000多一点。
0: 但是我们错峰，我们这趟专列应该是在10月中旬，对吧？
1: 对，如果飞机的话，应该不会，至少不会超过4000块钱。正常的话，
0: 对，
1: 因为我之前查过，这个4月份和5月份的也就才3000多，3000多块钱。当然10月份我没查，它肯定不会有
0: 也不会超过。
1: 对吧？也不可能超过5000。
0: 应该跟4、5月份差不多，
1: 对，
0: 因为正好错峰出行嘛。
1: 错峰出行应该没那么。如果是跟时间跟不上的，那就可以选择是飞机往返。
0: 对，
1: 它也是可以的，
0: 就是、可以供大家选择。当然，如果我们几个3、5好友一起约了，在一个卧铺里边，大家有说有笑，或者是
1: 其实
0: 这个逛逛蛋，也是可以打发一下路上的时间
1: 的。是
0: 的，
1: 这样的话也挺舒服的。在火车上去聊一聊，玩一玩，我觉得也蛮好的。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列，它也是有软卧的。我们四人基本上都是，四人包厢。不像我们暑期和、和春季的时候，基本上去的时候是六人，其他也是四人。对，我觉得是这个还是可以的，而且价格也很到位。价格到位，最低的是4580起。最高的也才6180。价格也很到位。
0: 是可以，因为有12天的时间嘛。
1: 对，
0: 整个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诱人的。那就看我们这个心动不如行动哈，我们抓紧时间组起来，组个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胡杨林，一起去品尝一下新疆的美食。尽管是有些朋友说我去过，但是秋瑾您去过吗？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成团吧。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请陈老师跟我们分享到这里，但是已经是给我们的心里种下了一个草。好哈，老友们如果想去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这个下方的留言框当中呢，说报名参加这个胡杨林专列就可以了。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给大家服务到这里，谢谢陈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各位老友们，我们下次见。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4: 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4: 2.7毛
2: 啊，
4: 一斤。
2: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淮北 FM92.1，
6: 亳州 FM101.3，
5: 蒙城 FM102.7，
6: 郭阳 FM88.9，
5: 宿州 FM92.1，
6: 泗县 FM92.5，
5: 砀山 FM90.5，
6: 蚌埠 FM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94.5，
5: 阜阳 FM99.9，
6: 界首 FM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8: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红一军最初组建于大别山区，它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直属中央军委指挥，是鄂豫皖红四军和后来的红四方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战争时期，这支部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奉献。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追忆鄂豫皖红一军的征战历程。1930年5月，大别山的三支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的第31师、第32师、第33师，被统一改编成红一军，实现了鄂豫皖边区红军的统一指挥。此时的红一军下辖3个师、1个旅，第一师、第二师、第3师和红一军独立旅，军长许继慎，政委曹大俊，副军长徐向前。第一师师长由徐向前兼任，第二师师长由戚德伟担任，第三师师长由钟维炯担任，全军共计2100余人。全面完成改编后，第一师积极向平汉路南段出击，第二师、第三师在皖西地区转战，独立旅则在豫东南苏区坚持斗争。在徐向前的率领下，第一师按照军部原定的部署，向平汉路南段出击，连战连捷，同时进行了3次扩编，迅速壮大起来。6月中旬，第一师袭占了杨家寨车站，歼敌20军的2个连，缴枪120余支。随后移驻下甸，将根据地的一批地方武装和新兵补入部队，进行第一次扩编，部队由800余人发展到1200余人。6月29日，第一师在孝感游击队的配合下，在阳平口地区伏击进攻红军的第20军独立旅第一团和第二混成旅第四团。第一师将敌人引入包围圈后，一面加紧包围，一面开展火线喊话。潜伏在敌

军内部的共产党员也乘机鼓动敌士兵放下武器。在红军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的共同作用下，据地固守顽抗之敌终于全部缴械投降。此战历时半日，共毙伤俘敌千余人，并活捉敌团长，缴枪800余支，取得了扩编后的第一个大胜利。第一师随即进行第二次扩编，人数达1500余人。7月下旬，第一师再度向平汉路出击，攻克齐家湾车站。7月28日夜，第一师从花园东的青山口出发，在孝感县的地方武装和群众的配合下，袭击驻花园敌军前大军教导师第5团。战斗打响后，部队一举攻入镇内，与敌人展开激战。在取得歼敌一部、活捉敌团长的初步胜利后，第一师指战员一面进行火线喊话，一面向敌人据点附近堆积棉花包和柴草，准备火攻。于是敌军士兵滑动，打死妄图顽抗的敌副团长，缴械投降。至此，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第一师全歼花园守敌1400余人，缴获重机枪8挺、迫击炮5门、长短枪800余支，自身武器装备得到显著改善。战后，第一师在小河西进行第3次扩编，全师组成2个步兵团、1个机炮混成团，约3000人。第一师在平汉县南段连战连捷，使正在对冯玉祥、阎锡山作战的蒋介石后方受到严重威胁。于是，蒋介石急忙将驻河南的戴明权新编第25师调平汉县南段担任护路人，并调彭启彪新编第14旅到花园附近布防。8月21日，戴明权以第147团团长戴明福为临时前敌总指挥，带领第146、147、148团向第一师驻地小河西进犯。红一师遂向四姑屯转移，诱敌深入。22日，敌进至四姑屯附近，遭到第一师猛烈攻击，敌人又用2个团进行反扑。此时适逢红一军军部及第2、第3师由皖西赶来投入战斗，配合第一师将敌1个团大部歼灭，残敌连夜向西逃窜。随后红一军3个师在四姑屯会合。23日，红一军向西追击逃敌，在平汉县附近，第14旅又分3路反扑，其中进据小河镇的1个团大部被红军歼灭，其他2个团不战而退。红一师在上述2次战斗中，共缴长短枪400余支、迫击炮3门、机枪3挺、

0: 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第一师连战连胜，势如破竹，第二师、第三师同样灵活作战，捷报频传。1930年5月，以蒋介石为一方，以冯玉祥和阎锡山为另一方的军阀大混战在冀鲁豫三省爆发。原驻鄂豫皖边区附近的敌夏斗寅第十三师、徐源泉第四十八师、陈耀汉警备第二旅都被调去参战。鄂豫皖根据地周围敌人守备空虚，除了新调来的川军郭如栋第二十军分布于鄂东地区外，各个据点大多有反动地方武装和民团驻守。红一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实施进攻作战，积极向外发展。6月中旬，戚德伟、周维炯率红二、红三师向陆安、霍山西部地区的反动据点发动进攻，接连收复刘波、麻布、独山、两河口等地。接着东渡辟河，第三次打下霍山县城，歼敌地方武装1000余人，并击退了敌新编第五旅的反扑，共毙俘敌副旅长以下官兵7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获得整编后的第一次大胜利。7月初，戚德伟、周维炯率第二、第三师在金寨燕子河与中共英山县委领导的游击队会合，一同南下英山打击唐生智部韩杰旅。13日，金家铺战斗打响，戚德伟率第二师进攻驻守金家铺之敌一个团，周维炯率第二师和英山游击队布防于金家铺南面的狮子坳，控制通往英山县城的道路，阻击来自英山县城的援兵和截击由金家铺南逃的敌人，并乘胜进占英山县城。此战共歼韩杰旅1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第二、第三师获得了东征皖西的又一次重大胜利。红二、红三师南下作战期间，广大群众纷纷送饭送水前去慰问。红军回商南驻防时，班竹园、小河、丁家铺等地组织妇女慰劳队，一次就捐赠军鞋450双，并帮助红军缝补衣服。少先队组织宣传队到军营里演出文艺节目，与红军联欢。南溪、杨家会的苏维埃政府给红军送来15担大米、14头肥猪，并组织30副担架队跟随红军作战。古碑冲、南庄范、燕子河一带也送来了大量的慰劳品。燕子河妇女会主任袁大贵专门组织了作鞋队，一次就送来军鞋500双。在第二、第三师收复刘波、麻布、独山等地后，当地党组织召开群众大会，欢庆红军的胜利，号召群众参加红军。一些区乡苏维埃政府专门成立了扩大红军委员会，各地掀起了参军热潮。第二、第三师很快由改编时的900多人发展到1800多人。从6月至8月，红一军边作战边整训边补充，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数也由改编时的21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刚刚统一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红一军独立旅旅部所在的杨家会是当时豫东南革命的中心，这时驻豫东南皖西的国民党部队除戴明权一个师和皖西陈调员的部队以外，还有民团、红枪会、孝子会等形形色色的反动武装，他们各占地盘，与红军为敌。尤其是在杨家会西面不远的商城盘踞着顾靖之民团，对豫东南苏区 构成严重威胁。1930年，顾敬之被任命为国民党豫南特区第五路游击司令，拥有1000余人的兵力，危害一方，无恶不作，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是红一军独立旅在豫东南最直接面对的一个强敌。此时，红一军独立旅面临着艰难困境，人数只有300余人，装备粗劣，枪支主要是土枪，每个班只有2支钢枪，每支钢枪只有3发好子弹和2排土子弹。土子弹是红军战士自己造的，内装一些土炸药，杀伤力差，而且土枪只能单击，射程不远，需要从枪管装填炸药和弹丸，一枪放过再装第二枪需要很长时间，严重影响作战能力。作为主力红军，独立旅没有统一的服装，指战员的服装五花八门，搞到什么就穿什么。由于环境太艰苦，战士们不能经常洗澡换洗衣服，身上很多长了虱子，实在痒得难受，就把衣服脱下来用竹片在身上刮。在晚上烤火时，战士们就把衣服脱下来往火里抖，或者用树枝打，虱子掉到火里烧得噼啪作响。独立旅游击作战没有粮食储备，大家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平时在大山里与敌周旋，为了不暴露目标，不能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吃生东西，能吃上一顿生红玉、生南瓜就已经不错了。为了不连累百姓，到白区作战宿营时，独立旅也从来不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而选择山上的破庙宿营。后来敌人摸到了红军住宿的规律，经常来袭击，红军指战员只好在树林里或大山石下面宿营，没有被子，盖的是稻草，大家乐观地称它是黄金被，有时连稻草也没有，大家就合衣而睡，度过长夜。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红一军独立旅坚持和敌人战斗，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到5000多人，陆续编为5个团。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这时独立旅组建才半年，指战员大多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武器落后，实际战斗力并不强，同时苏区的土豪基本打尽，群众生活困难，独立旅得不到经费保障和粮食供应，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改善武器装备。而红一军的主力部队又离开了豫东南地区，一时还不能返回，保卫豫东南根据地的任务全部压在了独立旅身上。独立旅当时没有配政治委员，旅长廖叶林深感责任重大，于是廖叶林召开了团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分析形势，集思广益，决定主动出击，到白区去袭击敌人，威慑敌人，改善武器装备，解决吃饭穿衣和经费问题。四道河驻有敌民团，廖叶林率独立旅利用夜晚对其发起了突然袭击，俘获民团全部，缴获钢枪100余支。不久经过侦查，得知敌人占领的商城鱼子店没有民团驻防，廖叶林决定全旅行动，夜袭鱼子店打土豪，解决物资装备问题。6月上旬的一天，夜幕降临，独立旅从苏区边缘的飞旗山出发，于5月10分到达鱼子店，迅速展开到各村庄，见楼房大宅就敲门闯进。睡梦中的地主土豪没有想到红军仿佛神兵天降，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任凭红军处置。 红军没有伤害他们的性命，只是收缴财物。一个多小时过去，各处进展顺利，满载而归。天快亮时，一股民团闻讯追来，当他们看到红军火把队伍有数米之长时，吓得又赶紧溜走了。独立旅顺利返回汤家会。几天后，廖叶林见战士们都恢复了体力，又决定远程奔袭于家集。于家集离汤家会有70多个公里，靠近光山县，是一个比较繁华的集镇，以生产销售布匹而闻名。六月中旬的一天午夜，独立旅悄悄出发，第二天拂晓时分到达顾静之民团防守的福山。当地民团发现来了红军大部队，赶紧报告。顾静之和县长宋慎都很惊慌，担心红军攻打商城县城，赶紧加强县城的防守。廖叶林率领独立旅没有停留，继续向西运动，到达了于家集。于家集驻扎的民团有50多人，他们发现大批红军队伍的到来，吓得赶紧逃跑。廖叶林安排了警戒，其他人员分别敲开了豪绅店铺的门，缴获了大量的布匹，大家分头背着，按照事前的安排赶紧往回撤。直到这时，宋慎和顾静之才知道红军不是要攻打县城，便立即命令民团进行追击。红军沿途与民团不断交火，边打边撤，民团一直追到苏区边缘，不敢再追。红军带着缴获的布匹安全凯旋。此后，独立旅在廖叶林的指挥下奔袭皖西重镇麻布，袭击红枪会、孝子会，先后在汤泉池、小马店、小盒子等豫东南根据地的周边地区游击，又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独立旅还游击到霍丘，打下了一个驻有民团的地主围子，围子周围是水渠，水很深，上面有个吊桥，红军就先派会游泳的同志悄悄游过去，与围子里的故宫联系，做好工作，约定时间要他晚上把吊桥放下来。午夜，独立旅按时到达，故宫放下了吊桥，红军冲进围子，地主和民团还在梦乡中就做了俘虏。在红一军独立旅的保卫下，豫东南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迅速开展，到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193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鄂豫皖特委发出党务、政治、军事的综合指示信，提出鄂豫皖苏区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根据地和发展红军，进一步统一各苏区的党政领导和统一整编红军。12月6日，红一军第一、二、三师会合，接着突击金家寨，攻占麻布、独山。12月30日，在香火岭战斗中歼敌3个团。1931年1月中旬，红一军在商城县长竹园与红15军会师，随后两支红军开往麻城福田河，正式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军长邝继勋，政治委员徐笃三，参谋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曹大俊。鄂豫皖主力红军在经历了2次反围剿斗争后，得到了锻炼和发展。1931年秋，国民党反动派计划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第3次围剿。为做好应对准备，根据地党和红军抓紧整顿发展武装。10月25日。

根据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麻布正式成立，军长邝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这样鄂豫皖苏区就有了红四军、红二十五军两支红军。为了统一指挥，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下辖红四军、红二十五军，总兵力近3万人。红四军军部改为方面军总部，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程昌浩。红四方面军是继红一方面军之后成立的全国第二大主力红军。之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红四方面军先后发动了4大战役，并取得了胜利，成功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对根据地的第3次围剿。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六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1: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0: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1: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0: 最近啊，我们关注到了一条新闻，安徽省立医院骨科关节外科成功开展了一项新技术，机器人辅助的骨肌下微创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后第一天就能下地走路，自己抬腿做康复。那很多人可能就要问了，换膝盖这么大动干戈的手术，现在也能这么温柔了吗？今天咱们就围绕关节炎这个话题，从这个病到底啥时候该治怎么治，聊一聊机器人手术到底靠不靠谱。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贤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关节外科亚专科副主任，北区关节外科主任，骨科一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临床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卫生健康骨干人才，院级亚专科带头人后备人选，青年技术骨干，从事骨科临床工作十余年，长期专注于髋膝关节疾病的诊治，擅长髋膝关节置换手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保膝治疗、老年微创髋关节置换为手术期综合快速康复治疗，以及下肢畸形矫正等特色关节外科手术。他率先在省内开展 3D 打印、导航与机器人辅助手术，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个人年均手术量达500多例。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0: 安徽综合广播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10: 嗯，那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问起，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膝盖一疼就觉得，哎，得了膝关节炎或者是骨关节炎。那到底什么样的膝盖疼，它才算骨关节炎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我们说膝骨关节炎呢，它是一个炎症性疾病。那么炎症的主要表现呢，就是红、肿、热、痛。那么这是一个炎症急性期的表现。那么很多的中老年人出现的膝盖疼痛确实是由膝骨关节炎所导致的，但并不是全部的这一些疾病呢都是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更多的这些疾病呢，我们把它称作慢性骨骼肌肉系统的劳损，由于反复劳作出现的损伤的积累。那么有一些劳损并没有得到良好的休息和治疗，在反复的劳累情况下会出现关节软骨的磨损、半月板的破损，最终呢导致膝骨关节炎。在现在的成年人群，45岁以上的这样的成年人，大约呢有1/4左右都罹患有各种各样的骨关节炎。而当中老年人这个年龄呢到60岁以上以后呢，有1/3左右的这个人呢都患有或多或少的骨关节炎症状。这也呢是骨骼肌肉系统这个里面导致疾病负担在全世界排名第一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10: 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得关节炎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0: 是的，
10: 比例越来越高。
0: 它是一个老年退化性的疾病。
10: 那年轻人经常也会说，哎呀，我的膝盖疼，那是不是得了关节炎？这个可能跟关节炎没有关系是吗？
0: 年轻人呢也有一些得关节炎的这样的病症，但更多的呢是运动系统损伤和一些呢关节发育不良所导致的疾病。我们所说的运动系统损伤呢包括比如说跑步姿势的不正确，比如说我们的过度运动所导致的关节积液、滑膜炎这样的疾病。那么有一些呢是因为先天的发育性的这个疾病所导致的这个运动磨损加剧。那么我在我的个人公众号上面呢给大家写过一个科普，我们有一些年轻的这个朋友走路的时候呢偶尔会听到我们的膝盖有嘎嘣嘎嘣响的这个声音，哎，我们把它叫做膝关节的弹响。它的一大原因呢是因为我们髌骨滑车轨迹发育不良所导致的髌骨的半脱位的表现。那么这一些呢并不是一个我们膝骨关节炎的表现。对于两种不同的疾病，它的治疗方式、日常的生活注意事项以及呢如何进行预防和治疗，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10: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关节炎它可能就是在那个部位出现了红肿痛的情况，
0: 是的。
10: 但是如果说是骨关节疾病的话，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损伤，它其实是发生了一些器质性的病变。
0: 您的理解呢我觉得一部分是正确的，而且可以向这个广大的听众去这么去认识。但在医学的这个定义上和概念上，我们把骨关节疾病的这个概念可能会放得更广一些。而器质性疾病 只是我们骨关节疾病里面需要进行医疗干预的一小部分。我们还有一些功能性的疾病，那么这一些的功能疾病呢，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习惯上的改善和一些我们的日常生活保养是可以得到有效缓解的。
10: 也就是说骨关节疾病是一个大的范畴，它这个关节炎也好，还有您刚才所说的什么相关的损伤呀、功能性的病变呀，它都是放在这个骨关节疾病的里面的每一个小类，对吗？
0: 是的，是的。
10: 那这样一说的话，我们只是今天只说了一个这个骨关节炎，它中间的一个比较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一个小类，且比例比较高，在中老年人群当中。
0: 是的。
10: 那您刚才说到弹响，我在这儿我就临时加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走路的时候弹响，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是蹲下起身，膝盖会有弹响。
0: 蹲下起身的这些弹响呢，其实有多种的原因。我刚刚说的呢，这一种呢是在年轻人里面呢，相对比较多见的髌骨滑车的发育不良导致的弹响。那么为什么在蹲下起立的时候导致弹响比较多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髌骨在滑车上面行进的距离最远，速度最快，最容易导致弹响。除了髌骨滑车的发育不良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原因可能导致弹响。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损伤，特别呢是外侧的盘状半月板，在我们的很多年轻人呢也会有类似的弹响。还有什么呢？我们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关节滑液的突然的释放里面的一些气体，由于压力的变化也会导致弹响。那么这些弹响呢，除了膝关节会有，我们的手指骨有的时候捏的这个嘎巴嘎巴的响声，
10: 对，也会有。
0: 对，
10: 这我以为它就是自然的现象
0: 啊。也有人认为，哎呀，我的手指骨是不是得关节炎了？其实并不是了，像您说的，这是一种生理性的现象。
10: 就是有些它啪咔巴咔巴响，其实它并不是一种病症。
0: 对，
10: 它就是一种正常的生理性的。那有些人是不是他的骨关节就是您刚才所说的生理性，它就能够造成这种弹响，但有些人他就响不了。
0: 是的，是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10: 但是您刚才也说了，它是由于多种的问题可能会导致，那也不能证明它就是完全有可能是生理性的。
0: 这一些呢，就需要经过专业的医生进行我们的体格检查和一些理学的检查，包括比如说我们的 X 光、B 超、磁共振，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分析。
10: 还是要到医院去面诊，对吧？
0: 没错，
10: 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机器的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0: 是的。
10: 好，那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老了啊，膝盖疼是正常的啊，腿疼啊，腰疼啊，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觉得哎呀，忍一忍就过去了。那忍到什么时候就会忍出大问题？
0: 其实呢，疼痛是一个我们人体自我保护的机制。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疼痛，这个时候啊，我们要警觉了。无论是我们的髋膝关节疼痛，还是我们的腰腿痛，都说明呢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更建议呢，如果我们的线上的观众朋友出现了身体的疼痛，那么能够在我们的社区医院和基层卫生中心先去进行有效的筛查，对于一些常见疾病呢进行有效的预防。那么哪些情况需要到专业的三甲医院进行我们的手术治疗？我个人呢建议大家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出现了颈膝痛，也就是
10: 什么叫颈膝痛？
0: 我们的患者朋友如果在晚上睡觉，或者呢就是我们在没有活动的时候，这种时候我们的关节腰腿痛就已经很明显。这种情况下呢，大多数会有器质性的病变。那么在膝关节，我们可能会把这个标准放得更宽一些。我通常会跟我们的患者说，如果你走大约1000米，也就是2里路，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了很明显的这个髋膝关节不适，那么大概率会有器质性的病变。那么请你呢进行详细仔细的检查，那么如果确诊了，那么要及早的进行医学的干预。
10: 其实疼痛是不是就是本身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
0: 是
10: 在某个地方可能出现了某种问题，我们要值得警惕和关注了。
0: 没错，没错。
10: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据我所知，有很多老年人他在哪个地方疼，他就觉得哎，我运动运动好像就活络开了，然后还继续运动，其实这会雪上加霜，对吧？
0: 也不完全正确。
10: 哦，
0: 科学有效的运动呢，其实对于我们预防膝骨关节炎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10: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膝骨关节炎不完全是由于软骨和半月板磨损所导致的，它跟于我们的膝关节的肌肉萎缩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其实呢，对于膝骨关节炎，特别是早期的膝骨关节炎，一些科学有效的运动方案能够帮助我们延缓疾病的进展和减轻我们的疼痛。那么有一些科学的证据指出来，比如说像我们的八段锦，像我们的太极拳，在早期的老年性的膝骨关节炎其实是具有保护作用的。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呢，我们的一些非负重的运动，包括我们的游泳，包括我们的普拉提，对于我们的患者的膝骨关节炎的症状缓解和远期的功能情况的改善，也提出了有效的帮助。

0: 一些症状，然后来进行有效的来进行锻炼。
1: 是的。
0: 好，那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院，骨科一关节外科找到我们的张贤作副主任医师来进行一个面诊，他会教给您您适合什么样的运
1: 谢
0: 动，
1: 谢我们主持人。
0: 如何科学有效哈。那您。我们刚才说这个新闻里，他说到的是一个中末期的膝骨关节炎。那
1: 没
0: 到
1: 错。
0: 了这个阶段，那我们的膝盖其实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了呢？
1: 中末期的膝骨关节炎啊，有一些特点。那么这些特点呢，我仅从手术当中肉眼可见的这些变化呢，向大家进行介绍。我们的膝骨关节炎呢，在中末期会发生半月板的完全磨损、撕裂。由于缺乏了半月板的保护呢，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了非常多的磨损，它可能不是局限性的磨损，而是弥漫性的全层的磨损。在软骨磨损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软骨下骨和我们的骨松脂会出现这种裸露，这种情况下疼痛是非常重的。我们的骨骼的松脂骨里会放出许多的炎症信号，那么这么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膝盖的这样的磨损，叫做膝骨关节炎的这样的原因。在膝关节的中末期骨性关节炎，除了出现红肿热痛以外呢，患者还会出现功能上的缺失。老百姓说：“哎呀，我的腿不能走了，两步路一走呢，腿疼的就受不了，我下蹲也蹲不下来，腿也伸不直，甚至呢，有的时候出现了膝盖卡顿住这样的感觉。那么，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通常呢，我们的保守治疗、药物治疗和我们的运动疗法呢，不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我们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在手术治疗里面呢，我们最经典的一类手术的方法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
0: 那简单的理解是不是就是本来你骨关节炎是红肿热痛的症状，你不去管它，一直忍着，它这个膝骨关节就会一直不停地磨损，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停地磨损，那表层的东西是不是被磨损掉，然后
1: 是
0: 就会
1: 的，
0: 产生疼痛感？疼
1: 对，
0: 痛，那到了中末期，它的疼痛就会更加的剧烈。
1: 对，
0: 那刚才我们说中末期，那在什么样一个期是必须要做手术的？只是到中末期需要做，还是在中期的时候我们就要做手术呢？
1: 其实呢，我们。对于膝骨关节炎的管理，我们更希望呢，从它的早期就进行有效的干预。但是手术呢，我们一般呢是从中等的规模，我们把这个影像学的这个分期呢，分为了四期，一二三四四期。我们一般呢在二期的时候呢，会尝试去做一些药物的治疗、运动的干预和一些局部的治疗。局部的治疗呢，包括我们的有一些的外用药物和关节腔的注射。在骨关节炎的三期，我们会尝试做一些保膝手术。那么保膝手术呢，目前呢有一些经典开展的保膝手术，包括呢我们膝关节的单髁手术，它主要针对的呢是膝关节没有明显畸形、没有全面的软骨广泛剥脱的这样的一例患者。那么有一些患者呢，先天性的膝关节有明显的膝关节内翻，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螺旋腿，这一种呢，应力分布的不均匀，会导致我们在中老年骨关节炎发展的非常快。那么在他的疾病的早期、中期，如果我们通过一些医学手段，把我们的膝盖的畸形矫正成了相对比较正常的形态，能够有效地延缓我们骨性关节炎的发生。这一些呢，都是我们的非置换类的保膝手术。目前呢，在国内越来越多地受到大家的重视。
0: 也就是说，这个膝关节炎它是分成四期的。一二期的时候，可能我们还可以通过药物或者是骨关节内的这个注射可以解决。但
1: 是
0: 是
1: 的。
0: 到三期，有可能我们就要进行就是保膝手术。到
1: 是的，
0: 四期，我们是不是要换膝手术？
1: 是的，
0: 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这个病，我们还是说越早看去越
1: 没
0: 好，
1: 错，
0: 对吧？
1: 没错。
0: 那到了非做手术不可的地步，比如说我们到了三期，很多患者估计那第一反应肯定就是害怕，害怕，哎，这个做了以后是不是要把整个膝盖切掉？这个膝关节置换术它是换的是什么？把整个膝关节换掉吗？
1: 其实啊，目前我们的人工关节置换技术呢，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在。

0: 最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的人工膝关节置换技术呢，确实像大家所想的这样，把我们膝盖的大多数的结构都进行了切除，装了一个像轴承一样的部件。但是这样的技术呢，随着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度发达的一个手术技术。在我们的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过程当中呢，我们大约只切除4到6毫米的膝关节软骨的组织和我们的半月板。并安装呢，合金的和高分子聚乙烯的人工关节假体。那么这一种的损伤，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总体的骨量而言是非常小的。那么如果我们做的是精准的保膝手术，比如说单髁置换、髌骨关节置换这样的手术，我们切除的组织可能会更少。那大家呢，对于这个不用过分的担心。
1: 就是以前可能在技术不太成熟的时候，可能需要换的地方比较多，
0: 对，
1: 但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成熟，我们更多的保护它原有的膝盖组织，然
0: 是的，
1: 后只是进行小部分的置换。
0: 是的。
1: 那是不是哪个腿疼我们置换哪个，还是必须要两个都换？
0: 我们一般是这样的这个操作逻辑：如果呢，我们出现了关节痛，我们通常呢会对双侧的关节呢都进行筛查。那么有部分的患者呢，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我们看的是左腿的影像学变化更重，而右腿的疼痛更重。不同的医生呢，对于这样的患者的治疗方案可能是不同的。那么有一些医生呢，主张我们把有症状的这一侧先做手术，对于患者呢起到更好的这个疼痛缓解的作用。那么有一些医生呢会建议把我们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更重的这一侧手术先进行，我们有疼痛症状的这一侧先进行药物和保守治疗。有一部分患者呢，在他的这个疾病并没有进展到终末期的时候呢，能够有效的避免最终的置换手术。
1: 也就是您刚才讲的，疼的那个未必是最厉害的那
0: 是的，
1: 条腿，但
0: 对，
1: 不疼的反而它可能从器质性病变上来说，它更厉害。
0: 对，
1: 哦，这就要看影像学，然后最终来
0: 对，
1: 决定这个实施的方案了，
0: 是
1: 到
0: 的，
1: 底该怎么来置换。
0: 对，
1: 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来了，就是换了之后活动会受限吗？它的康复效果怎么样？
0: 其实呢，我们的手术技术成熟，对于康复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因素需要进行考虑，包括呢患者的合并症情况，包括呢在运动康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科学合理的进行康复。在国外有非常多的运动员，由于早年的运动系统的这个损伤，他们在中年的时候就进行了关节置换。那么我们观察到，在进行科学合理的手术和康复治疗以后，甚至有一部分的这个运动员能够重返运动赛场，达到非常高的竞技水平的要求。但是在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由于啊我们进行手术的这个时间相对比较晚，那么有一些的这些老百姓呢，可能康复的过程呢，并没有恢复这个非常理想的这个状况。我对于我们的患者的这个一般来说的建议呢，或者说给予大家的这个期望呢，是能够恢复同年龄段健康老年人大约90%左右的活动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接受的数字。
1: 就是说，跟国外的数据相比的话，是不是我们所欠缺的是运动康复？
0: 是的，这是一部分的内容。其实呢，在国外的这个医疗体系里面呢，有非常多好的经验值得我们来借鉴。当然呢，我们国内的这个医疗普惠保障，比起国外，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点。那么在膝骨关节炎方面呢，去年呢，我在英国的埃克塞特，去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学习。在膝骨关节炎方面呢，他们更早的在家庭医生阶段进行早期的这种识别和干预，在手术过程当中呢， 更多的应用了机器人和微创的手术，在手术之后呢，更多的进行了社区的医疗康复。那么由于这些措施的这些举动呢，我观察到在埃克塞特以及牛津纽菲尔德周围的这一些膝骨关节炎的患者呢，特别是老年患者，获得了相对良好的这样的治疗效果。那目前呢，我们也把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带回了我们中国本土，带回了我们安徽合肥。
1: 那也就是说早介入早治疗，它的预后康复效果才会更好。
0: 没错。
1: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有关于就是机器人啊这个辅助康复的事情，那待会儿下半段我们再来说，因为上半段没有时间了，我们来回复一下网友的提问。一位叫做天的朋友说啊，这位医生的声音真好听啊。对，我刚开始就说了，
0: 谢谢
1: 啊，这个我差点是我们的同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朋友，他说我才30出头，膝盖一降温就隐隐作痛，但是拍片子又说没啥事儿，这算不算早期关节炎呢？
0: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广义上的关节炎，但这并不是膝骨关节炎的主要表现。我们尝试去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的炎症呢，会和我们的天气变化和温度有一些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呢，和我们的血流活动和我们的关节炎的粘稠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当气温下降的时候呢，我们的血流减慢，我们的肌肉呢缺乏对于我们关节的有效保护，同时呢关节液变得更为粘稠，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膝盖在活动过程当中会更多的出现我们的僵硬和疼痛症状。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需要进行有效的干预，避免呢我们的年轻朋友在中老年的时候呢出现骨关节炎的疾病。
1: 就是说这有可能确实是早期的关节炎症，对吗？
0: 是早期的关节炎症，而并不是我们所说的
1: 关节炎。
0: 对，
1: 但是还是早治疗为好哈。
0: 早治疗为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张主任继续聊聊骨膝关节炎那些事儿。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14: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机器人导航换膝盖，看关节炎治疗如何进入精准微创新时代。那为什么会说这样一个话题呢？因为安徽省立医院骨科关节外科成功开展了一项新技术，就是机器人来帮助我们的医生来帮助患者来置换我们的膝盖。那换膝盖本来说是一个大手术，那用机器人来换还是怎么样来治疗呢？到底靠不靠谱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关节外科亚专科副主任、北区关节外科主任、骨科一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临床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张贤作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刚才前半段的时候，张主任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聊这个 关节炎它是什么，然后关节炎我们该如何的治疗。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就是您一直在研发的这个项目哈，就是传统换膝盖手术和机器人辅助的手术，可能大家最想了解的就是他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这个机器人它到底能够帮助咱们医生做些什么事儿呢？
16: 在我们的学科主任，我们的学科带头人朱晨教授的带领下呢，我们近些年一直呢把我们的骨科智能化手术呢提上我们的日程并进行推广。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呢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希望我去把它介绍成一个微创手术，但很遗憾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关节置换手术依然是一个大手术。那么这个大手术呢并不体现在创伤大，而是呢对于我们的精准程度要求更高。无论是我们的髋关节置换和膝关节置换，我们都说呢它是毫米级精确要求的手术。那么如果我们对于关节假体安放的位置和角度出现了偏差，那么我们患者术后要经历的康复的这个时间和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呢都会需要更多。我更愿意呢把我们的机器人导航和机器人辅助的精准置换呢打这么一个比方，好比呢我们以往去进行汽车驾驶的时候，最早呢我们的这个汽车非常需要依赖于我们驾驶员的这些个经验。那么如果我们对路不熟，那么我们开车的时间就会长，就有可能走错路。那么当我们的导航出现了以后呢，使得我们更多的新手司机像我们的老司机一样能够认对路，就好比今天来呢，我就是开导航来到我们安徽广播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地点，使得我呢更容易找到了正确的这个道路。那么在现在科技发展的情况下呢，我们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好比呢是我们的汽车领域出现了智驾，这样的智驾呢使得医生和患者都受益。对于我们的医生而言呢，我们用了机器人的这样的手术，对于患者的术后能恢复到什么样的情况，在手术之前我心里就有了预期，我可以在机器人的这个模拟下手术之前做多套的方案，并对他的术后可能出现的这种关节的情况呢有多处的模拟。如果我对于这个方案不满意，我在手术之前可以推倒重来，重来无数遍都没有问题。那么术后呢，这个患者呢比起我们的传统手术获得了更早的康复疗效，这一点呢在我们既往所经历的几百例的患者呢都得到了有效的印证。
15: 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机器人帮助我们在置换的过程当中更好的找到最合适的角度？
16: 是的，没错。
15: 那这个机器人是不是我们在此之前要给它编一个程序，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病人的数据他的一些情况输入进这个机器人的大脑，然后他才能够帮助我们医生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16: 没错，这些都是非常先进的程序。在我们医院呢，我们会在机器人手术之前让患者呢去进行一个 CT 扫描，把我们的骨骼和肌肉的相关的数据呢传输到我们的机器人大脑当中。在手术的前一天，我们的工程师呢就会把手术方案发送到我的手机上，与我呢进行我们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么我们把这个手术的方案进行确认了以后，我们的机器人的这样的机械臂在手术过程当中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准确地找到我们需要操作的部位，更准确和更平稳地进行我们的手术切割、截骨和假体安装。那么实际上呢，这些操作都仍然是由医生手工操作机器执行的，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允许我们的机器完全自主的在人的身体上进行医疗操作。
15: 就像自动驾驶一样，我们的手其实还是依然要扶在这个把手上。
16: 没错，
15: 还是
16: 随时接管。
15: 对对，是的。那从大量的临床实践来看，这个机器人辅助手术给患者带来的直接好处有什么？比如说手术时间呢，住院天数啊，疼痛程度啊，到底是怎样的？
16: 我们先泼一桶冷水。在近期国际的权威期刊 Lancet 上去比较 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和我们的人工手术在十年的假体生存率上并没有发生有效的变化，也就是说长远来看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和人工关节置换手术的疗效是相当的。在一年期的功能随访上，我们的机器人手术比人工手工的手术略微好那么一些，但并没有达到统计学的证据。但在我们自己的病例上当中来看呢，我们做机器人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更早的这个恢复到了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他的早期的疼痛比起我们的手工制作的这一些手术患者的早期疼痛会更轻一些。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些问题呢？我结合我自身的手术过程当中的经验尝试呢给大家做一些解答。我们说呢膝关节置换手术呢，在我们的关节外科医生把它认为是一场软组织平衡的艺术，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要把我们的骨组织用我们的人工关节进行替代，我们还需要对手术过程当中的这些个韧带平衡进行有效的松解。但我们知道对韧带进行松解呢，就意味着我们原有平衡的把握，同时呢也意味着更多的创伤。我们应用机器人手术以后呢，我们可以更少的对软组织进行激惹，那么这样的话呢患者的早期的功能活动会更好，他需要达到新的韧带平衡的时间呢就会更短。更简单更通俗易懂的话是什么呢？我们传统的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可能呢在进行截骨以后我们的内侧间隙是18个毫米，外侧间隙是20个毫米，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去安装一个总共厚度是20个毫米的这样的人工关节，达到内外侧的平衡，那么其实我的内侧的韧带张力是更紧的，它需要病人需要3个月甚至6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达到新的韧带的平衡，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锻炼是痛苦的。如果呢我们用更好的这个术前规划，更精准的术中执行，达到了内外侧均是20毫米的这样的间隙，我们所安装人工关节不需要对韧带的这个松紧度进行更多的调整，那么术后患者呢在这个早期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临床疗效。
15: 也就是说我们用了机器人辅助这个治疗之后，它的恢复会更快，疼痛会更小，
16: 是的，
15: 对不对？
16: 患者获益呢我觉得是更多的。
15: 从长远上来看实践数据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从短期我们的恢复来看其实还是给患者带来很大福音的。
16: 我想着呢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也许在未来的10年和20年，我们目前越来越多的患者接受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手术，在未来10年和20年的文献和循证医学过程证据当中呢获得了更多的益处，这是我们所期待所见到的。
15: 我们相信一定会有到那一天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我的父母都有骨关节炎，我是不是注定逃不掉？就是骨关节炎是否有遗传性
16: 啊？骨关节炎确实有遗传性。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当中，我们把一个疾病它的很多因素进行归因，遗传因素所占到骨关节炎的疾病致病率呢大约能达到60%。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些基因的易感性，那么有一些家族它的半月板的这个劳损就会更早，它的关节软骨的质量呢可能相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群更差，有一些这个家族会更早的出现软骨下骨的骨质疏松，那么这一些呢都是导致我们骨关节炎的易感因素。那么还有一些呢家族遗传的内翻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螺旋腿，那么由于应力分布的不均匀，那么可能呢更容易出现骨性关节炎。但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
15: 对，
16: 我们后期的干预和预防那么能够帮助我们更迟的，或者说能够让我们避免出现需要进行手术的这样的膝骨关节炎。那么包括呢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善， 包括呢我们的一些早期的药物干预和治疗，对于我们的膝骨关节炎呢都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治疗和预防的作用。
15: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父母有关节炎，可能你得关节炎的比例会增高。
16: 对，
15: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预防来把这个时间往后推一推，
16: 不是一定跑不掉。
15: 哦，对，是的，也就是说先天不足我们后天再补嘛。
16: 是的。
15: 对，那您刚才也说的这个药物治疗，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会把氨糖来作为保护膝关节或者说骨关节的神药，这个药真的有用吗？
16: 我们在临床门诊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非常多的患友朋友向我们咨询这样的问题。那么氨基葡萄糖呢，是我们关节分泌滑液在身体里面的这样的原料，所以呢补充氨基葡萄糖在理论上呢对于我们保护膝盖是有所帮助的。
15: 嗯，
16: 但在临床的观察当中和循证医学的这些证据当中所获得的证据呢却又有所矛盾。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们的美国的指南当中呢，把我们的氨基葡萄糖呢放在二线的推荐过程这样的一个指南的过程当中，而欧洲呢是完全的不推荐我们的氨基葡萄糖的这样的运用。
15: 嗯，
16: 那么在很多的临床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呢，氨基葡萄糖呢，所吃的时间要相对的比较长，应用的比较规范了以后呢，对于我们的关节软骨呢，能够起到些许的保护作用，但这个保护作用呢，并不是决定性的。
15: 嗯，
16: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说到的遗传易感性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可能占据了更多的作用，但是呢我们氨基葡萄糖或者类似的这样的保健药品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营养元素确实也起到了一些的作用。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对于这一类的药品或者保健品持这样的态度，那么如果呢你吃了这样的药品有效，而且呢没有明显的副作用，不妨呢吃一段时间看一看。那么如果呢这个经济情况并不了好，或者呢吃这样的药物呢有一些胃肠道的副反应，不要把这个当做我们的神药来用。
15: 嗯，也就是说它有作用，但是相比我们的运动方式，相比你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讲的话，它的性价比并没有那么高，对吗？
16: 在欧洲的指南里面并没有把它纳入推荐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性价比不高。
15: 哦，
16: 哎，我们的药品负担可能会给我们的患者的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没有必要把它当做唯一的救命稻草。
15: 大家听到了没有，张主任说话真的非常的严谨，引经据典。我要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好，我一定要给你讲清楚啊。好，那有位朋友正好说到了您刚才所说的那个问题，因为林生说，他说医生给我开了氨糖和钙片让我一起吃，但我吃了老反酸，能不能停药或者是换一种吃法。哎，正好说到您所说的这个，可能吃氨糖是不是会导致他的胃肠道的一些不适。
16: 是的，在氨基葡萄糖的所带来的不良反应过程当中呢，胃肠道反应占到了相当多的这样的比重。我们在氨基葡萄糖的这个制备类型当中呢，我们有常见的两种氨基葡萄糖，那么一种呢是硫酸氨基葡萄糖，一种呢是盐酸氨基葡萄糖。那么硫酸氨基葡萄糖呢，胃肠道反应的患者的比例呢，相对来说会更少一些，而盐酸氨基葡萄糖呢，相对来说呢，会更多一些。目前在不同的医院或者医疗机构呢，不同的医生可能会推荐使用不同的氨基葡萄糖的类型。硫酸氨基葡萄糖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它容易受潮，一旦受潮了，它的这个药物的药效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盐酸氨基葡萄糖能够保存的周期会更长一些。
15: 它性更稳定一些。
16: 是的。
15: 哦，那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那种所谓的氨糖维生素，它是大部分是不是盐酸葡萄糖？
16: 都有。哎，不同的品牌，不同的生产厂家使用的工艺不同，都会有一定的差别。
15: 那如果说我们作为老百姓自己去挑选的话，那您觉得硫酸和盐酸我们怎么来选择呢？
16: 我觉得都可以试一试，因为总体而言呢，这一类的药物它的药品安全性都是得以保障的。如果大家去买硫酸氨基葡萄糖，一定不要大批量的囤货。
15: 因为要看一下是不是你的胃肠是比较适应的，对吧？
16: 是的。
15: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我们的机器人辅助换膝，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换完的这个人工膝盖它能够用多少年，术后是不是它的康复或者是术后长时间的生活是不是也非常需要注意，可以爬楼吗？可以运动吗？
16: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同样呢，引自于国际的权威期刊的这样的数据，那么在去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呢回顾了在近40年以内进行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的数据，那么在术后20年，那么所换的人工关节还能够正常使用的比例，大约呢达到了90%左右，具体的数字呢应该是87%。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呢你经历了一场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有约90%的患者在术后20年还能够正常的使用我们的人工膝关节，那么这个数据呢是可能继往40年我们的手术技术、我们的人工关节假体还没有那么先进的时候所获得的数据。在我们2000年以后，或者说我们现在2026年以后所接受的手术，我想呢我们的患者可能呢能够获得更好的这样的临床效果。日常生活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我想有以下的几点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人工膝关节它是存在损耗的。哪一些的运动呢对于我们的人工膝关节损耗过度？那么第一呢就是振动性的这样的运动啊，比如说呢我们的蹦跳，我们的这种高强度的体育训练，这是对我们的人工膝关节呢它的磨损会加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深蹲运动，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说到为什么我们的膝关节在深蹲的时候会出现嘎嘣嘎嘣的声音，那么由于我们膝盖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滑动的轨迹会更多，那么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摩擦的距离会更远。那么类似的，我们的爬山上下楼对于我们的人工膝关节的磨损呢，相比起我们的平地运动都会增加它的磨损。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如果进行了人工膝关节置换的手术，不是说大家不可以进行爬山和上下楼，应当呢有意识的减少这一类的运动。除此以外呢，我们还需要注意预防感染，同样呢要预防骨质疏松。我经常呢会跟患者朋友说，我们所做的关节置换手术呢好比是给我们的门换了一个脚叶，这个脚叶是非常好的合金材料，它能够使用非常多的年限，但如果我们的门框上面出现了木质的这种疏松或者腐朽，那么我们的脚叶再好，它也会在一段时间以后出现我们门框的开合的不灵便和吱呀呀的响声，影响呢我们的这种人工关节和我们的门框的这个使用的周期。
15: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在术后我们除了要禁要禁止那些就是所谓的振动运动之外，是还要服用一些钙片，对吗？
16: 是的，我会
15: 要长期服用吗？
16: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工关节需要我们的患者进行长期的服用钙剂，而是因为呢我们进行人工关节置换的老年人群，他们的骨质疏松的占比相当的高。那么在进行骨关节炎治疗的同时，我们的骨质疏松也要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那么服用有效的钙剂，补充充足的维生素，是我们的这些个患者朋友们能够进行的最有效、性价比最高、最为安全的这样的一种干预方式。
15: 就钙片补足了之后，是不是就是等于就是打地基，我们的就是骨关节附近周围的组织就基础更扎实了，我们的骨关节才会更走得更稳健。
16: 没错，但是呢可能还不这么简单。有机会的时候呢我想呢跟我们线上的朋友再组织一次关于骨质疏松的我们这样的探讨。
15: 好，那就太好了，以后再请您来啊。那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问一个可能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如果说他恰好想要换这个人工膝盖，那这种机器人辅助技术适合所有人吗？
16: 我想呢，这个技术像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一样，好比是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 AI 智驾，它对于我们大多数人呢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有一些患者呢可能是不适合的。那比如说呢，我们身体条件比较差，不能够接受长时间手术的这样的患者，那么包括呢我们这样的手术会有额外的花销，可能呢会给我们的患者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但是呢，对于哪些患者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帮助呢？肌肉力量薄弱的患者进行我们机器人辅助的关节置换，特别呢是我们目前正在推广的骨肌下入路的这样的机器人关节置换呢，能够获得更早的肌肉力量恢复，更稳定的关节和更轻的疼痛。
15: 也就是说也要看他的骨关节炎的这个情况，具体情况，然后才来决定他是否适合我们用机器人辅助手术的技术哈。
16: 没错。
15: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发来问题，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好吧。他说我每次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这是真的骨关节出了问题还是纯粹心理作用？还真的，这个好像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哎呀，明天要变天了，好像膝盖有点不舒服了，这有必然联系吗？
16: 我们的膝骨关节炎它的发生的病因过程当中呢并不跟天气和气温有关系，但是膝骨关节炎的症状发作和我们的天气有明显的关系。在我们的科学研究，特别呢是在我国北方地区寒地相关的研究的这个当中发现呢，我们在寒冷状况下，我们的毛细血管收缩更多的在局部残留了炎症因子，导致了我们膝骨关节炎急性发作的红、肿、热、痛和僵硬。所以呢，在我们的很多的中老年人群，在天气变化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好保暖。那么不管是暖转冷还是冷转暖的时候呢，都要进行有序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呢，在夏天刚来的时候，也有一部分的老人出现了骨关节炎的症状。我在临床当中门诊当说，您是不是吹空调吹多了？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多的一部分的人群。
15: 就热天本身可能不会造成它的加重，但是你吹空调可能就是冷风的刺激又让它的关节炎发作或者是加重。
16: 是的。
15: 好，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抓紧时间就简单来说哈。他说查出关节炎后我彻底不敢跑步了，改快走和游泳，但是有人说游泳水太凉反而会刺激关节，什么样的运动最安全？
16: 我想呢，如果在游泳过程当中您明显感觉到有关节不适，那么这项活动呢可能不太适合您。但如果呢能够有效地进行热身，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血液循环是好的，这样的这个活动呢对于您可能是有帮助的。而且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全民健身的场所有了恒温的泳池，我觉得游泳对于您是有帮助的。
15: 就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哈。好，那今天的节目那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听完我的感受就是膝关节从不舒服到走不了路其实中间还有一段时间的，我们既不要硬扛着，也不必一听到换关节就害怕。医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连这个导航换膝盖啊，我们都可以做到了。其实咱们的科学认知也要跟得上啊。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各位朋友对自己的膝盖多一份了解，也少一份恐慌。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张主任来到直播间，感谢我们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的收听陪伴。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见。
17: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说降压药物的服用时间有讲究吗？降压药的服用时间不是完全固定的，应该根据血压的动态变化而定。一般来说呢，患者血压呈两峰一谷的状态波动，即上午的9点到11点时，下午的4点到6点时血压最高，从傍晚的6点时开始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到次日的凌晨2到3点时最低。因此每日一次 次的降压药物一般在早晨7点服用，一日两次的降压药在早上7点和下午4点服用为佳。不宜在夜间睡前服用，以免夜间血压下降波动大引起并发症。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大约10%的患者白天血压正常，单纯夜间的高血压是一种隐蔽性高血压。那么这种特殊患者的需要做动态血压才能确诊，这种时候需要睡前服药。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李春律师，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法律知识。这次希望通过律师在线板块给大家做一些最新的政策法规解读，讲一些涉及日常生活的法律法规，同时就大家平时工作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0: 李律师，近期啊，我们有很多听众给我们留言，想要了解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您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1: 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明确作出部署。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实施以来，对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维护交村人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面临新的形势，特别是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就业结构变化，人民群众

0: 的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住房消费场景日益多样化，人民群众对公积金使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需要相应调整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实际需要，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修改完善，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1: 那李律师，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有哪些重大的变化？
0: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主住房的；五、支付自主住房的物业费；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是我国各方面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次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装修自主住房、支付自主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在这个问题上，将实践中需求比较普遍和迫切的支付房租以及装修费、物业费进一步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更好地满足交村人多样化的住房消费情形，同时增加了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一兜底性的规定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的空间。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当前啊，大家对于如何的便捷提取公积金比较关注。那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方面有哪些举措？
0: 好的，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对此主要明确了四个方面的举措。一是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二是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的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三是要求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住房公积金交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接手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四是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督促单位按时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足额缴存义务，并对未督促单位履行义务的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1: 那李律师，假如有人借此编造材料进行骗提，发生了违法的行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此有何风险的防控规定，如何来处罚呢？
0: 好的，为了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确保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防范骗取骗贷的风险，决定主要明确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强化信用约束，规定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正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二是完善处罚规定，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如条例第41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骗取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 限期退。

0: 回违法提取的住房公积金，三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返还贷款资金，五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1: 李律师，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如何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有哪些规定？
0: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的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扩大到灵活就业群体，是适应我国就业结构变化增强制度普惠性的重要举措。考虑到灵活就业群体的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在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问题上坚持两点。第一，就是尊重灵活就业人员的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规定个体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优惠。二是授权地区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的办法，同时明确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指导。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啊，自己是一名劳动者，2016年在合肥的一家公司上班至今，但是公司啊一直没有给他缴纳社会保险。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可不可以要求公司补缴社保？
0: 好的啊，现在单纯的补交社会保险纠纷案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不过您这个是可以向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和当地的社保局或者税务局投诉反映，要求就是单位进行补缴。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税务局应当依法进行调查，并要求单位按照法律规定给劳动者补缴社会保险。如果因为公司的原因导致您无法补交社保的，您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赔偿您相应的损失。但是请注意保留好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工作牌或者工作记录等相关的证据材料。
1: 刚刚李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补缴社保现在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了，但是大家可以这个联系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或者是税务局，他们应当这个依法进行调查啊。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62岁男性，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如果被单位返聘继续上班，法律上对这些超龄的劳动者在劳动权益上有什么保障性的规定？
0: 你好，就2026年，我国2026年7月1日，就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经正式实施了。就该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节假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支付相应的加班费。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就是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等。超龄劳动者如果认为用人单位违反了暂行规定第9条、第11条或第12条等相关规定，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就有权向当地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人力与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到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应当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

0: 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在工作当中因为工作的原因受伤了，现在想申报工伤，但是啊，不知道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申请工伤需要注意什么？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哪些材料？如果这个工伤认定的结果对自己不利，该如何来处理？
1: 好的，根据您描述的情况，首先申请工伤需要注意时效的问题。因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工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在24小时内通知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参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自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工伤认定申请，如果遇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您或者您的直系亲属啊，在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就是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工伤待遇等费用，均是由用人单位来负担。关于申请提出工伤认定，一般是需要提交以下一些材料。第一个就是工伤认定的申请表，这个您可以在当地的社保局的官网上均可以下载。第二个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的，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特别提醒，就是说针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你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一定要及时的收集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具体包括就是在用人单位期间的工牌啊、工服啊、然后工资条啊、工资流水啊、两个以上的证人证言啊、经手用人单位的相关票据啊，必要时可以采取录音录屏等措施来固定证据，以便在单位拒绝承担相关责任时，劳动者有充分的证据来依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就是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工伤认定申请表里面应当要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假如经过鉴定，就是工伤认定的结论就是对你不利，就是您还可以依法，如果不认定为工伤，就是您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如果对行政复议的决定还是不服的话，您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0: 刚刚李主任也是强调了这个申请工伤一定要注意申请的时效，刚刚说到了三个时效，一个是24小时之内要通知这个统筹地区的行政主管部门，
1: 对，是的，对，
0: 第二就是30日之内，还有一个最长的时限是一年之内，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发生了这个工伤，对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握好啊，不要忘了这个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在合肥这边工厂啊工作当中导致这个手指受伤了，已经依法被认定为工伤了，后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十级的伤残，但是公司啊不愿意按照法律的规定标准进行赔偿，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伤十级伤残具体有哪些赔偿的这个项目？
1: 好，你好，根据您的描述啊，公司如果不按照那个法律规定进行赔偿，是不对的，肯定是违法的。您可以整理好相关的证据，依法向企业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用人单位按法律规定进行赔偿。如果在是有工伤保险且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工伤十级主要赔偿项目有第一个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这个是七个月的本人工资。这里的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的平均月交费工资。第二个是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目前是7999乘以4个月。第三个是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是7999乘以5个月。

0: 第四个是停工留薪期工资，这个是以本人的原工资待遇乘以停工留薪期的具体时间，这个在安徽省的停工留薪期目录里面可以根据你的伤情的情况予以查找。第五个是住院护理费，是7999乘以80%再乘以具体的住院天数。第六个是住院伙食费，20元一天乘以相应的住院天数。第七个是劳动人力鉴定费。第八个是交通费，交通费你保留好相应的交通费票据即可。其中那个停工留薪期护理费，包括停工留薪期工资福利待遇、工伤复发治疗期间的护理费与生活护理费的差额，五级六级伤残职工的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均是由用人单位进行支付。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自己和丈夫已经结婚8年了，婚后呢，一起这个装修房子，这个装修的这个钱啊，都是自己出的，而这个房子呢，是当时丈夫婚前购买的，现在两人感情已经破裂了，这个房子是登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想问一下李律师，装修自己花的20万元钱，离婚的时候能不能找对方要回来？因为当初装修这套房子的时候都是用自己银行卡刷的钱，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认定？
0: 根据你刚刚描述的情况，首先要看这个房屋那个是有没有贷款，是存不存贷款。当然了，你刚刚讲的是装修的费用，是你们婚后如果是装修的话，这个可能会，当然了，如果是从你确实是从你的婚前个人财产里面出的，那么婚后的话你是可以进行主张的，但是装修毕竟是一种损耗，就是它的实际价值就是在你离婚的时候它可能会不能按照你当时装修的，比如说你当时装修的是18万，但是你现在的减损价值就是真正实际价值可能只有8万了，那有可能只能按照你的实际价值要求对方予以就是补偿你。
1: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要举证的一些材料还是蛮多的啊。
0: 对，是的。
1: 首先要这个看我们这位女同志她当时用的这个卡，是不是自己的婚前财产，这也很重要。
0: 如果是婚后的话，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那还涉及到那这个装修，其实价值就属于双方共有的。那可能就对半分了。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来了来了，
1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5: 啊，停停停，赶紧停！
1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6: 对呀，
15: 对对，
18: 遵规守法才安全。
19: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倒渣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
24: 请12号病人
25: 叫一号。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26: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25: 哦，还有啥好福利？
26: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25: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7: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28: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9: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8: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9: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1: 哎，小李，累了吧？
32: 过来，
3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2: 有。拿捏了，
3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2: 哎，
3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2: 这
3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2: 啊，
3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李春律师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李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本次条例修订贴合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就业结构调整以及群众安居的新需求，突破了旧版制度的局限，聚焦便民利民、扩面提质、风险防控三大核心。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李主任，他说本人出了交通事故，被小汽车给撞伤了，经过交警的处理，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方是全责，自己完全没有责任，但是对方啊不愿意垫付医疗费，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
1: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如果对方车辆有交强险或者商业保险，您可以跟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进行沟通，由交警部门向承保的保险公司出具医疗费垫付通知书，直接由保险公司垫付相关的医疗费。如果对方是黑车，没有任何保险，这个就需要您自行垫付后保留好相关的医疗费票据，然后向肇事方所在地或者事故发生地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来要求对方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
0: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我们合肥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在合肥发生了交通事故，被货车撞伤了腿部，导致腿部骨折，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对方是全责。他说自己爱人请假护理自己，能不能主张这个护理费？还有就是自己是农村的户口，伤残赔偿呢是按照农村的标准还是城镇的标准？具体可以获得哪些赔偿的项目？
1: 您好，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对方是全责，您爱人请假护理你是可以主张相应的护理费的。同时根据2022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就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有关的赔偿费用，不再区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实现同命同价。所以您这种情况是按照城镇的标准进行赔偿。

0: 如果您构成实际伤残的话，您有权向对方及其车辆保险公司请求如下赔偿。第一是医药费，这个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就是确定发生的必然的医药费费用，要保留好相应的医药费票据。第二个，后续治疗费，这个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计算，或者根据司法鉴定来预估一个金额。第三个是营养费，是50元一天。第四个是住院伙食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也是50元一天。第五是护理费，目前是173.99元一天。第六个是误工费，这个是根据您本人工资的具体金额，然后乘以具体的误工月数。如果您是农民的话，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话，这个一般是按照农林牧副渔行业的工资的标准来计算误工费。第七个是残疾赔偿金，根据最新的标准是目前是51737元乘以一个20年再乘以10%，是103474元。如果您的年龄达到60岁以上，年龄每增加一年就会减少一年，75岁以上的只按5年来计算残疾赔偿金。第八个就是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个是计入残疾赔偿金中的。未成年的小孩的生活费是按照城镇标准，现在是30539乘以18周岁减去实际的周岁，然后再除以2人，再乘以相应的系数。老年人的生活费标准也是同上的，对于无劳动能力或者和其他生活来源的老人计算20年生活费，60岁以上的就是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再按5年计算。第九个是交通费，这个是根据受害人及其陪护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一般是以正式的票据为凭，相关的票据应当与就医的地点、然后时间、人数、次数要相吻合。第十个是残疾器具费，这个是按照一般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第十一个是精神抚慰金，一般来说，十级伤残的精神抚慰金在5000元到8000元。第十二个是鉴定费，这个按照鉴定费发票予以处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借给朋友钱之后啊，多次找对方要，都是不给。之后对方说啊，当时借钱是去这个赌博了，这个钱啊不受法律的保护，所以不用还了。想问一下李律师，是这样吗？
0: 赌博是违法犯罪活动，赌博活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国法律是明念禁止赌博，在明知他人赌博仍然借钱给对方，是纵容对方的违法行为，因此赌债也不受法律保护。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规定啊，出借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以保护。如果对方真的拿你的钱借的钱去赌博或者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但你当时借钱并不知情，这笔借款仍然是可以要回的。如果对方经过多次催要仍然不还钱，您可以建议您收集相应的证据、转款记录和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起诉处理。就是在此也请大家注意，就借款时对方的借款时的意图，一旦发现或知晓对方借款将用于违反犯罪活动的，要坚决拒绝，防止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自己家有一个亲戚，他的朋友是开二手车行的，以车辆抵押为名，以高利息为回报向他借款，一个月内累计借了30多张借条，借款的总额已经有300多万元了。现在这个车行已经倒闭了，亲戚朋友呢跟他老婆假离婚，转移了全部的资产，导致现在没有钱还。亲戚起诉到了法院之后，双方达成了庭外和解，约定对方是每年还钱，但是现在2年过去了，一分钱都没有给。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行为属不属于这个诈骗，可以重新报案吗？
0: 您好，您亲戚朋友的行为是否属于诈骗，取决于其在借款时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您亲戚

0: 财务的行为。您亲戚如果能够提供新的事实和证据，比如你朋友虚构借款用途、恶意转移财产或者借款后挥霍等证据，可以尝试向公安机关报案。依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根据您的描述啊，如果您亲戚的朋友在借款时已经负债累累，或者没有任何偿还能力，存在虚构、抵押、隐瞒资信或者真实用途等行为，借款后用于非法活动或者挥霍，或者少部分用于正当用途，大部分用于挥霍，且此后并没有实际归还，甚至存在转移资产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亲戚已起诉其朋友并达成调解，但如果能够提供对方资信材料、虚构抵押物线索、伪造文书、失联逃避债务、离婚及转移财产等证据，仍可凭借相关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另外，就是该朋友通过婚内虚假离婚的方式，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主要财产给女方，导致其无法清偿债务，损害了你亲戚作为债权人的利益。结合离婚的时间点，然后离婚协议财产分割明显失衡的等情况，你亲戚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双方财产分割的约定。如果存在以离婚方式转移财产，抗拒法院生效判决或裁定执行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可以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公司啊没有和他协商，单方面的进行岗位的调整，将工作的地点远迁，并取消了原有的绩效薪资，收入啊降低了40%。当时他书面拒绝了，公司呢却以旷工3日为由单方面的解聘了他，且拒绝支付这个补偿。原岗位和调岗之后的工作内容、薪资结构啊差距极大，公司的这个章程和制度当中也没有对合理工作安排有明确的界定。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该怎么办？
0: 您好，若公司啊调岗缺乏合理性，且未与您协商一致，在你明确拒绝后又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则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您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用工自主权，可以基于自身生产需要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做出适当的调整，但是单位不得滥用该权利，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您的描述的情况，公司单方面调整您的岗位，新岗位的工作地点变动较大，且薪酬显著的降低，该岗位调整构成对劳动合同的实质性变更。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应当与您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的变更协议。在公司未与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该调岗行为无效。您书面拒绝公司调岗后，公司以您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该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您有权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赔偿金。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视情况先与公司协商，要求继续在原岗位工作或支付经济赔偿。您也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并提供劳动合同、调岗通知、工资发放记录、拒绝调岗的记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录音录像等证据，以便维权。
1: 嗯，好的，刚刚李律师也是跟咱们这位听众说到了这个维权的这个路径啊。首先还是建议他和公司进行协商。
0: 对，是的。
1: 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找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的媳妇加盟了一家物流公司，因自身经营不下去了，想要退回押金，被告知这个钱啊退不了，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怎么办？
0: 你好，你们是否有权要求物流公司退回押金，取决于你们跟物流公司之间的约定、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你们无法继续经营的具体原因。加盟在法律上通常意味着双方之间成立特许经营关系。如果您媳妇与物流公司签署了特许经营合同，那么该合同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 均应当依约全面认真履行合同。物流公司作为特许人，一般应当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培训等服务。加盟商应遵守经营的规范，维护品牌形象等。押金通常用于履约担保。合同终止时，如有违约或者未结清的款项，收取押金的一方可以按约抵扣。如果你们确实是因为自身原因导致这个经营困难，那么你们单方解除与物流公司之间的合同，则可能构成违约。物流公司有权主张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物流公司可以按照合同约定，以押金抵扣相应的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清的款项后，返还剩余的部分。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们可以查阅与物流公司签署的相关合同，并与其协商终止合同及押金退还事宜，签署解除协议。如果协商不成的，你们可以向物流公司发送书面解约通知，并要求物流公司在抵扣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款项后将剩余的押金返还给你们。如果物流公司拒不退还，你们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此过程中，请保留好相应的合同以及押金的支付记录、解约通知以及你们与物流公司的沟通记录等证据，以便起诉维权。
1: 好的，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他把这个车啊停在了一栋居民楼的楼下，但这个楼下它不是固定的车位啊。不料当天啊风特别的大，该楼某户阳台上的一个花盆被吹落，正好砸中了他车子的这个车窗。所幸没有人受伤，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找谁来赔偿？这个责任该如何来划分？
0: 你好，您这个是可以向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主张赔偿责任。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提示或者定期检查等职责的，也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您的车停在居民楼下，被吹落的花盆砸坏了您的车窗。如果能够确定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那么您可以，那么该业主对其自家阳台上放置的花盆负有法定的安全管理义务，风大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在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对花盆尽了安全管理的维护的义务的情况下，该业主需要向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若无法确定花盆的具体归属，您可以主张事发楼栋在事发时间段内，具备搁置物坠落条件的业主共同给予补偿。在相关住户能够提供事发时房屋无人居住的证据、阳台照片等证据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除外。如果物业公司未进行定期的排查或者开展安全宣传等安全保障措施，您还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报警或者直接与物业公司沟通，由物业公司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录像，协助你确定花盆的来源，并向该业主进行索赔。如果不能够确定具体的侵权人，您可以要求该楼栋的相关业主和物业公司对您共同对您进行补偿。在维权过程中，注意保留好车辆受损的照片以及维修报价单、物业沟通记录、报警记录以及当天天气预报截图等证据。
1: 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这个同学发来信息说，他在学校参加社团活动时，将这个相机临时放在了活动室的桌子上。在此期间呢，社团有同学布置舞台，使用大型灯架的安装过程当中啊，灯架倒了，砸坏了自己的相机的镜头。负责布置的同志称啊，这个是一个意外。社团的指导老师表示，设备损坏由学生自行协商解决，学校不介入。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该如何的主张损失？
0: 您好，您有权要求负责安装灯架的同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社团组织者或者学校未尽到安全保障和教育管理职责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一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如果布置舞台的同学在安装灯架时没有尽到必要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设备倒落并砸坏了你的相机镜头，在这种情况下您有权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学校大型活动的灯光设备安装通常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性和危险性，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若学校和社团的指导老师安排不专业的、不专不具有不具有专业资质或者经验的学生来承担此类工作，而未安排专业人员操作或者现场督导，则学校在组织管理上可能存在明显的过失。同时，如果企业未尽到安全提示和管理义务，在教育管理职责上存在疏忽，那么学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除此之外，您将相机放在了活动室的桌上，未考虑活动现场的危险性以及人员流动可能存在保管不当等因素，您自身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对镜头的损坏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与同学和学校进行个沟通赔偿事宜。如果双方无法协商一致的，您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供现场的照片、视频、相机及镜头的购买记录以及发票、维修记录等证据，以便维权。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今天为我们解读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同时呢，也为各位听众朋友们解读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也给予了大家很多专业的建议。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绘本故事啊，叫做做事敷衍的小河马。
6: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8: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9: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7: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7: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说的是什么呢？哎，今天的这个名字啊叫做做事敷衍的小河马。那么这只小河马做什么样的事情会比较的敷衍呢？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先来说一说，今天呢要说到的是一只胖嘟嘟的小河马，它做事啊总是比较的懒散啊，而且呢喜欢偷懒。不知道有没有同学会像小河马一样啊？我想很多同学说，我才不像他一样呢，我很勤快啊，我很勤奋，是吧？他总是认为啊，哎呀，随便弄两下就可以啦。后来呢，就闹了很多的麻烦。比如说，他打扫草地的时候，他就是随便弄一弄啊，然后清洗水杯呢，也随便弄一弄。那么这随便弄一弄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小故事，做事敷衍的小河马。有一只胖嘟嘟的小河马，每天都懒懒散散的，不管做点什么事儿啊，他都喜欢敷衍和偷懒。他总是说，哎呀，随便弄两下就可以了，我要去玩耍了。是不是像你们很不想做事情的时候的语气啊？有一天早上啊，河马妈妈呢笑着对小河马说，宝贝儿，来看看你的这个玩具啊，扔得到处都是啊，把家里弄得乱糟糟的，看着很不舒服，今天你好好的收拾一下吧。小河马呢不耐烦的说了一句，玩具有什么好收拾的，直接堆到角落不就好了吗？他随便的弄了两下，他就跑到小河边去玩水了。还有一次，森林组织了一场公益活动，约着大家一起打扫清理河边草地的垃圾，小河马还主动报名参加了。那么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反正就随便弄两下不就可以啦，然后我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好好的休息，没有必要认真的去打扫的。哎，他原来是这么去想的。后来他就拿着一个扫帚在河边的草地上就乱扫了几下，地上的瓜皮枯树叶还在原地呢，而他自己呀却已经偷懒休息了。搞不懂小青蛙为什么这么认真打扫呢？真的有这个必要吗？啊，你看小河马自己不认真的去打扫，对吧？他还不理解别人为什么要去认真的去做事儿。后来他就问小青蛙呀，他就观察小青蛙呀，小青蛙一点一点清扫地上的瓜皮碎屑还有落叶。打扫完的小青蛙和小河马说，嘿嘿，看着被我打扫干净的草地，心里有满满的成就感啊，这样的感觉真的很棒哦。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风吹来，把小河马敷衍的扫的一堆的垃圾吹得到处都是。他还有些不耐烦呢，他说，得了得了，我就说了没必要这么认真打扫吧，你看树叶垃圾又全都露出来了，这下草地看起来更不干净了，这都白扫了。其他的小伙伴看到乱乱的地面，无奈地看着小河马，他偷懒没有把垃圾装起来。不过这么多人在看着小河马，他也有点脸红和不好意思了，心里好像也有一些慌慌的了，却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错误。下午回到家，河马妈妈温柔地说，宝贝儿，看看你的杯子有点脏脏的，你记得要把它洗干净哦。小河马呢说，知道了知道了，他随手就冲了两下。可是你知道杯子里边还有水渍水垢，对吧？泡过茶叶的小朋友肯定是知道的啊，如果杯子你不用力的去洗，你冲两下的话，那些水垢水渍茶渍都还会在里边的
啊，那他呢就随便冲了两下，所以杯子里还是有脏脏的水渍。他这个时候就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已经洗好了。”那小河马在喝水的时候呢，后来他就发现，哎呀，水杯的水还是有些脏脏的，喝到嘴里，还是会感觉到有点嗖嗖的感觉，哎，嗖嗖的就是坏了，不干净，对吧？他以为冲两下就可以了，可是那个水渍在里边，你水泡进去之后，你想想看，是不是脏脏的东西还是没有弄出去啊？所以那个水还是不够干净啊。所以他后来意识到，做事敷衍偷懒，最后麻烦的还是自己。河马妈妈呢，看着小河马

发现了不好的习惯就要改啊，小宝贝儿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嗯，我一定会改掉之前敷衍偷懒的坏习惯，那我现在就从没有扫好的草地开始改起吧。说完呢，他就拿着小扫帚去了草地打扫。这一次啊，他真的是一点一点去清扫草地上的垃圾，没有偷懒，也没有敷衍。看着整洁的草地，小河马心里也感受到了，哎，把事情做好了之后，确实会有甜甜的感觉。这个甜甜的感觉啊，就叫做成就感。哇哦！那从这以后，不管是收拾玩具、清洗物品，还是帮忙干活，小河马都会踏实认真的去对待，用心的做好每一件事儿。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啊，自己的事情要认真的去做。如果你跟小河马一样做事偷懒啊、懒散啊、敷衍啊，你会发现你白白的浪费了之前做的时间，后面还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那么就像小河马一样，经历这些麻烦之后，他开始后悔了。因为他意识到做事偷懒敷衍，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很轻松很省事儿哈，但是事情没做好，最后麻烦的还是自己。那接下来要问问各位同学啦，如果做事情随便弄一弄啊，会发生什么麻烦的事情呢？我想现在很多同学知道了，就是该做的事没有做好，然后还浪费了之前的时间，所以既然花的时间，我们就把该做的事情给它做好，非常棒啊。还有就是做完一件事儿，我们是认真的去完成，还是随便做呢？哈，我想聪明的小同学都已经知道要认认真真的完成，那也是希望啊，你们不要嘴巴说的好听啊，要真正的有这个方面的行动啊。好，那我们来看哈。这个小河马一开始做什么事儿都会偷懒，后来在妈妈的开导之下，他懂得做事不能够糊弄，学着把心沉下来，认真的去完成每一件小事儿，变成了踏实能干的小动物了。好，小故事就告诉我们，第一，我们不要偷懒，不要敷衍，不要浪费时间，还给自己带来麻烦。第二呢，我们要养成踏实认真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的好习惯，要懂得踏踏实实做事，非常用心对待，才能够收获好的结果和成就感。当然啦，如果你和小河马是一样的，以前可能也是喜欢偷懒啊，或者不明白为什么做事要那么认真啊，那你听了今天的这个故事，你能够马上改过来的话呢，也挺好啊，也挺好。你能够意识到啊，就叫做知错能改，端正好的态度。只要有这样一个好的态度，知错能改，就会变得越来越棒的。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3: 口蜜腹剑。唐玄宗时，李林甫曾任用为宰相。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但却很有心机。他初入官场，便开始结识一些对自己仕途有帮助的人。靠着当时宰相的儿子，很快便被提为御史大夫，接着仕途一帆风顺。

0: 又调任为吏部侍郎。任吏部侍郎时，他已经大权在握，他还曾用不正当的方法结交玄宗身边的亲信，因此他很得玄宗的赏识。李林甫一生害人无数，他修建了一座月牙形建筑，名为月堂，每次他都会在这里密谋陷害贤臣的诡计。由于他害的人太多，内心不免会惶恐，夜里睡觉时他总是换着房间睡，害怕冤魂会回来找他偿命。有时就连他家人都不知道他夜里睡在何处。按照唐朝的惯例，宰相都由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人来担当，他们都轻装简行，为人亲和，以便能够更接近百姓，了解民情。李林甫却没有遵循惯例，每次出入，他身边都带着几百名护卫。李林甫很善于伪装自己，每次都笑脸迎人，从不把自己内心的邪恶表现出来，对人说话都说好话。后来，人们认清了他伪善的面目，便说他口中有蜜，腹中藏剑。
1: 我最漂亮，
2: 我最能吃，
3: 我最聪明。
4: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5: 就是爱宝贝，
6: 就是爱宝贝。
7: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很多父母啊，发现孩子呢容易出现三分钟的热度，做事没有耐心的情况，那么长此以往的下去可不行。那爸爸妈妈怎么做才能够帮助孩子克服这些问题呢？告诉你几个小点子。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去帮助我们孩子克服困难。当我们的孩子啊遇到困难，经历失败，他的情绪就会不稳定，有可能会焦躁，还会退缩啊，有可能还会放弃一些事情。当出现这样的现象啊，爸爸妈妈要耐心的去营造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以讲故事的方式帮助孩子稳定情绪，建立自信心和克服眼前的障碍。当我们帮孩子克服困难之后呢，孩子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开始想到第二个小方法，让孩子尝到甜头。成就感呢，是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坚持下去的关键的因素之一。如果学围棋的孩子总是输棋，那么积极性就会被挫伤，但是假如让他有输有赢，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这甜头啊，一定要让他品尝到，慢慢的孩子不仅喜欢下棋，也能够平和的去对待失败了。第三点就是组成伙伴同盟，和小伙伴共同学习啊，这效果就事半功倍。妈妈们呢，不妨啊联合起来给孩子报兴趣班，比如说哈、啊，两个孩子一起学画画、下棋或跳舞，因为有固定的同伴，孩子呢很容易把上课就看成是欢聚的时刻了。第四点就是要学会给孩子设定目标。不管是拉小提琴、弹钢琴，还是拉二胡、弹琵琶，都是属于慢工出细活，肯定会很辛苦。那么为了防止孩子觉得烦，那爸爸妈妈呀就要在练习之前就和他商量好当天的内容是什么。怎么去商定呢？比如说一开始可以商量每次15分钟啊，然后20分钟慢慢的延长，也可以说每一次我们练40分钟，中间呢再休息几分钟。
8: 你真棒。
7: 然后呢，第五点就是要彰显成绩。孩子为什么要学呀？学了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呀？我们要让孩子能看到。学画画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可以在家里呢给他弄一个画展，把他的画呀贴在墙上，专门来展示孩子的作品，并且定期来更换。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宝宝把新的作品和老的作品进行比较，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孩子进步了哪些方面，还有哪些方面不足，这样孩子的学习的愿望呢也会更强了。第六点呢，也是很多家长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适度的压力也很必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水平，我们要制定阶段性的学习目标。学习的过程呢，可能会有些枯燥，但是这恰恰的给孩子提供了压力训练，让孩子能够有机会认识到努力的价值，感受到荣誉、骄傲和成长，这也是必要的挫折教育。而懂得什么叫执着和坚持，也是兴趣学习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他们必备的素质。
9: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
10: 哎呀，
2: 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5: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来了解一个特别有趣的小知识啊，就是猫它为什么这么爱睡觉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2: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无衣被，皆十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 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为孤喜银物，令以木作。昔天下初定，吾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进，令父近不得烧香。 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10年以上，被褥也用了10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制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 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人生的憾事。家里人衣服里不能放香，身上也不能放香。这段话出自曹操所作的《内诫令》。 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打破士族门第观念，选拔和任用中下层有才能的人，统一中国北方。 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诫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而这是上层社会的时尚。而曹操从勤俭节约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从自家做起，严禁家内熏香。 曹操厉行节俭，还把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因此朝野上下形成了简朴节约的良好风气。曹操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即使是治疗疾病、减轻痛苦所用的物品，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世人误解。内诫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 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但是此诫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3: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权威度陪伴。妈妈，恐龙为什么会消失？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各位同学，昨天啊，在后台看到了一条留言啊、嗯，说啊，我家里的猫咪怎么一天到晚它都是在睡觉的呢？哎，确实哈、啊，我就想到了我家啊，我的家里呢也养了一只猫，一只胖橘哈、啊。早上我在吃早饭的时候，它就在边上睡觉；中午回家呢，看到它也是在睡。晚上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他就会跑到我的边上睡啊，好像真的一天24个小时，好像他有16个小时都在呼呼大睡呢。我还了解说，有些猫咪甚至能睡20个小时，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猫咪它是瞌睡虫转世吗？它们为什么这么能睡啊？今天哈、啊。我们就一起来当小小的动物侦探，去揭开猫咪的睡觉之谜。首先呢，我们要认识一下猫咪的老祖宗。你们知道吗？我们今天家里养的宠物猫啊，养的这些猫咪啊，它们的祖先呢是非洲野猫和亚洲沙漠猫，都是生活在野外的小型捕食者。它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晨昏性的动物。什么叫晨昏性的动物啊？晨就是早晨，昏就是黄昏。也就是说，它们最喜欢在清晨和黄昏的时候出来活动和捕猎。可能有同学说了啊，这个时候清晨黄昏都是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它们这个时候怎么会出来捕猎呢？因为这个时候光线不太亮也不太暗，像小鸟啊、老鼠啊这些小动物啊，就很喜欢在这个时候出来找吃的。那你想想看，等他们一出来，是不是就自投罗网啦？那这时候就是野猫的自助餐的时间了。那么剩下的白天和黑夜他们在干嘛呢？哎，就是睡觉。因为白天太热，猎物比较少，夜晚太黑，视力不够好，所以浪费体力到处乱跑，不如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睡大觉。这样他们就把能量给存起来，等到最佳捕猎的时间再出动。所以啊，猫咪爱睡觉第一个原因就是祖传的节能习惯。它们天生啊就是省电模式的高手，哎，睡够了才有精神去工作。你可能会说，那可是我家猫咪有的时候我觉得它睡得可香可香了，我怎么叫都叫不醒，是吧？其实啊，猫咪的睡眠分为两种状态啊，一种叫浅睡，还有一种叫深睡。浅睡的时候呢，它的耳朵还会动，你靠近它它就会睁眼，这就叫假寐啊，假装在睡觉的感觉，其实它是在休息，但随时准备醒来。大约 70% 的时间，猫咪其实都是处在这种浅睡的状态。那深睡的时候它才会彻底的放松，身体瘫软，有时还会做梦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胡须还会在抖动，它的爪子还会在抽动，就好像它是在梦里边啊抓老鼠呢。不过深睡只占猫咪睡眠时间的 30% 左右啊。我们知道了猫咪睡觉的时候分为浅睡和深睡，大多数的情况下啊，70%的情况下它都是在浅睡，只有30%的情况下它是在深睡的。而且猫咪的睡眠周期也很短啊，一次深睡只有10几分钟，然后呢就又回到浅睡了，所以它们一天要反复睡很多次，那么加起来就很长了。所以猫咪爱睡觉哈、啊，第二个原因就是它们需要频繁的充电，每次睡一小会儿就能够恢复精力，随时准备战斗。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小猫比大猫是更能睡的。刚出生的小猫咪一天可能要睡22个小时。哇，你可能会在想，那就几乎都是在睡觉啊，一天24个小时，它22个小时都在睡觉。嗯，是的，因为小猫咪的身体啊在快速的发育，睡觉的时候它们的大脑会整理白天学到的信息，它们的肌肉会生长，
骨骼会变结实，可以说小猫咪就是在睡梦中长大的啊，是不是有同学会说，天哪，我也想这样，在睡梦中就长大了啊？那成年的猫咪就不一样，它们每天花很多的时间睡觉，是在自我修复。修复什么呢？修补受伤的细胞，巩固它们的记忆，调节体温。特别是猫咪的呼噜声，它们的频率啊在20到150赫兹之间。科学家发现，这个频率竟然有助于骨骼的愈合和缓解疼痛。所以猫咪打呼噜不仅是在表达很舒服很舒服，还可能是在给自己疗伤呢啊。所以啊，猫咪爱睡觉第三个原因就是睡觉就是最好的休息啊，也是它们的保健品，呼噜呼噜越睡越健康。那你们知道吗？猫咪的睡姿啊，还能告诉我们它的心情。比如说它卷成一团儿，像一个毛球一样啊，这可能是我们见过的比较常见的这种睡姿了啊。它们就把肚子藏起来，头贴着尾巴，因为这样可以保暖，还可以保护自己的肚子，这是它最脆弱的部位，说明它有点警惕啊，但还算安心。那还有的猫咪是侧着躺，四肢伸直，这说明啊，猫咪非常的放松，它对周围的环境也非常的信任，它愿意把它柔软的肚子给它露出来，说明它觉得这里很安全啊，肚皮朝着天，四脚朝着天，那这就是最高级别的信任了。为什么呢？肚肚是最脆弱的地方，它都能把这个地方暴露出来，说明它在你身边或者在你这个家，它觉得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完全不会担心会受到攻击的。那有些同学可能会说，我家猫咪还喜欢趴在我的作业本上，爸爸妈妈用电脑干活的时候，它喜欢跑到键盘上，还有就刚叠好的衣服上。这不是因为它喜欢学习啊，也不是因为它喜欢工作，有可能是因为它喜欢你们的味道，而且那个地方比较暖和。猫咪呀，是天生的暖气探测器，就是什么地方暖和它就喜欢往什么地方钻啊。那这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猫咪为什么爱睡觉了，是吧？那听完了之后，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哈，猫咪爱睡觉还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什么样的启发呢？就是像他们一样，该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对吧？猫很会睡觉的，也很会放松。所以各位同学有时候也是一样啊，比如说写作业，对吧？你写到很晚或者什么的，其实你的身体也是需要有一个关机时间的。所以我们可以学小猫咪啊，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睡，醒的时候就好好学，好好玩，对不对？不要呢写作业的时候还想着玩，玩的时候还想着写作业。所以啊，有的同学说我玩一会儿就认真写作业，这是非常棒的。有的同学说我一回来我喜欢先写作业，写完了我再去玩，也非常好啊。总之就像小猫咪一样啊，睡的时候就好好睡啊，然后醒的时候就好好学，好好玩啊。第二，你看猫咪知道自己的黄金时间，对吧？猫咪是晨昏性的动物，它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最精神，所以它就在那段时间活动。你们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呀，你是早晨记忆力比较好，还是晚上专注力更强呢？把自己的高效时段给它用起来，你的效率啊，就会比你硬撑着熬夜要好得多了。还有我们看到猫咪睡觉的时候它喜欢往一些小纸箱啊然后有一些小洞的地方去钻，是吧？说明它需要安全感，我们也是一样啊。那么对你来说，你的纸箱可能就是安静的房间，喜欢的书啊，懂得给自己安全感也是长大的重要一课。所以啊，猫咪整天睡觉呢，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做，其实它一直在用它的方式告诉我们，懂得休息，顺应节奏，要学会给自己安全感，这是一个人能够学会的最棒的本事了。那么下一次你再看到猫咪睡觉的时候，可以仔细去观察一下它的姿势，去猜一猜它心情怎么样啊。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揭开了猫咪为什么总是在睡觉的秘密。我们接下来回顾一下
首先是祖传的习惯啦，猫咪的祖先我们说了啊，他们都是这种在野外生活的，对吧？他们为了节省体力为了捕捉这些小鸟啊老鼠啊，养成了白天睡觉早晚活动的习性。第二，他们需要频繁的充电，它的睡眠周期很短，浅睡是比较多的啊。我们说它的睡眠分为深睡浅睡，浅睡占了70%，所以它要反复睡很多次。第三，睡觉就是养生啦，它的呼噜声能帮助它们修复身体，尤其是小猫，它是在睡梦中长大的。所以小猫咪爱睡觉不是它很懒，而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生存智慧。下一次你再看到家里的猫咪在呼呼大睡的时候，就不要去打扰它咯，它不是在偷懒，而是在进行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自己充充电。这样呢，在清醒的时候，它就会用最棒的状态陪伴你了。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5: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5: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1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2: 淮南 FM103.6，
11: 滁州 FM102.9，
12: 定远 FM98.5，
11: 明光 FM92.3，
12: 凤阳 FM87.9，
11: 天长 FM87.7，
12: 陆安 FM94.9，
11: 霍山 FM94.2，
12: 霍丘 FM105.1，
11: 金寨 FM107.4，
12: 马鞍山 FM91.3，
11: 芜湖 FM99.2，
12: 无为 FM100.1。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4: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3: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5: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6: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7: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0: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嘎嘣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3: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4: 来了来了，
5: 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涡阳 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

0: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

0: 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2: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4: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6: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5: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3: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3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8: 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5: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9: 连梁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5: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0: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坛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11: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0: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2: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4: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5: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4: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6: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14: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4: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 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3: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4: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3: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4: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18: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9: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 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伊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十一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十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十一号称，该组织自九月三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十一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3: 伊朗外交部十一号宣布，十四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0: 据伊朗方面十一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十四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一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21: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0: 当地时间十一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22: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4: 美国多地十一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2: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 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3: 其他国际消息，

0: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0: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忙碌的生活有时会让人感到疲惫，幸好我们可以在熟悉的老歌中寻得细小的欢愉和心灵的片刻自由。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在这些温暖的歌声中获得治愈的力量。

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片尾曲《生活倒影》是苏运莹演唱的，深情而富有力量。歌曲探讨了人们在生活中面临的困境和希望，传达出了坚强面对和发现美好的正能量。

0: 好看。
1: 现在我们听到的《又十年》是张学友在2023年推出的一首深情之作，淡然的口吻和深情的演唱，展现了人生中的聚散离别和岁月中的往事如烟。

人间是王菲1997年推出的一首歌曲，意境深远的歌词展现了人生的沧桑与变化，以及面对生活困境时的坚强和乐观。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爸爸妈妈》，平时的歌词中充满了对父母的感激和思念，以及面对生活困境时的坚强和乐观。

孙燕姿的《一样的夏天》自2006年发布以来，其深情的歌词和旋律一直受到歌迷的喜爱。歌曲传达出的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与对未来的期待，也让很多人产生了共鸣。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无为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绘本故事啊，叫做做事敷衍的小河马。
6: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

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弟子规，少年
5: 学，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6: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7: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5: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8: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9: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5: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说的是什么呢？哎，今天的这个名字啊叫做做事敷衍的小河马。那么这只小河马做什么样的事情会比较的敷衍呢？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先来说一说，今天呢要说到的是一只胖嘟嘟的小河马，它做事啊总是比较的懒散啊，而且呢喜欢偷懒。不知道有没有同学会像小河马一样啊？我想很多同学说，我才不像他一样呢，我很勤快啊，我很勤奋，是吧？他总是认为啊，哎呀，随便弄两下就可以啦。后来呢，就闹了很多的麻烦。比如说，他打扫草地的时候，他就是随便弄一弄啊，然后清洗水杯呢，也随便弄一弄。那么这随便弄一弄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小故事，做事敷衍的小河马。有一只胖嘟嘟的小河马，每天都懒懒散散的，不管做点什么事儿啊，他都喜欢敷衍和偷懒。他总是说，哎呀，随便弄两下就可以了，我要去玩耍了。是不是像你们很不想做事情的时候的语气啊？有一天早上啊，河马妈妈呢笑着对小河马说，宝贝儿，来看看你的这个玩具啊，扔得到处都是啊，把家里弄得乱糟糟的，看着很不舒服，今天你好好的收拾一下吧。小河马呢不耐烦的说了一句，玩具有什么好收拾的？直接堆到角落不就好了吗？他随便的弄了两下，他就跑到小河边去玩水了。还有一次，森林组织了一场公益活动，约着大家一起打扫清理河边草地的垃圾。小河马还主动报名参加了。那么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反正就随便弄两下不就可以啦，然后我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好好的休息，没有必要认真的去打扫的。哎，他原来是这么去想的。后来他就拿着一个扫帚在河边的草地上就乱扫了几下，地上的瓜皮枯树叶还在原地呢，而他自己呀却已经偷懒休息了。搞不懂小青蛙为什么这么认真打扫呢？真的有这个必要吗？啊，你看小河马自己不认真的去打扫，对吧？

0: 不理解别人为什么要去认真的去做事儿。
1: 嗯，
0: 后来他就问小青蛙呀，他就观察小青蛙呀，小青蛙一点一点清扫地上的瓜皮碎屑还有落叶。打扫完的小青蛙和小河马说，嘿嘿，看着被我打扫干净的草地，心里有满满的成就感啊，这样的感觉真的很棒哦。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风吹来，把小河马敷衍的扫的一堆的垃圾吹得到处都是。他还有些不耐烦呢，他说，得了得了，我就说了没必要这么认真打扫吧，你看树叶垃圾又全都露出来了，这下草地看起来更不干净了，这都白扫了。其他的小伙伴看到乱乱的地面，无奈地看着小河马，他偷懒没有把垃圾装起来。不过这么多人在看着小河马，他也有点脸红和不好意思了，心里好像也有一些慌慌的了，却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错误。下午回到家，河马妈妈温柔地说，嗯，宝贝儿，看看你的杯子有点脏脏的，你记得要把它洗干净哦。小河马呢说，知道了知道了。他随手就冲了两下，可是你知道杯子里边还有水渍水垢对吧，泡过茶叶的小朋友肯定是知道的啊。如果杯子你不用力的去洗，你冲两下的话，那些水垢水渍茶渍都还会在里边的啊。那他呢就随便冲了两下，所以杯子里还是有脏脏的水渍。他这个时候就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已经洗好了。那小河马在喝水的时候呢，后来他就发现，哎呀，水杯的水还是有些脏脏的，喝到嘴里还是会感觉到有点嗖嗖的感觉。哎，嗖嗖的就是坏了，不干净对吧。他以为冲两下就可以了，可是那个水渍在里边，你水泡进去之后，你想想看是不是脏脏的东西还是没有弄出去啊，所以那个水还是不够干净啊。所以他后来意识到做事敷衍偷懒，最后麻烦的还是自己。河马妈妈呢看着小河马呆呆地站着，就跟他说，宝贝儿啊，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做事偷懒敷衍，一开始好像很轻松很省事儿，可是事情却没有做好啊，你最后还白白浪费了之前的时间。听妈妈这么一说啊，小河马点点头说，好像确实是这样。于是他就开始回想起打扫草地清洗水杯的事情，他也终于明白敷衍做事是很不好的习惯。河马妈妈呢笑着说，发现了不好的习惯就要改啊，小宝贝儿才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一定会改掉之前敷衍偷懒的坏习惯，那我现在就从没有扫好的草地开始改起吧。说完呢，他就拿着小扫帚去了草地打扫。这一次啊，他真的是一点一点去清扫草地上的垃圾，没有偷懒也没有敷衍。看着整洁的草地，小河马心里也感受到了，哎，把事情做好了之后确实会有甜甜的感觉。这个甜甜的感觉啊，就叫做成就感。哇哦。那从这以后，不管是收拾玩具、清洗物品，还是帮忙干活，小河马都会踏实认真的去对待，用心的做好每一件事儿。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啊，自己的事情要认真的去做。如果你跟小河马一样做事偷懒啊、懒散啊、敷衍啊，你会发现你白白的浪费了之前做的时间，后面还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那么就像小河马一样，经历这些麻烦之后，他开始后悔了，因为他意识到做事偷懒敷衍，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很轻松很省事儿哈，但是事情没做好，最后麻烦的还是自己。那接下来要问问各位同学啦，如果做事情随便弄一弄啊，会发生什么麻烦的事情呢？ 我想现在很多同学知道了，就是该做的事没有做好，然后还浪费了之前的时间，所以既然花的时间，我们就把该做的事情给它做好，非常棒啊。还有就是做完一件事儿，我们是认真的去完成还是随便做呢？哈，我想聪明的小同学都已经知道要认认真真的完成，那也是希望啊，你们不要嘴巴说的好听啊，要真正的有这个方面的行动啊。好，那我们来看哈，这个小河马一开始做什么事儿都会偷懒，后来在妈妈的开导之下，他懂得做事不能够糊弄，学着把心沉下来，认真的去完成每一件小事儿，变成了踏实能干的小动物了。好，小故事就告诉我们，第一，我们不要偷懒，不要敷衍，不要浪费时间，还给自己带来麻烦。第二呢，我们要养成踏实认真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的好习惯，要懂得踏踏实实做事儿，非常用心对待，才能够收获好的结果和成就感。当然啦，如果你和小河马是一样的，以前可能也是喜欢偷懒啊，或者不明白为什么做事要那么认真啊，那你听了今天的这个故事，你能够马上改过来的话呢，也挺好啊，也挺好。你能够意识到啊，就叫做知错能改，端正好的态度。只要有这样一个好的态度，知错能改，就会变得越来越棒的。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3: 口蜜腹剑。唐玄宗时，李林甫曾任用为宰相。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但却很有心机。他初入官场，便开始结识一些对自己仕途有帮助的人，靠着当时宰相的儿子，很快便被提为御史大夫，接着仕途一帆风顺，又调任为吏部侍郎。任吏部侍郎时，他已经大权在握，他还曾用不正当的方法结交玄宗身边的亲信，因此他很得玄宗的赏识。李林甫一生害人无数，他修建了一座月牙形建筑，名为月堂。每次他都会在这里密谋陷害贤臣的诡计。由于他害的人太多，内心不免会惶恐。夜里睡觉时，他总是换着房间睡，害怕冤魂会回来找他偿命。有时就连他家人都不知道他夜里睡在何处。按照唐朝的惯例，宰相都由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人来担当，他们都轻装简行，为人亲和，以便能够更接近百姓，了解民情。李林甫却没有遵循惯例，每次出入，他身边都带着几百名护卫。李林甫很善于伪装自己，每次都笑脸迎人，从不把自己内心的邪恶表现出来，对人说话都说好话。后来，人们认清了他伪善的面目，便说他口中有蜜，腹中藏剑。
4: 我最漂亮，
5: 我最能吃，
6: 我最聪明。
0: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7: 就是爱宝贝，
8: 就是爱宝贝。
9: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很多父母啊，发现孩子呢容易出现三分钟的热度，做事没有耐心的情况，那么长此以往的下去可不行。那爸爸妈妈怎么做才能够帮助孩子克服这些问题呢？告诉你几个小点子。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去帮助我们孩子克服困难。当我们的孩子啊遇到困难，经历失败，他的情绪就会不稳定，有可能会焦躁，还会退缩啊，有可能还会放弃一些事情。当出现这样的现象啊，爸爸妈妈要耐心的去营造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以讲故事的方式帮助孩子稳定情绪，建立自信心和克服眼前的障碍。当我们帮孩子克服困难之后呢，孩子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开始想到第二个小方法，让孩子尝到甜头。成就感呢，是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坚持下去的关键的因素之一。如果学围棋的孩子总是输棋，那么积极性就会被挫伤，但是假如让他有输有赢，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这甜头啊，一定要让他品尝到，慢慢的孩子不仅喜欢下棋，也能够平和的去对待失败了。第三点就是组成伙伴同盟，和小伙伴共同学习啊，这效果就事半功倍。妈妈们呢，不妨啊联合起来给孩子报兴趣班，比如说哈、两个孩子一起学画画、下棋或跳舞。因为有固定的同伴，孩子呢很容易把上课就看成是欢聚的时刻了。第四点就是要学会给孩子设定目标。 不管是拉小提琴、弹钢琴，还是拉二胡、弹琵琶，都是属于慢工出细活，肯定会很辛苦。那么为了防止孩子觉得烦，那爸爸妈妈呀，就要在练习之前就和他商量好当天的内容是什么。怎么去商定呢？比如说一开始可以商量每次15分钟啊，然后20分钟慢慢的延长，也可以说每一次我们练40分钟，中间呢再休息几分钟。
1: 你真棒。
9: 然后呢，第五点就是要彰显成绩。孩子为什么要学呀？学了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呀？我们要让孩子能看到。学画画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可以在家里呢给他弄一个画展，把他的画呀贴在墙上，专门来展示孩子的作品，并且定期来更换。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宝宝把新的作品和老的作品进行比较，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孩子进步了哪些方面，还有哪些方面不足，这样孩子的学习的愿望呢也会更强了。第六点呢，也是很多家长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适度的压力也很必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水平，我们要制定阶段性的学习目标。学习的过程呢，可能会有些枯燥，但是这恰恰的给孩子提供了压力训练，让孩子能够有机会认识到努力的价值，感受到荣誉、骄傲和成长，这也是必要的挫折教育。而懂得什么叫执着和坚持，也是兴趣学习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他们必备的素质。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5: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
2: 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来了解一个特别有趣的小知识啊，就是猫它为什么这么爱睡觉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师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0: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 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为孤喜银物，令以木作。昔天下初定，吾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进，令父进不得烧香。 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10年以上，被褥也用了10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制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 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人生的憾事。家里人衣服里不能放香，身上也不能放香。这段话出自曹操所作的《内诫令》。 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打破士族门第观念，选拔和任用中下层有才能的人，统一中国北方。 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诫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而这是上层社会的时尚。而曹操从勤俭节约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从自家做起，严禁家内熏香。曹操。

0: 例行节俭，还把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因此朝野上下形成了简朴节约的良好风气。曹操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即使是治疗疾病、减轻痛苦所用的物品，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使人误解。内戒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但是此戒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各位同学，昨天啊，在后台看到了一条留言啊，说啊，我家里的猫咪怎么一天到晚它都是在睡觉的呢？哎，确实哈，我就想到了我家啊，我的家里呢也养了一只猫，一只胖橘哈。早上我在吃早饭的时候，它就在边上睡觉，中午回家呢，看到它也是在睡，晚上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它就会跑到我的边上睡啊，好像真的一天24个小时，好像它有16个小时都在呼呼大睡呢。我还了解说，有些猫咪甚至能睡20个小时，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猫咪它是瞌睡虫转世吗？它们为什么这么能睡啊？今天哈，我们就一起来当小小的动物侦探，去揭开猫咪的睡觉之谜。首先呢，我们要认识一下猫咪的老祖宗。你们知道吗？我们今天家里养的宠物猫啊，养的这些猫咪啊，它们的祖先呢是非洲野猫和亚洲沙漠猫，都是生活在野外的小型捕食者。它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晨昏性的动物。什么叫晨昏性的动物啊？晨就是早晨，昏就是黄昏，也就是说他们最喜欢在清晨和黄昏的时候出来活动和捕猎。可能有同学说了啊，这个时候清晨黄昏都是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怎么会出来捕猎呢？因为这个时候光线不太亮也不太暗，像小鸟啊、老鼠啊这些小动物啊，就很喜欢在这个时候出来找吃的。那你想想看，等他们一出来，是不是就自投罗网啦？那这时候就是野猫的自助餐的时间了。那么剩下的白天和黑夜，他们在干嘛呢？哎，就是睡觉。因为白天太热，猎物比较少，夜晚太黑，视力不够好，所以浪费体力到处乱跑，不如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睡大觉。这样他们就把能量给存起来，等到最佳捕猎的时间再出动。所以啊，猫咪爱睡觉第一个原因就是祖传的节能习惯。他们天生啊就是省电模式的高手，哎，睡够了才有精神去工作。你可能会说，那可是我家猫咪有的时候我觉得它睡得可香可香了，我怎么叫都叫不醒，是吧？其实啊，猫咪的睡眠分为两种状态啊，一种叫浅睡，还有一种叫深睡。浅睡的时候呢，它的耳朵还会动，你靠近它它就会睁眼，这个就叫假寐啊，假装在睡觉的感觉，其实它是在休息，但随时准备醒来。大约 70% 的时间，猫咪其实都是处在这种浅睡的状态。那深睡的时候，它才会彻底的放松，身体瘫软，有时还会做梦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胡须还会在抖动，它的爪子还会在抽动，就好像它是在梦里边啊抓老鼠呢。不过深睡只占猫咪睡眠时间的30%左右啊。我们知道了，猫咪睡觉的时候分为浅睡和深睡。大多数的情况下啊，70%的情况下它都是在浅睡，只有30%的情况下它是在深睡的。而且猫咪的睡眠周期也很短啊，一次深睡只有10几分钟，然后呢就又回到浅睡了，所以它们一天要反复睡很多次，那么加起来就很长了。所以猫咪爱睡觉哈，第二个原因就是它们需要频繁的充电，每次睡一小会儿就能够恢复精力，随时准备战斗。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小猫比大猫是更能睡的。刚出生的小猫咪一天可能要睡22个小时。哇，你可能会在想，那就
几乎都是在睡觉啊，一天24个小时，它22个小时都在睡觉。是的，因为小猫咪的身体啊在快速的发育，睡觉的时候它们的大脑会整理白天学到的信息，它们的肌肉会生长，骨骼会变结实，可以说小猫咪就是在睡梦中长大的。啊，是不是有同学会说，天哪，我也想这样，在睡梦中就长大了啊。那成年的猫咪就不一样，它们每天花很多的时间睡觉，是在自我修复。修复什么呢？修补受伤的细胞，巩固它们的记忆，调节体温。特别是猫咪的呼噜声，它们的频率啊在20到150赫兹之间。科学家发现，这个频率竟然有助于骨骼的愈合和缓解疼痛。所以猫咪打呼噜不仅是在表达很舒服很舒服，还可能是在给自己疗伤呢啊。所以啊，猫咪爱睡觉第三个原因就是睡觉就是最好的休息啊，也是它们的保健品，呼噜呼噜越睡越健康。那你们知道吗？猫咪的睡姿啊，还能告诉我们它的心情。比如说它卷成一团儿，像一个毛球一样啊，这可能是我们见过的比较常见的这种睡姿了啊。它们就把肚子藏起来，头贴着尾巴，因为这样可以保暖，还可以保护自己的肚子，这是它最脆弱的部位，说明它有点警惕啊，但还算安心。那还有的猫咪是侧着躺，四肢伸直，这说明啊，猫咪非常的放松，它对周围的环境也非常的信任，它愿意把它柔软的肚子给它露出来，说明它觉得这里很安全啊，肚皮朝着天，四脚朝着天，那这就是最高级别的信任了。为什么呢？肚肚是最脆弱的地方，它都能把这个地方暴露出来，说明它在你身边或者在你这个家，它觉得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完全不会担心会受到攻击的。那有些同学可能会说，我家猫咪还喜欢趴在我的作业本上，爸爸妈妈用电脑干活的时候，它喜欢跑到键盘上，还有就刚叠好的衣服上。这不是因为它喜欢学习啊，也不是因为它喜欢工作，有可能是因为它喜欢你们的味道，而且那个地方比较暖和。猫咪呀，是天生的暖气探测器，就是什么地方暖和它就喜欢往什么地方钻啊。那这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猫咪为什么爱睡觉了，是吧？那听完了之后，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哈，猫咪爱睡觉还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什么样的启发呢？就是像他们一样，该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对吧？猫很会睡觉的，也很会放松。所以各位同学有时候也是一样啊，比如说写作业，对吧？你写到很晚或者什么的，其实你的身体也是需要有一个关机时间的。所以我们可以学小猫咪啊，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睡，醒的时候就好好学，好好玩，对不对？

段给它用起来，你的效率啊就会比你硬撑着熬夜要好得多了。还有我们看到猫咪睡觉的时候，它喜欢往一些小纸箱啊然后有一些小洞的地方去钻，是吧？说明它需要安全感，我们也是一样啊。那么对你来说，你的纸箱可能就是安静的房间，喜欢的书啊，懂得给自己安全感也是长大的重要一课。所以啊，猫咪整天睡觉呢，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做，其实它一直在用它的方式告诉我们，懂得休息，顺应节奏，要学会给自己安全感，这是一个人能够学会的最棒的本事了。那么下一次你再看到猫咪睡觉的时候，可以仔细去观察一下它的姿势，去猜一猜它心情怎么样啊。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揭开了猫咪为什么总是在睡觉的秘密。我们接下来回顾一下，首先是祖传的习惯啦。猫咪的祖先我们说了啊，他们都是这种在野外生活的，对吧？他们为了节省体力为了捕捉这些小鸟啊老鼠啊，养成了白天睡觉早晚活动的习性。第二，他们需要频繁的充电，他的睡眠周期很短，浅睡是比较多的啊。我们说他的睡眠分为深睡浅睡，浅睡占了 70%， 所以他要反复睡很多次。第三，睡觉就是养生啦，他的呼噜声能帮助他们修复身体，尤其是小猫，他是在睡梦中长大的。所以小猫咪爱睡觉不是它很懒，而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生存智慧。下一次你再看到家里的猫咪在呼呼大睡的时候，就不要去打扰它喽。它不是在偷懒，而是在进行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自己充充电。这样呢，在清醒的时候，它就会用最棒的状态陪伴你了。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好，明天再见啦。

0: 自己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淮北 FM92.1，
7: 亳州 FM101.3，
6: 蒙城 FM102.7，
7: 涡阳 FM88.9，
6: 宿州 FM92.1，
7: 泗县 FM92.5，
6: 砀山 FM90.5，
7: 蚌埠 FM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代官员徐真济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茅盾的经典散文作品《风景谈》。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作者是历史学者郑寂，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西南联大，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在昆明组建的一所临时大学。从1938年到1946年，短短八年时间，这所大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培养出了一批影响中国甚至世界的杰出人才，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杨振宁、李政道、著名文学家汪曾祺、穆旦等。西南联大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了不起的教育奇迹。长期以来，关于西南联大的写作和研究，关注的都是那些赫赫有名的男性教授和学生，而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这本书则把视角转向了那个时代同样在西南联大学习和工作的女性，那些女学生、女教授、教授的妻子们，以及在学校里工作的普通女性工作人员。书中重点讲述了十几位女性的故事。有一位叫林徽因的女建筑学家，她是一代才女，却在战争年代随丈夫梁思成颠沛流离，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学术研究，同时还要照顾家庭和孩子。有几位普通的女学生，她们从繁华的上海、北平来到偏僻的昆明，一边在简陋的教室里上课，一边还要面对战乱带来的种种困难和危险。还有一位叫马识途的女学生，她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在耄耋之年写下了《夜谈续记》，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她在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艰难而充实的青春岁月。郑寂的写作充满了对历史细节的尊重和对人物命运的关怀，他翻阅了大量的珍贵档案、书信、日记和回忆录，把那些女性的真实生活状态还原得非常具体而生动。你读这本书会感受到那个年代的女性在面对战争、离乱、困苦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顽强与温柔并存的力量。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有那么多女性坚持读书、坚持思考、坚持追求知识的光芒，实在令人动容。书中有位女学生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炸弹可以炸毁我们的教室，但不能炸毁我们读书的心。这句话让你感受到一种穿越历史时光的精神力量。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是一部兼具历史厚度和人文温度的佳作，它不只是在讲一段历史，更是在致敬那些在历史洪流当中始终保持尊严和追求的普通女性。如果你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如果你想了解那段最艰难也是最辉煌的教育历史，这本书值得你认真阅读。郑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写这本书有一个很强的个人动机，他自己就是一个从那个年代的女性身上汲取过力量的人。那些西南联大女性的故事曾经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过他很大的鼓舞，他希望通过这本书把那种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的女性读者。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这本书不只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关于女性力量的书。书中那些在战火中坚持读书、在困境当中保持尊严的女性，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精神最美好的一面。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无论环境多么艰难，只要内心有一个坚定的方向，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这种精神不只是那个时代女性的，也是属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普通人的。郑寂女士通过大量的口述采访和档案查询，还原了西南联大女生们的生活样貌。这些女性后来大多成了各自领域的杰出人物，有的成为科学家，
有的成为作家，有的成为教育家。但在联大时期，他们不过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要在警报声中跑防空洞，要为一碗

0: 一饭排队，要在漏雨的茅屋里边读书。书中不为这些女性诉亲身，而是如实呈现她们的青春、困惑和成长，让读者看到了一群真实而有力量的中国女性。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4: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4: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5: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徐祯记，戒六事，绝六恶。才子弟，志其爱，无耻其悔，故不以骄败；不孝子弟，言其悔，无薄其爱，故不以怨离。世家子弟，戒四事，绝六恶。四事者，才足以豪，士足以逞，门第足以矜，小才足以先人缘。兹四事遂生六恶，曰奢，曰淫，曰懒，曰傲，曰刚狠，曰福薄。这段话的意思是，子女有才华，父母应该克制爱心，不要放松对子女的教诲，子女才能免于因为骄傲而失败。子女不贤能，父母应该严格教育，同时不要减少爱心，子女才能免于因为怨恨而离心。富贵人家的子弟要戒四事，绝六恶。四事是财富足可视以为豪横，权势足可视以为惩治，门第高足可视以为夸耀，小有才能足可视以为强于他人。由这四事可产生出六恶，就是奢侈、淫逸、懒惰、骄傲、刚狠、浅薄。这段话出自于徐祯记所作的《耻言戒子弟》。徐祯记字叔开，号后元，徐三重之子，明万历29年进士，经多次升迁，出使四川副使。他在四川为官多年，施政如清风宜人，百姓送其雅号徐公风。因朝政腐败，父亲年老，他辞官返乡，过起了恬淡的隐居生活，著有《耻言》《明善堂诗稿》等书。这则家训讲到了因材施教的问题，对待子女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宽严程度不同的教育，避免由于父母的溺爱或者是苛责引起不良后果。徐祯记还认识到，家庭条件较好，要注意教育孩子克服六种缺点：奢侈、淫逸、懒惰、骄傲、刚狠、浅薄。千秋家训 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茅盾的经典散文作品《风景谈》。
6: 作者简介。

茅盾本名沈德洪，字彦冰，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他10岁丧父，在寡母含辛茹苦的抚养下长大。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业后，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他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建国之后，他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茅盾的小说关注社会矛盾，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为文学史界所公认。

0: 重温经典，
1: 由陈斌朗读。
2: 前夜看了《塞上风云》的预告片，便又回忆起星星峡外的沙漠来了。那还不能被称为戈壁，那在普通地图上还不过是无名的小点，但是人类的肉眼已经不能望到它的边际。如果在中午阳光正射的时候，那单纯而强烈的反光会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没有隆起的沙丘，也不见有半间泥房，四顾只是茫茫一片，那样的平坦连一个坎儿井也找不到，那样的纯然一色，就是偶尔有些驼马的枯骨，它的微小的白光也早融入了周围的苍茫，又是那样的寂静，似乎只有热空气在做轰轰的呼响。然而你不能说这里就没有风景。当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个黑点，当更多的黑点成为线，成为对，而且当微风把铃铛的柔声叮当叮当送到你的耳骨，而最后当那些昂然高步的骆驼排成整齐的方阵，安详然而坚定地愈行愈进，当骆驼队中领队驼所长的那一杆长方形猩红大旗耀入你眼帘，而且大小叮当的协和的合奏充满了你的耳管，这时间也许你不出声，但是你的心里会涌上了这样的感想：这里是大自然的最单调最平板的一面，然而加上了人的活动就完全改观，难道这不是风景吗？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于是我又回忆起另一个画面，这就在所谓黄土高原，那边的山多数是秃顶的，然而层层的梯田将秃顶装扮成稀稀落落有些黄毛的癞头，特别是那些高杆植物齐长而整齐，等待检阅的队伍似的在晚风中摇曳，别有一种惹人怜爱的姿态。是更妙的是，三五月明之夜，天是那样的蓝，几乎透明似的，月亮离山顶似乎不过几尺，远看山顶的谷子丛密挺立，宛如人头上的怒发。这时候忽然从山脊上长出两只牛角来，随即牛的全身也出现，前着犁的人形也出现，并不多，只有三两个，也许还跟着个小孩。他们姗姗而下，在蓝的天、黑的山、银色的月光的背景上，成就了一幅剪影。如果给田园诗人见了，必将赞叹为绝妙的题材。可是没有完，这几位晚归的种地人还把他们那粗朴的短歌用愉快的旋律从山顶上飘下来，直到他们没入了山坳，依旧只有蓝天明月、黑嘘嘘的山，歌声可是缭绕不散。再有一个例子， 如果你同意，二三十棵桃树可以称为林，那么这里要说的正是这样一个桃林。花事已过，现在绿叶满株，却没有一个桃子。半盘旧石磨是最漂亮的圆桌面，几尺断碑或是一节旧阶石，那又是难得的积案。现成的大小石块作为凳子，而这样的石凳也还是以奢侈品的姿态出现。这些怪样的家具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茶社。在高原的强烈阳光下，人们喜欢把这一片树荫作为户外的休息地点，因而添上了什么茶社。这是这个风景区成立的缘。但如果把那二三十棵桃树、半盘磨石、几尺断节，还有荞麦和大麻、薏米这些其实到处可遇的东西看成了此所谓风景区的主要条件，那或者是会贻笑大方的。中国之大，比这美得多的所谓风景区数也数不完，这个值得什么？所以应当从另一方面去看。现在请你坐下，来一杯清茶，两毛钱的枣子，也做一次桃园的茶客。如果你愿意先看女的，好，那边就有三四个，大概其中有一位刚接到家里寄给他的一点钱，今天来请请同伴。那边又有几位也围着一个石桌子，但只把随身带来的书籍代替了枣子和茶了。更有两位虎头虎脑的青年，他们走过天下最难走的路，现在却静静地坐着，温雅的和闺女一般。男女混合的一群，有坐的，也有蹲的，争论着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时时哗然大笑。就在他们近边，长石条上躺着一位，一本书掩住眼。这就够了，不用再多看。总之，这里有特别的氛围，但并不古怪。人们来这里，只为恢复工作后的疲劳，随便喝点，要是袋里有钱；或不喝，随便谈谈天。在有闲的只想找一点什么来消磨时间的人们看来，这里坐得不舒服，吃的喝的也太粗糙简单，也没有什么可以供赏玩，至多来一次，第二次保管厌倦。但是不知道消磨时间为何物的人们，却把这一片简陋的绿荫看得很可爱，因此这笑林就很出名。因此这里的风景也就值得留恋。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贫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内容的。人创造了第二自然。
1: 风景谈并不是一篇单纯的写景散文，而是把写景与写人的活动结合起来。那一幅幅美妙的画面是由静穆的自然和充满活力的人组成。人的活动作为风景的组成部分，是风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落笔于绘景，着眼于写人，以景物突出人物，借风景来表现人的精神。 人的精神境界的美赋予自然风光的美以生机。这也就是作者在文章中反复强调的，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所蕴含的思想。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上午的11点首播，周末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通过两延伸一优化实现三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年底，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职工上年度实施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 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底，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方面，通知明确，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至2026年底，突出正岗乡试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中类和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以申领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更好地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同志要求加强高品质服务供给，强化基金风险防控，持续做好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等保生活待遇发放工作。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实施意见将智能体安全、可靠、可信作为产业发展的底线要求，规范有序推动智能体落地应用。一是明确产品准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为智能体相关产品研发提供指引。二是防范安全风险，发挥技术手段作用，提升在智能体内生安全、供应链安全、应用衍生风险等方面的风险防控能力，实现智能体开发、部署、应用、维护全周期安全管理，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三是完善治理体系，适应智能体技术演进规律，根据应用场景和潜在影响，构建审慎稳妥的分类分级治理框架，推动建设智能体合规服务体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四是强化行业自律，鼓励智能体相关企业、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增强责任意识，共同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引导智能体开发者开发平台、分发平台、服务提供者参与信用评价，共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实施意见提出，布局发展智能互联网，研究建立智能互联网体系架构，探索建立智能体注册平台，提供智能体数字身份管理、检索发现、能力声明等服务，支持开发者部署方式、接口协议、合规认证等信息查询和管理，提升多智能体协同能力，研究智能体身份标志、互信互联、合规支付、安全防护、冲突解决等基础技术，发挥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技术优势，提升智能体端到端通信能力，探索建立智能互联网监测体系标准。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累计印发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王晓宁表示，立项指南明确了价格项目的名称、服务产出、计价单位等核心内容。新技术纳入价格立项的筛选标准，主要遵循四大考量维度：首重技术成熟度，兼顾临床需求度，同时评估产业带动效应，统筹考量群众承受能力与医保基金可持续性。 对于重资产投入的高端医疗新技术价格项目，为各地规划建设收益测算提供了清晰参考。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介绍，医疗服务价格指南专门增设质子放疗、重离子放疗等价格项目，兼顾创新回报医疗机构成本、患者承受能力。价格立项指南在统一规则的同时，持续重塑医疗服务价值结构。随着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正从地方分散管理走向全国统一规范，行业通用标准框架基本形成。这不仅意味着价格体系具备跨区域可比性，也为后续价格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筑牢基础。此外，助力分级诊疗、夯实基层服务也是此次价格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董朝辉介绍，国家医保局结合人力耗材成本、群众就医需求与医疗资源布局，指导各地分类优化价格体系，对通用基础项目探索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价格趋同，扶持基层机构稳健运营。对以设备物耗为主的检查检验等价格项目，引导价格偏高的地区适当调整价格，缩小不同等级医院的价格差距，推动医疗资源合理下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落实三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要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环节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使用操作细则试行》，从内涵类型、使用程序、审查平台、台账管理等方面全面细化明确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使用要求，打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规范乡村发展弹性空间使用，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明确两类留白类型，划定指标上限，细则界定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为应对发展不确定的规划编制方法，分用途留白和机动指标留白两类。用途留白是指已确定规划建设用地位置但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的留白方式。机动指标留白是指既不确定空间位置也不确定具体用途的留白方式。各地可在乡村规划中预留不超过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5%的用地指标作为机动指标。村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在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可申请使用。规范审查要求筑牢用地底线，细则要求留白用地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规划预留额度，且不属于用地负面管控清单范围。同时配套四项附件明确台账格式、矢量数据要求、方案提纲和审核表单，让基层有章可循，便于操作。闭环管理管控，确保精准高效。细则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建立留白用地管理台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 机动指标使用实行总量控制县乡统筹，先扣减本村指标不足时由乡镇域统筹，人无法满足的可在县域调剂，实现一村一账精准管控的同时，推进县乡域统筹高效配置指标，将留白用地用在刀刃上，助力乡村建设发展。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张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家的门面房上方住户排水管道破损，生活污水持续滴落不止，不仅影响门店周边环境，还给过往行人通行带来不便。他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出面帮忙协调。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3: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的门面房位于大园小区8号楼1层。一周前，他发现门面房正上方的居民楼外墙排水管道出现衔接松动的情况。原本应顺着管道排放的生活污水，直接从破损处悬空滴落，漏个不停。反映人张先生：
4: 这个上面的锅呢，大概前个多多的就这样，就污水就往这滴，肥皂水呀、啊，什么藻水呀、啊，现在没洗就看不到，要洗就是肥皂水，不洗就是污水，这里就不滴。如果是你不来，你不来，就是一层楼啊就不滴。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楼上的这根排水管的接口处明显错位，衔接不严，缝隙处不断有污水滴落，导致地面长期潮湿积水。张先生担忧，长期滴水会导致地面滋生青苔，路面湿滑，不仅影响门店形象，还会给过往居民通行带来安全隐患。反映人张先生：
4: 人家做行放油，人家来看这地方，这水真的的话这么低的，人家做了都肯定有不好影响。
3: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辖区华茂社区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核查，工作人员根据管道位置精准定位，对应住户第一时间上门核查，但住户无人在家。安庆市大观区灵湖街道华茂社区城建干事李文红：
5: 到这个住户家里，住户暂时不在家，我们回来到办公室跟住户联系了，后续我们再协调怎么维修啊，或者是住户再协调。
3: 发稿前，记者了解到，社区已经和管道业主取得了联系，目前正在进一步协商维修事宜。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了解处理情况。近期宣城的龚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我是宣城的一名的哥，我的车2025年在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公司购买商业保险，包括三者险和车上人员险，还有一个附加险。今年保险即将到期，昨天去了宣城渤海公司柜台，同时出了2026年的报价单，和去年一样，附加险不想要了。工作人员却说不行，要不然在系统上出不了保单。这不是捆绑销售吗？违反消费者保护法。希望你们能够帮忙协调。接到了这位龚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金融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实。 经过核实，投诉人龚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已经解决完毕，电子保单已按要求发至投诉人本人，且龚先生已经向正丰航风热线告知事件已经妥善协调完毕。投诉人龚先生对于调

0: 物中毒导致瘫痪、无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纳入最低生活保障。2019年，陈先生曾经申请过农村危房改造事宜。当时危房改造有两种方式：一是自行维修房屋，政府补贴6000元；二是重建房屋，政府补贴20000元，多余部分由个人出资承担。但是由于当时陈先生资金周转不开，且肢体行动不便，主动放弃了2019年的农村危房改造事宜。经查阅，陈先生户最低生活保障档案的申请时间就是2017年6月，调阅低保资金发放花名册，该户低保金的发放时间是2017年7月。经定远县的调查，并无工作人员修改其低保年限，也没有2年低保金发放不明问题，所以投诉人陈先生反映问题不属实。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上提出了问题，他说：文丽你好，我是一个孤寡老人，膝下无儿无女，也没有可以托付晚年的亲戚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决定和养老院签订协议，由养老院负责照料我的晚年生活，自己去世之后财产全部留给养老院。想问一下，这样的做法是否可行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根据民法典当中啊，我国在继承篇当中有所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呢，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受受遗赠的权利。也就是说呢，民法典在之前继承法的基础之上扩大了抚养人的范围，明确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是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的生养死葬的权利，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因此呢，您的这种做法是符合民法典的规定的。至于您所咨询的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想要告诉一下您，遗赠抚养协议的形式有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只要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就是有效的。但是呢，我建议您这个书面形式可能更方便一些哈。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咨询一下关于交通事故的一个问题。我家的亲戚在高速路上驾驶车辆的时候呢，发现前方大概有一个障碍物，当时认为没有安全隐患就没有减速，但是临近这个开道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障碍物呢是很大，为了躲避这个障碍物呢，车辆就失控了，碰撞到了右侧的金属护栏，然后车就整个仰翻在了快车道上，造成了车上的这个另外一名成员死亡。那么经过交警部门现场勘查呢，路面上的障碍物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车辆遗洒的一个简易的床垫的靠背。这个交警事故经过交警队做出了事故认定书，认为呢，我的这个亲戚在躲避障碍物的过程当中呢，车辆失控碰撞护栏仰翻，属于紧急避险，而且呢，这个事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我就想要问一下哈，我的亲戚对于这个车上这个人员的死亡，是否应该赔偿责任，赔偿的比例应该是如何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知名障碍物 的这个遗落人需要负担责任的一个问题了。因为不知名的障碍物遗落人啊，应该要承担主要的责任。根据物权责任法第8

0: 89条的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移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呢，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在高速公路上，如果移撒了一个这个您所说的简易床铺的靠背，无疑是非常影响公共交通安全的。那么这个移撒障碍物的行为人，他应该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60%左右的责任。第二呢，您的这个亲戚可能要承担的是次要责任了，因为您的亲戚在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的时候呢，应当充分注意行车安全。虽然这起交通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属意外事故，但是呢，您的亲戚紧急避险措施肯定是采取不当的，对此事故的后果可能要承担次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就40%左右的民事赔偿责任。还有一点呢，就是高速公路公司管理不善且遗落物品的人无法找到的，故由高速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也就是20%左右的承担责任。赔偿之后呢，可以向遗落物件人来进行追偿。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啊，咱们就赶紧要联系交警查找到这个遗落这个床靠背的这样的一个车的车主，因为他是主要责任，找到他之后他应该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了。
1: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应急洞，下水不畅。
8: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的土地被征了，现在按照规定可以得到哪些补偿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

0: 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徐文来回复一下。
1: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具体有哪些部分的这个补偿，大概分为四个部分啊。一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二是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三是社会保障费用。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市县人民政府还应当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还可以获得社会保障费用。四是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根据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规定，征收农民村民住宅需要拆迁农民房屋的，除了货币补偿外，还应当通过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提供安置房等方式给予补偿。
0: 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有朋友家里正在装修，听他说啊，省里现在好像对于旧房装修出台了一些补贴的政策，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够申请装修补贴，补贴的标准是多少，从哪儿进行申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副处长李康来回复一下。
2: 按照国家和省你工作部署，我厅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对个人消费者在开展旧房装修过程中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给予补贴。补贴范围主要是对2020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个人城镇住房的装修进行补贴。补贴内容主要包括湿面砖、板材、集成吊顶、门窗、定制柜、墙纸、涂料等，具体范围由各市啊结合具体实际进行确定。补贴标准按照不高于实际销售价格的15%进行补贴，这里面是不包含人工费。每位消费者且每套房最多可补贴一次，不超过2万元。为了提高旧房装修申报的便捷性，我厅依托省物业服务综合管理平台开通了旧房装修的申请功能，大家可以通过网申通 APP 搜索物业服务综合系统，或者关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微信公众号，从旧房装修入口进入，在线上就能完成旧房装修的补贴申请工作。同时在这里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全省旧房装修补贴资金有限，按照总量控制原则，先申先得，用完即止。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想要了解一下在哪儿可以买到合格的消防产品。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火调技术处一级督导员陈劲松来回复一下。
3: 消防产品是我们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见的一类安全产品，一般呢，可以通过实体店或者是网店来进行购买。不管是实体店还是网店购买，我们给消费者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在购买时呢，要注意让商家提供检验报告、发票等等资料，以方便一旦发现买到假冒伪劣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进行维权。然后根据厂家提供的检验报告和你买到的产品，要进行认真的核对这个产品的生产企业、产品型号、规格等等有关情况。另外可以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在这个网上所有合格的这个消防产品备案信息全部是在这个网上进行了公开，可以进行一一的这个比对和核查，这个是购买的问题。另外在家里有的灭火器会失效会过期的问题，我给各位听众也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有个国家标准叫消防设施通用规范，在这个规范里面相关条文的规定呢，我们日常所看到的灭火器是有报废的年限的，不是说我灭火器买回来就可以用10年8年一直用下去，这个是明确的有报废规定。具体的规定呢，是我们常见的我们百姓能够看到的这种手提式啊或者推车式的这种水机型灭火器，水机型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6年，干粉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10年，这个二氧化碳的灭火器报废年限是12年，这个是几种最常见的这种灭火器。 这个是国家标准，就是强制性规定要求的，必须报废，在这个三个年限。有的听众可能会问，那没到报废年限，我是不是买回来就可以一直放着，不用进行维修？也不是这样。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或者是规定里面没有明确这个灭火器几年必须要修一下，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根据实际参考一下，我们现在也有团体标准。团体标准它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它可以参考。在我们这个有一个团体标准呢，叫灭火器产品维修更换及售后服务的这个标准里面，它提出了一个参考性的这个意见，也就是我们的灭火器从出厂开始每三年要维修一次。水机型灭火器呢是出厂以后三年维修过以后再满一年要送修。氙粉和二氧化氮灭火器是出厂三年以后每隔两年，也就是到第五年，然后再进行这个一个送修。送修后的这个灭火器，它灭火器的维修机构会在检修合格以后贴上维修机构的这个相关的合格标签以及维修时间等等，大家可以根据维修时间来确定下一次的这个再一次的进行维修的一个时间节点。同时再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就是在维修期内，也不是说两年以内我就不用再看，一定要经常性的看一下这个灭火器的压力表。压力表它有红色、黄色和绿色三种，只有在绿色区域是正常的，如果压力表的指针到了红色或者黄色的区域，应该及时的进行一个送修。关于这个灭火器的报废，除了刚才讲的这个三个年限以外，还有几种情形也是强制性的报废的，这个是在刚才介绍的消防设施通用规范里面有九种情形，主要是指这个桶体的锈蚀面积，包括桶体的变形、机械损伤，还有我们灭火器的桶体不能是平底，它一定是凹进去的，还有我们的这个不能确认厂家的这个生产单位啊、出厂时间，包括这个桶体后来被焊过、修过、被火烧过、达到最大的报废年限等等，这些情况全部是属于强制报废的这种情形，也提醒各位听众要进行注意。
0: 好的，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今年初我带家人到县医院做影像检查，因为病情的发展呢，现在已经到合肥的大医院看病，但是相同的检查又重复进行，想问一下审计机关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关注非常高的，我们请安徽省审计厅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源来回复一下。
2: 这个因为医学诊疗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长期以来这个医疗机构间啊检查检验的结果不能互认，甚至存在同一家医疗机构不同科室院区间也不互认的现象较为普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家医院出于规避医疗风险、过度诊治等方面的考量，对他院的检查结果啊存疑，但是呢增加了群众的看病负担。为此有关方面一直在推动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发文要求各医疗机构加快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我省也先后出台政策，通过搭建信息平台，明确运营机制，促进检查检验结果在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互通共享。但是呢个别地方还有啊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存在。一直以来省审计厅始终坚持为国而审、为民而计的理念，在相关医疗卫生审计项目中都将医学检查结果互认作为一项重要的审计内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审计监督的效能，立足审计项目，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提高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通过审计揭示问题，推动检查互认工作向正深发展，切实减轻患者的负担，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 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

0: 视频，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网友发来微信说，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对获得技能大赛奖项的学生有没有奖励和支持的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庆梅来回复。
7: 参加职业技能大赛获奖的学生呢，在我们这个职业院校的升学当中呢，是有鼓励政策的。主要是这样，就是近三年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铜牌及以上奖项的，或者是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国际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或者是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这些奖项的这个选手呢，都可以免试就学。符合免试就学条件的学生，要按照有关高校的招生工作要求，报考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这样一个招生专业。如果免试的人数超过了院校的招生计划数，则院校呢会相应调整该专业的招生计划。另外，在近三年来获得教育部门主办或联办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考生，或者在获得省教育厅主办或联合主办，但是又没有纳入当年国赛项目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前三名的并且是一等奖的考生，如果报考相应的专业，填报了学校的志愿，同时也参加了文化课考试，达到了省划定最低控制分数线的，经过招生的本科院校面试合格，就可以直接录取。
6: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我有一套房子要卖，但是现在房子还有贷款，我听说现在不要提前还款也能够办理过户手续了，这个怎么操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的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8: 如果有房贷，这个房子能不能过户，现在是可以的，有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这样一个政策。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呢可以转让这个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不动产代押过户啊，是指在申请办理已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时，无需呢提前归还旧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过户、再次抵押和发放新贷款等手续，实现不动产登记和抵押贷款的有效衔接。这里呢，主要适用于目前的代押过户、主要适用于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未结清的按揭贷款，且按揭贷款当前呢没有逾期。实施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这个好处啊是非常明显的，可以呢减时间、减成本、减风险。减时间就是呢无需呢提前还贷等业务，交易呢登记合并办理，能够大幅减少交易过户这个时间长啊，以前呢可能需要两三个月，那么现在呢几天就可以呢办理。第 第二呢，减成本，免去了提前还贷，以解除原抵押的过桥环节啊，就是过桥资金这样的，那么降低了这个交易的难度和交易的成本。比如有的买房人还要借钱啊，先去还贷款，那么现在呢都不需要。第三呢，就是减风险，能够呢保障交易资金的安全，防止呢一方二卖等风险，维护呢各方当事人这个合法权益。目前全省各地啊都能够办理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的业务啊，你只要带着这个身份证明、这个合同、买卖合同到登记机构啊，就可以办理这个业务。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留言说，我们大学毕业到合肥找工作，感觉现在租房压力特别大，听说现在有针对我们青年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想问一下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申请这类房子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住房保障处三级调研员叶颂玲来回复一下。
9: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保障性租赁住房以政府提供政策、社会力量筹集为主，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2021年开始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着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问题。各地通过新建、收购、改建、改造或盘活闲置住房等方式，增加低租金小户型或宿舍型的保障性住房的房源供给，并通过发放租赁补贴作为补充方式，已筹集发展保障性住房40余万套，主要解决新市民青年人阶段性住房困难。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审查申请人和家庭在申请地有无住房，是否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有稳定的工作，原则上不设置收入门槛限制。
6: 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和别人合伙做生意，打算租几间厂房用，但是又怕选不好，消防不过关，想问一下应该注意什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10: 如果您打算租赁厂房做生产经营用，首先要注意啊，要租用合法的建筑进行生产经营，租用的厂房要依法办理建设工程消防审核验收手续，不租用厂中厂、员工员等消防安全基础条件差或者未取得合法房屋手续证件的建筑。其次啊，要注意租赁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和生产经营是否匹配，如果我们租用的建筑不符合要求，就要在使用前进行改造，使其消防安全条件达到要求。从我们日常生产经营的角度来说，承租人就是租赁厂房仓库的使用权人，其依法承担与其使用权相对等的消防安全职责。我们国家消防局印发的《租赁厂房和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作出了规定，主要有6个方面。一是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二是要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道畅通，要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不被破坏占用；三是要定期开展防火巡查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四是要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教育；五是要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六是对消防设施器材要进行定期的维护保养。上述规定啊，我们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请认真遵守注意，合法合规生产经营，才能确保我们的消防安全。
6: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11: 近年来，我省的围绕构建一心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

0: 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揭示了当前的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审计力量。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又到了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啊特别应景，叫最美金秋季。这个醉呢是陶醉的醉哈，最美金秋季，而最美夕阳红。那秋天到了，天也凉快了，景也变得更美了，很多的老友们都在琢磨啊到哪里去转悠转悠，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请来了一位行家，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安徽环球文旅的陈丽老师。陈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各位老友们，咱们又见面啦，中午好。
9: 嗯，欢迎陈老师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今天陈老师来给我们带来的是秋天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里哈，全国到底有哪些地方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出去玩呢？这也是我们喜欢

0: 欢出门旅游的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一开始，是不是先请陈老师给我们大家划划重点，看看金秋季节有哪些适合咱们老友出行的地方？
1: 可以呢。今天主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九至十月份，整个全国来说比较一些精华的、比较知名的，然后有哪些秋色会很值得我们抽时间啊进行去走一走、看一看。那我们就按照这个赏秋的这个时间表来。我们众所周知，咱们国家是这个地图是一只雄鸡，对吧？雄赳赳气昂的一只雄鸡。那么在最北面，肯定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雄鸡的这个鸡头了。最北面是哪里呢？也想和这个在座的互动一下，最北面是在哪里？
0: 好的，那也是欢迎网友们积极互动哈，通过发送弹幕来回复一下陈老师刚刚问题。我们国家这个版图的最北边，您猜一猜，今天我们第一个给您介绍的是哪里？也欢迎大家互动一下哈。
1: 对，其实最北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漠河就黑龙江的漠河，就在我们的这个鸡头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呢，一般是在我刚刚也说了，是按照这个旅行的时间点来。那么在九月份，尤其是在九月的中上旬开始，其实，在漠河开始，它已经景色已经开始就立秋了，因为是叫做中国的极北之秋，很多的像这种落叶松都已经全部都变黄了。偶尔有可能也会借于一些极光的一些景色啊，有可能我说是有可能，它可能在冬天的时候极光
0: 激
1: 的景
0: 光
1: 色
0: 会
1: 会更
0: 出
1: 更
0: 现
1: 对
0: 更频率会多一
1: 更
0: 些，
1: 多
0: 对
1: 一点
0: 吧？
1: 对。那么就是我们的黑龙江的这个漠河，那么还有一个鸡头，就是我们鸡头的部位，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们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它也是在九月的中期，它慢慢的它也是开始景色去变黄了，尤其是这种金色的草原和这种白桦林的交织在一起，我们可以是说，如果行就可以叫做行驶在最美的边防公路啊。看点就是我们所说的白桦林呼伦贝尔的什么额尔古纳湿地去，这个是关于就是鸡头的主要就是呼伦贝尔和漠河，然后呢。再往下走一走，再随着鸡头再往下去一点，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伊春和长白山，它这个时间段可能会在九月的中下旬，就从月的中旬一直到十月初左右。那么伊春主要是看什么呢？伊春这个时候真的是可以这样说，是五颜六色。就叫做五花山色，漫山遍野，而且它也是属于我们国内最早变黄的森林，因为像伊春也属于小兴安岭的腹地，属于最早比较变的变颜色，这个就是叶子的颜色变得比较早一点的
0: 就
1: 这
0: 会有
1: 种，
0: 彩铃的这种景象哈。
1: 对，比较早的森林，那么我们可能需要看的就是它的这个五营的森林公园，还有汤旺河的石林呢，像这些大的一些景点。那么长白山呢，大家可能一说长白山，可能都看过，比如说我夏天的夏季的长白山，比如说这个天池比如说这个长白山的瀑布，还有它下面的这个地下的一个森林。那么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去看到，就是概率很大很大，能够看到天池的全貌，然后还有这个火山口这种彩色，就是五彩斑斓的这种彩林的震撼，这也是在大约是在九月的中下旬一到十月初，然后再往走的话，就是我们还沿着鸡头往下去走的话，要到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个鸡的这个背部。咱们地图的这个背部，这个背部主要是我们就是少不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内蒙古主要是去看什么呢？主要去它的那个阿尔山。阿尔山呢，它会有什么？它有这种落叶松，那个松从这种郁郁葱葱的这个绿色，然后变成金黄色，是很漂亮的。包括它还有这种白桦林的这种透亮的光一打也很好看，包括火山的湖泊，然后又像蓝宝石上这种颜色比较蓝，就是会觉得很美，也都是很美的。所以就是这内蒙古的这个阿尔山，包括内蒙古的这个乌兰布统包括这个额济纳旗。 啊，这些都是我们都是可以去看的。比如说我们去到了这个十月的中旬，那就主要就是看内蒙古的这个乌兰布统，主要比如说这有这个五彩山公主湖，还有这还有一个叫什么蛤蟆坝，就是它就是有，尤其是晨雾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和晚上的时候，你想一下这种金黄的这种白桦林和漫山的像这种牛羊，其实这种感觉是很舒适的，很宁静的。然后如果是特别是喜欢摄影的，
0: 对，刚刚您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脑海里有这个画面感，特别适合咱们喜欢摄影的朋友去，能够抓拍一些精彩的或者是还可以获奖的一些作品呢。
1: 对，这就是到了我刚刚在说从九月的上旬，然后到下旬主要是我刚才讲了什么长白山啊，对不对？阿尔山啊，包括这个到十月的中旬呢，我们就去这个基地的背部乌兰布统，对吧？厄吉纳奇，包括厄吉纳奇主要看什么呢？主要是看那个怪树林，就它这个、这个树的各式各样的啊，就是它是比较奇形怪状的，包括看胡杨林。
0: 嗯
1: 啊，就是觉得会有一种，尤其是傍晚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什么，如果日就太阳慢慢的落在这个怪树林里面，你会感觉像这种绝美的沧桑的一种感觉啊，就会有包括它的这种倒影在这个水面上，就觉得觉得世界上就只剩下了我，就这种
0: 不一样的感觉。其实在夏季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说过这个内蒙古的像这几个草原，乌兰布统大草原，包括额济纳旗，包括一些就是内蒙古的草原，当时夏天也介绍过，但是到了秋季它的这种风景不
1: 一
0: 样，
1: 对吧？对，它有这种沧桑的绝美，
0: 对，还有金色，夏天可能满眼望去都是绿色，
1: 对，
0: 但是到了秋天它可能就有一些层次感了，就是颜色的不同，对吧？会看到的景致又不一样，所以特别推荐。
1: 对，像内蒙古就它就适合在十月的中旬到下旬。然后我们再沿着它的这个雄鸡的这个背部再往下走，慢慢到快要到这个雄鸡的尾部的，就是这个大片的面积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新疆。就到我们新疆了。新疆的话可能就会有，比如说有阿勒泰。对吧，我们去阿勒泰去看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喀纳斯的三湾，第二个是禾木村。就是经常会讲这，哎呀，晨雾呀，炊烟啊，雪山呀，木屋呀，这个金黄色的油画林啊，就像这种感觉，基本上在，尤其是在这个是就是到了这个九月底到十月份的时候，真的是喀纳斯是叫做五彩斑斓的美啊，是真的是很美的啊，就这个颜色全部都出来了，其实也是很好看的。这是到了九月底和十月初。那么然后再沿着这个时间线，其实新疆有很多，
0: 对，
1: 新疆比较大，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个阿勒泰以外，它本身也有胡杨林。它本身有胡杨林，比如说你刚才说内蒙古也有胡杨林，内蒙古是在这个额济纳旗去看。那么在新疆主要是在哪看？新疆其实看点还蛮多的，因为但是核心的是去轮台。去轮台看这个胡杨林。正好我们公司这个关于看胡杨林的专列，我们也推出了，是在十月的16号是首期。对，这个有时间再和各位老友们来进行去分享。
0: 下半段有时间的话，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条线路，胡杨林的这条线路哈。
1: 对，
0: 也特别适合推荐给我们喜欢摄影的老友朋友们。
1: 对，然后。它这个时间点其实最佳时间点就是在十月的10号至十月底左右，就中旬到下旬就会比较的很好看。因为为什么要去轮台看胡杨林呢？因为它是世界最大的胡杨林。然后你想一下，你坐个小火车，然后穿行在这种无边，感觉是无尽啊，无边无尽的，像这种金色海洋里，肯定是会觉得心旷神怡，就很舒服。就再加上如果天气又特别的好啊，因为新疆它那边的 天空的只要是晴天，它拍出的照片都很漂亮，很漂亮，
0: 嗯
1: 啊，
0: 特别出片。
1: 对对对，就是这是到了新疆，到了十月的中下旬之后，我们去新疆的轮台进行去看胡杨林，然后我们再往。刚才也讲了，从鸡头到鸡的这个对
0: 这个背部
1: 背
0: 部
1: 到尾部，然后再往下面，等于说我们是整个的中国的北面，然后从北，然后再往下南，从北我们往下南慢慢的来，因为它的这个天气变化越往南，它的温度变得越慢嘛，啊，肯定是最早入秋的入冬的，肯定是我们最北边嘛，然后再往下就肯定我们就到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辽宁。
0: 嗯，
1: 辽宁去看什么？去看它的这个本溪的枫叶，它的这个时间点是在十月的初到十月的中旬，
0: 嗯
1: 啊，也就是也是在十月份，啊，它主要是因为本溪是属于枫叶之都，它看其实特别是这种火红火红的枫叶，就是。倒映在像这种水面里面拍出的照片也是极致的。然后我顺便也插一下啊，
0: 嗯，
1: 其实北京也到了十月的中下旬也可以进行去看，
0: 嗯，
1: 啊，去那个香
0: 山
1: 公园，对对，
0: 红
1: 也它的景色拍出来也是很好看的。
0: 嗯，
1: 这是到了这个辽宁的本溪的枫叶，然后我们再往下走一走，就是到了我们甘肃它也有这个胡杨林，刚刚也讲了，
0: 嗯，
1: 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二级纳旗，包括新疆的轮台，那么甘肃它是叫做金塔胡杨林，
0: 嗯，
1: 金塔胡杨林它的特点呢和这个新疆的不太一样，也和这个内蒙的也不太一样，它属于是叫做水与沙与胡杨林的结合，是叫做比较有诗意的。就比如说你会可以看到，比如说大片的水域，然后有特别好看的这种胡杨林倒映在水域里面，就是它有水有沙有树，
0: 嗯，
1: 又是一种
0: 不同的景致，
1: 别有风味的景色，然后也很适合拍照，我觉得像秋天特别适合去，是一个很适合拍照的一个季节，
0: 嗯
1: 啊，它可以这样说，它比这个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多了一份灵动，
0: 嗯，也就是说大家选胡杨林的时候，今天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三处哈，一个是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这个胡杨林，
1: 嗯，
0: 还有新疆轮台的也是世界最大的一个胡杨林哈，可以坐着小火车穿梭其间，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刚才说到的是甘肃的金塔胡杨林，它是更有一些灵动，那喜欢摄影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哈，嗯，去看一看。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沿着从它再往南走，我们就可能去到甘肃。其实甘肃的这个扎尔纳，它这个里边它主要是也有一些比较很好的秋色，比如说我们去看一看它的这个仙女滩，
0: 嗯，
1: 啊，这个科洛之都。然后主要看什么呢？它的亮点就是这种石城，就是叫石城的秘境啊，然后呢是金黄色的草甸和这种。就是藏族的寨子，像这种炊烟啊相互交织啊，这样拍出来也是很好看的。
0: 嗯，
1: 接着我们再往下走，不就到四川了嘛，
0: 嗯？
1: 一提四川，大家肯定立马就会想到，哎呀，九寨沟。
0: 对，
1: 对不对？
0: 九寨沟秋天也是非常美的，
1: 对，
0: 因为也是，我们想的当初出名的时候是那部电影，到了秋季也是彩铃，
1: 对
0: 吧？对，
1: 包括还有是这种比较小众的，这个稻城亚丁啊，
0: 嗯，
1: 四姑娘山啊，对不对？
0: 川西
1: 啊，对，川西，嗯，这些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其实这个时候也去也很好看，
0: 嗯，
1: 但是它可能更加适合去的应该是在十月的下旬，从。对，十月底或者十月中旬至下旬，
0: 嗯，
1: 就是十月十五号至十一月这个
0: 初的样子，
1: 对，十月初的样子可能会更好啊，
0: 嗯，
1: 会比较美。比如说像四姑娘山，我们都会平常看的，主要是看它的是叫做这种这个双桥沟啊，
0: 嗯，
1: 和还有一个是叫长坪沟，主要去看这个红山林，
0: 嗯。
1: 对吧？就是比如它还有雪山，它那个时候还可能还有雪山彩铃，然后倒映湖面，基本上都是这种景色啊，
0: 嗯。
1: 然后再往下走，就到了比如说我们湖北啊，湖北有神农架，其实也是很好看的，
0: 嗯。
1: 它有神农顶，像这种大九湖，像这种晨雾和彩铃，相映，高山草甸都有这种。 有这种油画的感觉啊，就像湖北，然后还有陕西的秦岭，其实也是属于比较很美的，咱们最美秋色之一。对，慢基本上像这种秋天，就是看这种五彩斑斓的美啊，这是大致稍微和老友们稍微分享
0: 一
1: 下啊，
0: 这里
1: 包括还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地点，可能会有老友说，那我还有其他地方。

0: 这个祁连山，它其他主要看的就是这个草原和雪山啊，这都是到了十月份了。到了十月份，那么到了11月份，就到了11月初的时候，那我肯定要提一提，咱们是安徽人嘛，肯定要说一说咱们安徽，
1: 咱们
0: 比如说
1: 省
0: 我们
1: 内
0: 有
1: 的，
0: 塔川，哎，对吧？
1: 对，
0: 这几年一直也都比较火啊，很多一些摄影爱好者也都喜欢去塔川去拍拍照，对吧？去拍一拍，包括江西的婺源。婺源呢，它是这样的，它10月底到11月初主要是晒秋，对吧？然后到11月中旬的话，它基本上就是看它的红枫，啊，就是这样的话。也是很好看的，基本上就是黄岭，基本上都去景点，不就是这个黄岭的晒秋嘛啊，包括这个石城的城雾，还有一个叫长溪村，我们都可以去到周边去转一转，然后这个大华东、小华东，还有华东的话，比如我们去也可以去南京。南京到了11月中下旬的时候，它有一条这个是叫做石巷路，叫最美600米的石巷路，真的是叫做红黄交织，一秒穿越金陵，也是很好看的
1: 南
0: 啊。
1: 京离我们也很近。
0: 哎，对，南京离和我们近，然后再往下走一走，等到了11月下旬了。到了11月下旬呢，我们就可以去云南的腾冲了。腾冲去看什么呢？去看它的3万株这个银杏金黄啊，银杏林啊，也很漂亮啊。然后你比如说有江东的银杏村，包括这个和顺古镇。我们之前去过这个是冬天的和顺古镇，其实夏天的啊，包
1: 秋
0: 括
1: 天
0: 秋
1: 的
0: 天的，它都是
1: 四季景不
0: 哎，
1: 同，
0: 四季景不
1: 都
0: 同
1: 有
0: 也
1: 它
0: 都。
1: 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景象哈。所以就比方说，我们这个省内的朋友知道来黄山，黄山也是一年四季都合适的，并不是说哪一个季节去，因为你每个季节去看到的都不一样的风景，对吧？
0: 对，是的，包括云南还有这个香格里拉啊，其实秋天它也是
1: 比较
0: 比较
1: 适
0: 很
1: 合
0: 好
1: 的。
0: 看的，尤其是那个狼毒花，狼毒花的也，其实狼毒花它的颜色有5颜6色的，包括它还有一些高山产地，高山的这种草甸这一搭配，它这个秋色就会很比较美啊。然后更晚一点的就是看四川的光雾山。其实叫做中国红叶第一山，我们主要是在那去看红叶，啊，这个要等到11月份了，11月中下旬，啊，这基本上会把一些全国的一些，当然了，也有一些其他地方，我就没有说，就不
1: 就
0: 说，
1: 基本上给大
0: 哎，
1: 家梳理了一
0: 给大
1: 下，
0: 家
1: 适合
0: 梳
1: 咱
0: 理了
1: 们
0: 一下，
1: 这个
0: 尤
1: 老
0: 其
1: 友
0: 是
1: 们
0: 在
1: 出行。
0: 9月至11月啊，这3个月期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如果没去过啊，可以抽个时间啊去走一走，因为天气也宜人，也没那么冷，也没那么热啊，是很适合一个。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避开了这种高峰期，
1: 对，是的，
0: 价格也没有那么高。
1: 是，开始就想说，这个避开了暑假，一是特别炎热的天气，我们出行也是很多的不利，不方便哈。还有就是暑假这个假期，这个所有的成本都会高一些。现在我们错峰出行，老友们只要有时间又有想去的地方，今天听了陈老师的介绍，其实有很多地方哈，也是适合大家去看一看的，因为每个地方它每一个季节的景色都不一样，比方说新疆，夏天的时候就非常火爆，对吧？南疆、北疆，但是秋天它的景又不一样，所以呢，也是适合我们老友们去观赏一下。在这里呢，也是想和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小小的互动哈，就是刚才呢，陈老师提到的这些地方，有没有让您特别心动的？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或者说我们这个去旅行节目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曾经去过哪儿，有特别美的一些景色。尤其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最美金秋季哈，如果您觉得除了陈老师说的这些地方，您去过的哪里，您觉得秋色也特别迷人，也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样呢，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好，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环球文旅的陈丽老师。我们的主题是最美金秋季，最美夕阳红，也欢迎老友们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详细的请陈老师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刚才说到的推出的这个胡杨林这条专线，对吧？那下半段我们再给老友们进行介绍。接下来我们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3: 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和收看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今天的主题是最美金秋季，最美夕阳红。邀请到直播间的做客的是安徽环球文旅的陈立陈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陈老师给我们梳理了一下在金秋这个季节当中全国有哪些地方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去旅游。这里呢也有朋友们给我们进行了互动哈，网友们留言说，我去过婺源，晒秋确实美。这位朋友还说新疆一直想去。刚才呢陈老师给大家推荐了那么多的好地方，其中呢有一个地方相信是很多朋友们都在留言区提到了，就是新疆。说实话新疆太大了，如果说自己去坐飞机啊，或者是到当地去租车，确实是很折腾哈。所以呢今天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里呢，我们想请陈老师给我们专门带来他们最新推出的一个专列，是秋季的新疆专列，也是我们的胡杨林专列，对吧？
4: 是的，
3: 也是很多朋友都提到新疆。其实新疆有很多朋友都去过不止一次，南疆啊、北疆啊，包括伊犁地区啊，而且不同的季节去看到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那秋季里的新疆您去过吗？我们来听一听陈老师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这趟专列的一些情况。
4: 好的，在和老友们分享这个金色南疆胡杨专列十日这个产品之前呢，和大家先去聊一聊，看胡杨林为什么要去选择新疆啊？对，我是不是可以去其他地方进行去看呢？其实这样的，因为我上半段和各位老友们也分享了，对不对？除了有这个甘肃的这种有胡杨林，有金台胡杨林，
3: 有很多地方
4: 金门胡杨
3: 林都有胡杨林，
4: 对，包括这个内蒙古的什么额济纳旗，它也有这个胡杨林。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去选择新疆的胡杨林呢？虽然说各有各的美，可以。

0: 这样说呢，新疆是拥有全球啊，不是仅仅是咱们国家，是全球超过90%的胡杨林。
1: 嗯，
0: 所以说去新疆是首选中的首选。
1: 嗯，
0: 那么你来
1: 要
0: 看
1: 胡
0: 杨
1: 林，就首选去新疆看，
0: 就首选去新疆看。
1: 嗯，
0: 而且新疆有很多地方是有不一样的胡杨林，比如说这个有轮台，它是可以看的，
1: 嗯，
0: 它可以在木垒，它也可以进行去看的，它也可以在伊乌，它也可以进行去看的，包括沙雅，它也可以进行去看，包括乌尔河，你看这些地方还蛮多的，
1: 嗯。
0: 我们这次为什么要选择去轮台看呢？
1: 嗯，
0: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面积最大，
1: 嗯，
0: 面积大。就会带来什么？它会最壮观。
1: 对，
0: 所以一句话总结就是：最面积最大，最壮观。你很去这个追求这种规模性的、这种壮美的，那你就选择来新疆。轮台去看这个胡杨林，包括我们的专列也是去的是也是这个地方啊。
1: 嗯。
0: 同时呢，它也是被咱们中国国家地理。啊，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就去看啊，
1: 嗯、
0: 挺好的。就而且能感受到，比如说有沙漠、有胡杨、有湖泊交织的，像这种壮阔啊。而且这个时间段很限定，
1: 嗯，
0: 只有在10月的下旬到11月初就没来，差不多也就2周时间。啊、一年
1: 也就是最佳的季节，
0: 就
1: 这么2周的时间，
0: 对，也就这2周时间就没有时间了，
1: 嗯
0: 啊，所以才选择金色，所以我们这次主题就是我们公司产品的主题也叫做金色南疆胡杨专列，所以也是希望如果是在座的老友们他有时间，可以跟着我们的专列去走一走看一看啊。
1: 嗯，
0: 那么下面我就来稍微详细的和大家去稍微说一下，哎，我这个专列大约每天的行程是什么？
1: 嗯，听着好心动啊！也这个号召召集一下我们收音机旁正在听节目的老友朋友们哈，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一起成个团，一起去赏一下这个金秋的胡杨林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听一听陈老师给我们介绍这趟专列到底怎么走，路过哪些地方，看了哪些美景。
0: 嗯，对，先说一下大致的一个行程。那么我们第一天、第二天基本上都是从各地，我们比如说我们合肥就从合肥出发，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在第三天的早上，
1: 嗯，
0: 到达吐鲁番，到达吐鲁番以后呢，我们下了这个专列以后火车以后，我们可能会常规的会浏览一下，比如说它的景点，那里有火焰山，
1: 嗯，
0: 葡萄沟，卡尔井，然后游览完之后呢，我们晚上接着就开始。坐专列，然后直接赴和田，等于说第四天，到了第四天应该是有可能会下午时间，下午时间就到达了这个和田，到了和田以后呢，我们可能会主要是三个点，一个是团城，第二个呢是这个约特干故城，包括晚上的这个和田夜市，这是第四天，我们晚上就是直接就住在和田了，就不再住在这个专列上了。然后到第五天的话，我们可能是因为会有一些这个，因为我们安徽的沅江的对口就是这个和田，劈山，我们会有一个交流活动，叫做劈山主题的这个交流活动，就其实这个专列也是有这个政府背景啊，政府也是在支持和推动的，包括我们也去看一看这个非遗的安特莱斯啊，这种手工的坊啊，我们也去看。这第五天，到第六天之后呢，我们接着去从劈山，然后到翡翠湖啊、和田的博物馆呀，接着呢，我们晚上可能是要专列赴个喀什，到了第七天。抵达喀什之后呢，我们可能就要看这个白沙湖呀，这个喀拉库勒湖呀，晚上就是住在这个喀什，然后第八天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喀什古城，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清真寺、香妃园，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就乘专列，然后去库车 等于说第九天我们到达库车以后呢，我们就要去轮台啊，就需要去看这个胡杨林了。
1: 嗯
0: 啊，看完这基本上主要是这一天主要就是在胡杨林。胡杨林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去专列，然后就赴乌鲁木齐了。
1: 嗯，
0: 我们到了乌鲁木齐，肯定是要去看看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然后晚上然后就乘车。就返回了，就等于说到了第十一、十二天，基本上都是在路上或者是在火车上。
1: 嗯
0: 啊，这是大致的一个十二天的一个简要的一个行程。
1: 嗯，那刚才给我们介绍的是这趟专列大致的一个行程哈。
0: 嗯，
1: 也是主要是涵盖南疆。
0: 主要是南疆，
1: 嗯，然后包括胡杨林、嗯、
0: 对，
1: 那胡杨林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也说了，这么壮观面积这么大的胡杨林，我们穿梭在其间，当然不靠我们徒步，还有小火车代步，对吧？
0: 嗯
1: 嗯，那详细的情况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那我刚刚是说了每天大致的去了哪些地方、
1: 嗯、
0: 那我接着来详细的去
1: 把重点的一些给我们提出来、
0: 哎、重点 去说一说一说。首先我觉得这个从吐鲁番出来之后，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很值得看的，有一个景点值得很看的，我就想说的第、嗯、就是坎儿井。
1: 嗯，坎儿井，
0: 对，坎儿井它其实是和这个万里长城和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京杭大运河其实被称为咱们中国古代三大的奇迹工程。
1: 嗯，
0: 因为坎儿井我确实也去过。
1: 嗯，
0: 因为它是地下工程。嗯，因为咱们都知道新疆那边很缺水，平常都很难看到水，那么他们是把使劲挖，从沙漠里边挖挖挖挖挖，然后把水聚集起来，叫做地下河。我就觉得这个
1: 工程
0: 包括古人的智慧啊、嗯、还是蛮牛的，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它确实能够解决当地的农田的灌溉和居民用水，很具有真的非常具有历史意义。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值得去看的，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还蛮震撼的。
1: 嗯
0: 啊，没想到这个古人智慧还是真的是很厉害，而且这个工程也是比较牛的啊。
1: 嗯，
0: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是很
1: 特别推荐，
0: 对，特别推荐去看的、
1: 嗯、
0: 也很值得看的。这是到了这个第三天啊、我到了这个吐鲁番以后，到吐鲁番以后，这个是和大家是想去分析的。
1: 嗯，
0: 那么接着呢，我们到了第四天啊、第四天是哪些点我想去分享的？第四天的那个想分享的点就是这个这个和田的这个团城。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团城它这个顾名思义啊，大家听团城是不是团结之城？
1: 嗯，
0: 其实它就是这个
1: 有这个意思、
0: 哎、就是这个意思。对，它的地理布局也比较有意思，它是城中心一个中心、然后发散的啊，像这样一圈一圈，就有点类似于这样环绕而行的。它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这样说，其实是当地居民一个比较真实的这个比较活生生的一个街区吧。啊，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包括我们能看到一些新疆特有的，像这种木雕的门窗呀，还有这种拱形的，像这种五彩斑斓，就是它颜色很鲜艳，拱形的像这种天窗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包括拼花的一些砖墙的墙面，我觉得很挺有意思的，也很适合进行去拍照。所以就说我觉得这个团城还是值得比较，
1: 值得大家，
0: 对，就比较去看的，
1: 就是重点推荐一下。如果老友们想走这条线，在什么地方可以拍照打卡，也给大家提个醒。
0: 对，包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月台看故城，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他这个呢是真的是斥资，说是斥资五亿，
1: 嗯，
0: 然后重现西域古于田国的，就它之前是个都城，然后可以感受，真的是有可能会感受到千年的这种古于田文化。
1: 嗯
0: 啊，它比较有这种异域的风情。
1: 嗯
0: 啊，包括它传统的这个阿姨旺的民居，主要是以这种白色主调色，然后搭配着像这种彩画呀、砖雕呀、木雕呀，还有这种窗户的这种花饰，也是很超级适合拍照的，可以 拍出这种异域风情的大片儿。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挺有意思的，就这两个地方都适合拍照打卡。
1: 嗯，在第四天。到了这个和田这个地方哈，有团城还有月特干故城。其实这是南疆的线路，我就很早以前就听别人说去新疆北疆主要是看美景，
0: 对，
1: 南疆是了解人文，
0: 对，
1: 刚才你说的这些建筑啊，这些古城堡啊，对吧？
0: 对。然后晚上呢就是去夜市。我觉得这个夜市也要去逛一逛，它里面有比较有一些新疆特有的，比如说这个烤包子呀，西瓜烤肉啊，这个还叫酸奶粽子呀，还有这种烤蛋呀，反正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品尝品尝。
1: 就是每到一个地方旅游，我们到当地去品尝一下特色，一般都在夜市当中可以寻求到哈。嗯，
0: 对，这个是关于这个是第
1: 在和田第四天。
0: 对，是第四天。那么到了这个，我看一下第五天。第五天我觉得这个毗山的这个主题活动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肯定会载歌载舞。我之前也去过，但是那个时候会看一些歌舞表演，还蛮好看的。你听他那个音乐，你看这个人动起来，你就情不自禁的
1: 也会跟着音乐
0: 扭动起来。
1: 对，一般我们去有少数民族的地方，他们去载歌载舞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情啊，我们整个一个感觉都被他们带动起来了，也是挺有意思的哈，融入当地的文化。
0: 对，然后除了这个参加这个毗山的这个交流活动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需要看一看它的这个非遗，艾特莱斯丝绸厂。可以是说叫21世纪最后的手工业，反正
1: 手工制作，
0: 对，手工业就全是纯手工的，然后现在也是属于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你在这里面基本上是。看点是什么？核心看点是什么？第一个，你能看到一个蚕茧到成衣，就从蚕茧抽丝，慢慢的到绚丽，因为新疆的衣服它也是很绚丽颜色的，它这个就是整个的过程，比如说它有这个缫丝车间，对吧？它有这个印染车间。还有这个纺织车间啊，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去看到，就等于说。除了看不到蚕以外，能看到蚕茧
1: 整个一个非遗的制作过程我们都能够看到。
0: 都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1: 这是第五天的行程哈。
0: 这是第五天。然后第六天的话我们就主要就去看一下这个博物馆。就看一下博物馆就可以了。因为和田博物馆它比较有你。想了解一个城市，或者是想了解当地的文化，肯定是博物馆是首当其冲的，对吧？我们也去看一看这个，整个的南疆的相方方面的一些这个人文风土人情啊，我们都是可以通过博物馆，然后进行去了解的，然后从博物馆出来之后，我们就到了这个第七天，第七天就是主要有两个景点，一个是白沙湖，还有一个是喀拉库勒湖，白沙湖它是属于是叫做红白黄系的色彩，就是它白色的沙山，包括这种蓝色的湖水，它是有这种叫做有一种是这种冷冽感的这种高级的美。
1: 白沙湖也曾经听有就是推荐过，说这个地方拍照也特别出片，特别好看。
0: 对，它应该还有，你看有沙山，它还有远处还有雪山，还有蓝天，还有白云。你想一下，
1: 就
0: 相互照应，
1: 对，
0: 然后其实是拍照很好看的，它也是很适合进行去拍照的。还有一个比较是刚刚说的是，喀拉库勒湖，它是属于比较很神秘的。比较很神秘的，它一般是叫做湖面倒映着雪山，然后它旁边还有很多一些这个山峰，然后都是倒映在这里。其实拍出来照片还是蛮好看的，尤其是特别很适合摄影爱好者。对，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能拍出来很好的，充满叫做 神秘的这种感觉，深沉神秘的这种、这种风格照片的啊、
1: 当然了，我们摄影也不光是背着相机，我们现在手机摄影很多的这个工具都可以去拍一拍美照哈。这是我们第七天的行程当中，
0: 对，这是到第七天、然后到第八天就是去看什么
1: 喀什古城了、
0: 就去喀什古城了。喀什古城是很值得去提一提，因为它是属于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它也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可以这样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景区，它更能是一座承载着2000多年历史的活着的千年古城。我们可以是走一走它这种蜿蜒的小巷里边。对吧，我们可以触摸一下，去感受一下这个生土建筑群的这种厚重，包括还有一些现代的一些，比如说有咖啡的这种香、对吧，就是包括
1: 就在古城里
0: 还有一些
1: 这种现代的气息，
0: 还有一些打铁声、就是现代和古代这种交织啊、这个传统和现代的这种和谐、其实在这个喀什古城里面是真的是可以能够去感受到的。
1: 喀什古城也是就是保存非常完整的，对吧，一个古城。
0: 对，它也是后来就是慢慢的也开始复建了、就是慢慢改造了。
1: 改造
0: 啊，是改造了、也可以说是一项比较伟大的改造工程、因为它是从2010年开始。投资了不少亿，据说要将近有70亿，
1: 那也要去看一看，到底改造了哪些地方？
0: 对，是说
1: 哪些是现代和古代的完美融合？
0: 对，它是涉及了20多万人口，从这种旧的、老的这种危房，然后慢慢的，慢慢的进行去改造，而且它改造
1: 的
0: 特色是什么？是只是修旧。修的像以前一样，修旧如旧，而且是保留原先，
1: 就是基本上保留原来的那种。
0: 对，它保留了原先的风格，但是呢，也给居民的这些这个房屋，增加了这种抗震的能力。一般是可以抗这种8级地震。然后同时也完善了当地的，比如说用水啊、用电的，像这种网络，所以说它是保存了古城特有原先的生土建筑，包括和现代的有一些结合，所以还是比较，而且它也很适合进行去这个拍照和打卡。比如说它有一些充满了这个色彩特别鲜艳、很有设计感的这种小巷子，很适合年轻人。
1: 对，
0: 所以这个专列不是说，如果不是说一定是
1: 不光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如果年轻人感兴趣的话，或者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哈。
0: 对，它还有比如说有彩虹巷呀，有什么布袋巷呀，都是以独特的像这种蓝色呀、布艺啊，真的是装饰而闻名，然后拍出来是真的很出片。
1: 我们其实老友朋友们也可以事先做做攻略，看看什么样的景点需要什么样的配饰，
0: 对，什么
1: 同样可以去拍照打卡。
0: 对，包括我们那里面，包括它还有很多一些比较主题特色的一些集市，比如说有什么花帽、药茶，比如说什么这个铜器，还有一些铁器，包括还有一些除了刚刚说的这以外，还有一些老茶馆，其实去点一壶茶坐一坐，这种
1: 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0: 也是很悠闲。
1: 就好像我们到成都也想去茶馆里坐一坐，去喀什古城，不一样的地方，感受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我特意提了一下这个喀什古城。同时如果特别喜欢吃新疆的这种美食的，其实在这里面也能够去
1: 找到
0: 比如说什么烤羊肉啊、大盘鸡啊、椒麻鸡啊、什么烤包子呀，包括水果呀，什么对吧，哈密瓜呀，什么梨子、苹果，基本上都能去烤，都能去看到，包括特色小吃、手抓饭呀，这个什么酸奶啊、马奶子啊，都可以在这个喀什古城里面进行去体验
1: 到。刚才前面说到这个和田夜市的时候，就感觉应该去寻找一下这些美食，喀什古城也同样可以哈。
0: 对。这是第几天了、
1: 这是第八天了、
0: 第八天
1: 在喀什古城、
0: 第八天了，对、然后到底第
1: 第九天我们就该步入我们今这一趟的专列的正题，我们去胡杨林了，对吧？
0: 对，
1: 第九天
0: 去，对，一整天基本上就看看胡杨林。我刚刚也介绍了，因为它是一个看壮美、看规模。那么你就来轮台，新疆的轮台去看胡杨林，所以还是不虚此行的。
1: 对，整个这一天第九天，我们都是在胡杨林里。
0: 主要是这个点就是胡杨林。那么接着我们到了第十天，就是这个天山天池，包括古依达巴扎啊，这个天山天池，我觉得可以不用在这里多去介绍了。其实它就是。景很美的一个景色如果是晴天的话还是很好看的，因为它远处能看到雪山，雪山
1: 倒
0: 映
1: 在
0: 天池里面，拍出来照片是真的很好看如果是秋天的话，再加上它
1: 秋高气爽的这种天气，
0: 对它旁边的这个就是树叶的颜色也有所变化，拍出来会
1: 更好
0: 的美。古依达巴扎就有点类似于美食去体验去美食装饰啊等等吃喝玩的地方，就逛街的一个地方
1: 这整个我们行程到第十天基本上就结束了，然后最后两天我们返程当然这趟专列如果说我们朋友们赶时间或者是那个的话也可以，是不是可以我们飞到比如说飞到这个吐鲁番或者飞到
0: 乌鲁木齐
1: 然后就前面节约两天后面节约两天，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0: 也可以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是主要是就是去吐鲁番去乌鲁木齐
1: 去是需要做
0: 主要是这个卧铺去的如果比如说时间有限那你也可以节省两天变成十天，那就直接飞合肥是有飞乌鲁木齐的航班的，
1: 对，
0: 就直接飞过去就可
1: 以了。而且我知道避开这个暑假的假期，我们这个航班的票价也会低不少。
0: 对，暑期的票价一张票基本上是在4000多块钱一张至少4000块钱一张。我刚刚还查了那个国庆节的。
1: 国庆节也很高
0: 很高，大约5000多一点，
1: 但是我们错峰，我们这趟专列应该是在10月中旬，对吧？
0: 对，如果飞机的话应该不会，至少不会超过4000块钱正常的话
1: 对，
0: 因为我之前查过这个4月份和5月份的也就才3000多3000多块钱当然10月份我没查它肯定不会有
1: 也不会超过
0: 对吧，也不可能超过5000
1: 应该跟4、5月份差不多
0: 对，
1: 因为正好错峰出行嘛，
0: 错峰出行应该没那个没那么，如果是跟时间跟不上的那就可以选择是飞机往返，
1: 对，
0: 它也
1: 是
0: 可以的，
1: 就
0: 是，
1: 可以供大家选择。当然如果我们几个3、5好友一起约了在一个卧铺里边大家有说有笑或者是
0: 其实
1: 这个逛逛蛋也是可以打发一下路上的时间
0: 的，是
1: 的
0: 这样的话也挺舒服的在火车上去聊一聊玩一玩我觉得也蛮好的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列它也是有软卧的我们四人基本上都是四人包厢不像我们暑期暑期和和春季的时候基本上去的时候是六人其他也是四人对我觉得是这个还是可以的而且价格也很到位价格到位最低的是4580起最高的也才6180价格也很到位
1: 是可以，因为有12天的时间嘛，
0: 对，
1: 整个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诱人的那就看我们这个心动不如行动哈，我们抓紧时间组起来组个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胡杨林，一起去品尝一下新疆的美食。尽管是有些朋友说我去过，但是秋瑾您去过吗？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成团吧。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请陈老师跟我们分享到这里，但是已经是给我们的心里种下了一个草哈，老友们如果想去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这个下方的留言框当中呢说报名参加这个胡杨林专列就可以了。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给大家服务到这里，谢谢陈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各位老友们，我们下次见。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拿回来
4: 老赵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 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这天夜里，埃尔肯像白天一样的兴奋不已，他对谢埃里说道，
8: 今天夜里就把散发传单的人派出去，要把人员分成3个组，2人1组行动，第一个组到喀什，第二组到博斯坦，第3组到和田。我预计3-4天之后，整个南疆将变得人心惶惶，当警察们都扑过去找散发传单的人的时候，哈哈，我们再按第2套方案实施爆炸。只要高楼大桥一被炸掉，我们马上实施第3套方案，把那24个坏蛋一个一个给我宰了。哼，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死期即将来临。
7: 一边的希尔埃里冷冷地说，可他们的手里也有武器啊，只要找到我们，会首先歼灭我们的。
8: 哼，所以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先打响，让他们惊慌，知道我们又回来了。
7: 但愿吧。
8: 希尔埃利，你认为我的计划能实现吗？
7: 你想做的事还有做不到的吗？你不会告诉我说没有信心吧？
8: 我怎么会没信心呢？啊，我太有信心了，我只是有点激动。真不敢相信自己即将把南疆闹个底儿朝天，10几年的梦想说实现就实现了啊。真有点缺乏真实感啊。
7: 你有的时候像个诗人。
8: 哼，内地有个诗歌理论家对一个女人说，你想自杀吗？啊，那就嫁给诗人吧，啊，诗人都是疯子。
7: 希尔埃里忽然冷冷地说，我走了。他觉得隔行如隔山，埃尔肯说的话有时候他根本听不懂，而他一向认为自己绝顶聪明，如果听不懂埃尔肯的话，是因为埃尔肯故弄玄虚。 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现在翅膀已经硬了，埃尔肯未必能完全驾驭自己。埃尔肯克制着收起自己的兴致，在希埃里身后叮嘱道：
8: 你记住，炸响了就马上回来啊。
7: 希埃里冷冷地提醒他：别老是往好处想，据可靠消息，果园基地已经被警方端掉了。
8: 嗯？你说什么？我们的人和那几个人质呢？
7: 生死不明。沉默了一会儿，埃尔肯又宽慰自己说：
8: 哈哈哈，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吧，啊？不让卡斯姆的人知道咱们在沙漠的这个基地，否则呀，咱们也完了。
7: 希尔埃里冷冷地强调说：有一个隐患你忽略了，你最讨厌的人沙乌提可是从这边发配过去的，他会破坏我们的规矩的。埃尔肯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8: 你是说警察是他引去的？
7: 你那么聪明的人应该能想到。
8: 如果那样的话，就杀了他全家，
7: 恐怕他早就投奔警察了。埃尔肯瞬间觉得自己又累又烦，他粗暴地避开了这个话题。
8: 好了好了，还是说说我们的行动吧，我觉得我一定能够在全疆打响。
7: 这一段时间，博斯坦的一些公共场所突然出现了反动传单，紧接着喀什和田的公共场所也都发现了反动传单。忠诚和买卖提名亲自到现场去看了那些传单的内容，他们心里都窝着火。忠诚对老买叹了口气说：怎么办啊？大雨就要来了。买卖提名副局长镇定地说：
9: 哎，不能慌乱啊，怕他什么呢？
7: 老买啊，喀什是南疆的政治中心，和田是南疆的经济中心，波斯坦是南疆的文化中心。敌人进攻的目标很明确，三个重要城市同时发现传单，这事儿可不简单呐，恐怕背后有人操纵指挥呀。如果这三处真被搞乱了，整个南疆就得瘫痪。我看呐，咱们有必要先稳定军心呐。
9: 哼，管他呢，看他的组织厉害还是我们的组织厉害，看他的势力强大还是我们的势力强大。忠诚啊，我看他们不过是跳梁小丑，撑不了几天。
7: 老梅啊，你是我的主心骨啊，你这么坚定，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虽然只是几十张薄薄的纸片，却在南疆人民心中引起了一阵恐慌。传单的内容极其反动，喀什市的传单主要宣传反对共产党统治新疆的谬论。和田市街头出现的传单有一些可笑的内容，比如地球是真主制造出来的，电线是否有电只有真主知道，但更多的内容都是可怕的。敌人在传单中恶毒煽动人民搞独立。博斯坦市街头的传单不仅政治性强，而且口吻极其狂妄，扬言要与全世界的异教徒作战，最后要把全世界的异教徒打败，把伊斯兰旗帜插在最高的地方，用伊斯兰教作为最高的法律征服全世界。尽管只是几张传单，但忠诚意识到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他紧急召集南疆地区各县市的公安局长到地区公安局来开会。用他的话说，这时候稳定军心比什么都重要。他向大家说道：同志们，你们看到这些传单了，你们认为 今天发生的是件小事吗？我想向你们提个醒，我认为今天这件事是有预谋有组织的政治活动，说白了就是有一个组织在利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企图搞大动作。忠诚突然问博斯坦市公安局局长杨青山，杨青山，南疆出现这种情况你怎么看呢？杨青山正当壮年，他的胡须刮得很轻，是那种一看特别深沉的男人。因为出租车焚烧案没有破，他的心情一直很压抑。这会儿他说道，我看比我老子打江山那会儿形势变得复杂了，不管怎么复杂吧，这个大门我得守住。我父亲呢，是跟着王震进江的军人，父辈给我们打下的江山儿子不守，难道让别人来守吗？道理就这么简单。动员会开完之后，忠诚把杨青山留了下来，他和杨青山交换了意见。说说看吧，这两天你那儿有什么动静啊？那个伊布拉因呢，还是很嚣张，你看不动他吧，他就四处跳着去清真寺讲经，你这动他吧，咱们又没有证据，人家又有政治身份，是个隐患人物啊。忠诚点点头，咱俩的观点是一致的，此人即使与街上出现的反动传单无关，我觉得也是一个危险人物，所以你千万不能大意，至于怎么动他，要听上面的指示，不要轻举妄动。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先扫扫他身边的人，力图打开一个缺口。传单事件发生的当天，博斯坦市又报来紧急情况，南郊煤矿突然丢失了1000枚雷管。敌人要雷管干什么？显然是搞爆炸用的。1000枚雷管能炸毁10座桥，能炸毁10栋楼啊！能一下子偷走1000枚雷管的人肯定不是一个人，而应该是某个组织，而且这个组织也不是个做小事的组织。那么究竟是哪伙人干的呢？和田市的，博斯坦市的，还是喀什市的，或者是刚被打掉的果园恐怖基地的漏网分子？想到这儿，忠诚出了一身的冷汗。当时几个最重要的人全未抓获，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儿，下面将发生什么事儿呢？忠诚不禁暗暗的焦急。放下电话，忠诚拨通了陈大漠的手机，对陈大漠说道，大漠呀，又有事儿了。不一会儿大漠赶到了，反恐大队的各队队长也都到了，忠诚和买卖提名脸色阴的像要凝出水来。忠诚严肃地说，真的要出大事儿，1000枚雷管不是小数啊。陈大漠分析道，是挺严重的，不知道哪天哪时哪个地方要爆炸，而且不是一个地方发生爆炸，可能是多处发生爆炸。哎呀，这件事儿我们挺被动的。大漠呀，你们认为这1000枚雷管跟前两天的反动传单是不是一回事儿啊？买卖提名副局长先发言，
9: 表面上看这是两件事，仔细想想呢，却有关联。
7: 为什么都在这个时候发生啊？
9: 他们可能不是一个团伙，但他们应该是一个大的组织。什么组织我也说不清，我总觉得呢，这事儿与前几日端掉的果园恐怖基地有关联。你要知道啊，最重要的敌人还都没有抓住呢。波斯坦市的伊布拉因也许是幕后人物吧，这个家伙常常到各清真寺去讲课， 而且呀、啊，这个人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咱们要是盯紧点呢，他就呼吁信徒们都跟着共产党走。咱们一放松啊，哼，他呢就发表反动言论。
7: 反恐二队队长说道：“我倒觉得，伊布拉因他就是个老人，干不了什么大事儿。我看呢、啊，应该跟伊干机枪偷镇元弹的亚森和买卖提有关系。那两个家伙为什么突然消失了呢？这次的传单是不是他和买卖提散发的呢？”反恐三队的队长说：“
9: 伊布拉因是给人讲经的，偷雷管发传单这种比较低级的事儿，好像跟他扯不上。哦，亚森这个人嘛，身体健壮又年轻，倒有点像干暴力恐怖活动的人。至于传单是不是他撒的，可能有联系，可能没有联系。我认为啊，这亚森可能是个单干户，而在他之外还应该有个什么组织在活动才对。哦，我觉得啊，伊布拉因很像是那个组织的幕后策划者。”
7: 最后大伙儿分析的结果是，博斯坦市的伊布拉因可能与发传单和丢失雷管的事件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上面有指示，伊布拉因的事儿不能妄动。太阳升起之前，希尔埃利蓄着大胡子，身上背着一个脏兮兮的白布袋，到了喀什市。今天他要在南疆的政治文化中心闹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响声，因为事情太重要，他不放心任何人去做，他决定自己办这件事。从小到大，希尔埃里喜欢刺激，刺激对他而言是一种极大的幸福和满足。到底在哪儿弄出响声呢？希尔埃里一会儿想在政府大楼里做文章，一会儿想在公安局大楼做文章，他甚至还想在南疆清真寺里做文章，但是条件似乎都不太好，仿佛这几处地方都有警察在等着他抓他似的。希尔埃里特别相信第六感觉，如果感觉不好他就不去做。当他在公安局附近徘徊时，他惊喜地发现与公安局一墙之隔的地方是伊利亚斯大厦。定睛一看，里面竟然住着许多外国人，这个条件很理想。他兴奋不已，如果能炸死一个外国人，他在南疆制造的可就是国际影响。于是希尔埃利背着白布袋进了伊利亚斯大厦。身着制服的保安拦住了他：“你去哪儿？要住宿吗？”这保安看他的装扮不太像住宿的人，希尔埃里反倒被保安给提醒了，他顺势说道：“我住宿。”他冷冷地环视着四周，他想，如果不登记住宿，白布袋里的爆炸物肯定就不能拿到房间里。总台的女服务员叫图尼沙汉，希尔埃里跟保安说话的时候，他正看着他们呢。他很无聊，早上刚交班，一般在这种时候根本没什么客人，所以当希尔埃里过来登记时，他主动热情地打着招呼：“那么早就来住宿啊？你一定是从远道来的吧？请拿出你的身份证，我来登记。”希尔埃里当然没有身份证，何况在来之前他没打算要住宿。这会儿他有点不知所措，支吾着：“我没带身份证。”图尼沙汉打算按大厦规定把他拒之门外。
10: 啊，没有身份证没办法登记呀。
7: 但是希尔埃里磨蹭着不走，他故作多情地看着图尼沙汉的眼睛，恭维地说：“啊，姑娘，你的眼睛可真好看呐、啊！
10: 我本来不想住宿，可是，一看见你，我这腿就迈不动了。”
7: 图尼沙汉听了客人的赞美，真是心花怒放，他的口气缓和了下来。
10: “那，你到喀什来干什么呢？ 打算去哪儿呢？啊、哦，姑娘是这样的，我坐夜车从北疆来，原计划马上再坐车去和田市，但是今天上午没有去和田的车，那晚上才有。我总不能一个人白天都在街上走路吧？啊，哦、我很累，想在这儿休息休息。姑娘，帮帮我啊！啊，真主会知道你做的一切的，真主保佑你。图尼沙汗经不住希尔埃里的恳求，悄悄地给他办理了登记住宿的手续。希尔埃里在住宿登记簿上的名字是司马懿。图尼沙汗公事公办地说：“哎，你的布袋太大了，按规定得寄存。不用了，我要带在身边。”热情的图尼沙汗还亲自给希尔埃里

0: 台时，他本想低着头过去，东尼沙汉眼尖，主动地和他打着招呼：“哎，司马懿，要出去吗？”“这个司马懿点点头，没说什么，走了。正当侦察员们散在各地查找传单的出处的时候，南疆地区最有名的伊利亚斯大厦发生了强烈爆炸。下午一上班，马建忠就嚷嚷，他从各地接下来的传单上发现了两枚相同的指纹。王罗一听说，拿来拿来，我在指纹数据库里做个比对。就在这时候，忽听一声巨大的声响，反恐一队的门窗玻璃被震裂了。怎么回事？哪来的声响？大伙相互问着的同时都站了起来。马建忠立刻做出了专业反应。是伊利亚斯大厦发出的声响，是爆炸。说着，他拎起桌上的包就往外冲，埃里和王璐也跟着往外冲。陈大漠和老买正在中城的屋里研究传单案的进展情况，听到响声，中城立刻判断，不好，有爆炸。这时候，他还顾不上分析是哪里发生了爆炸，只是本能地抓起电话拨通了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吗？我是中城，通知全体民警紧急待命。很快，已经冲向爆炸现场的马建忠向指挥中心报告：“
1: 报告，伊利亚斯大厦刚刚发生了爆炸。”
0: 警车鸣响着，从不同方向往爆炸现场赶来。希尔·埃里手持一张《南疆日报》，冷冷地站在路边。每当有警车从他身边驶过时，他就把头深深地埋在报纸里。他就那样冷冷地看着一辆辆警车塞满出事的现场，才放心地离开。警察们很快画出警戒线，把惊叫围观的群众分开了。最先冲进来的马建忠目标是寻找爆炸源和足纹，王璐和艾丽扛着紫外线照相观察系统拍摄现场，亚历坤则不急不躁地把吓傻了的正在哭泣的女服务员叫到一边，他问道：“登记注册的本子呢？赶紧给我找出来。”“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警察们很快在发生爆炸的伊利亚斯大厦前画出了警戒线，把惊叫围观的群众分开了。最先冲进来的马建忠目标是寻找爆炸源和族文，王璐和艾莉扛着紫外线照相观察系统拍摄现场，亚历坤则不急不躁地把吓傻了的正在哭泣的女服务员叫到了一边。他问道，登记住宿的本子呢？赶紧给我找出来。那个叫图尼沙汉的女服务员在一片废墟中扒拉出住宿登记本，亚历坤迅速翻阅着。他统计了一下，发现今天来登记住宿的总共有3名维族人，其中2名都被炸伤，已抬出去抢救。另一个人呢？他问道。哎，这登记册上这个叫司马懿的顾客呢？
2: 哎呀，那个人还没结账呢，怎么不见了？
1: 图尼沙汉突然清醒过来，他惊叫着四处寻找那个叫司马懿的人。他对亚历坤说道，
2: 今天上午嘛，来了一个叫司马懿的顾客，他说是从北疆来的，要到和田市做生意。他呢，还带着一个提包，还有一个白色的大面袋子，袋子里装满了东西。
1: 啊，那为什么没有登记身份证号呢？
2: 他说忘记带身份证了，他求我只住一天，我就同意了。
1: 图尼沙汉自知违反了规定，他的声音越来越小。那你什么时候还见过这个人呢？亚历坤问得很仔细，这个时候遗漏一丝细节都有可能误导侦破的方向。图尼沙汉回忆着，
2: 爆炸之前半小时，我看见他低着头急急忙忙地出去了。
1: 这时候陈大漠走了过来，怎么有线索吗？亚历坤把住宿登记拿给他看，用手指点着司马懿的名字说，这个人有疑点。陈大漠和亚历坤躲闪着从楼上掉下来的碎石，来到司马懿住过的303房间。那时候马建忠已经先摸到了这个房间，一看他俩来了，马建忠说道，
3: 爆炸点呢，就在这间房的西北角距北墙60厘米的交汇处，楼顶部啊炸了一个很大的开口啊，我刚刚测量过了，整个破坏面长14米，宽6米，高14米。
1: 陈大漠问道，
3: 建忠啊，你看造成这种破坏状态得使用多少公斤的炸药量啊？哎呀，那怎么也得15至20公斤吧。
1: 亚历坤蹲下身去，从床下拖出一个脏兮兮的白色的面袋子，里面已经空瘪了，打开一看，里面还剩了几根爆炸用的雷管，还有剩余的炸药末。亚历坤闻了闻手上的炸药末，又把它们拍掉，说，哼，妈的，肯定是这个自称司马懿的人干的。王璐把图尼沙汉叫到反恐一队，他打开一台计算机，启动创新刑侦人像组合软件 V5.0 版软件。他对惊恐不已的女服务员说，现在啊，你仔细说一遍，这司马懿长得什么样，从眼睛和眉毛说起，我组一个人像给你看。
2: 那个人蓄着大胡子，眼睛有点蓝，看上去目光很冷啊，他的身材很瘦，皮肤很白，就是走起路来有点瘸。
1: 在一旁的陈大漠立即问道，
3: 怎么瘸？左脚还是右脚？
2: 我没注意，反正他给我的感觉是有点瘸。
3: 哦，王璐，等画出像来喊我一声，我想在第一时间看看这个人。
1: 发生爆炸案时，南厅长正在库尔勒市检查工作，听了忠诚报告的情况，他惊得差点摔了一个水杯。
3: 你们呢，先研究案子，我现在就往你那儿赶。
1: 南振中默默地想，看来忠诚的预感是有道理的。本来觉得有些事情还处于探讨阶段，结果这一声爆炸把自己给炸清醒了。刹那间，南振中形成了一股政治上的坚定和思维上的敏锐。敌人就是敌人，永远不是朋友。既然是敌我关系，那么对敌人绝不能手软。南振中指示公安厅迅速把爆炸案的情况上报公安部。很快，公安部长批示，请新疆公安厅高度重视此案，尽快查清伤亡和现场情况并上报。听完亚历坤和马建中的汇报，南振中好像找到了感觉，他对忠诚说，
3: 忠诚啊，这个司马懿是不是黑鹰啊？
1: 我的意思是说，他或许不是黑鹰本人，但他可能代表着黑鹰啊，
3: 或者他们是一个组织。这说明黑鹰已经公开跟我们挑衅了。
1: 是啊，我也是这样分析的。我认为呢，这个司马懿肯定是化名，他既然要搞爆炸，就不可能用真名，因为他的指纹很容易留在现场。哦，对了，刚才马金忠说，他在现场提取的一枚指纹很可能就是作案人的。司马懿很可能代表黑鹰粉墨登场，或者说以黑鹰为首的组织开始行动了。
3: 嗯，没错，我认为就是这个叫司马懿的家伙干的。而且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带有政治色彩的爆炸案件。种种迹象表明啊，敌人近期很可能正酝酿在南疆地区制造事端呢。
1: 但是，事情比南厅长和忠诚想的要复杂得多。伊利亚斯爆炸案迅速在全世界的媒体公开了，因为伊利亚斯大厦里住着部分外国游客，而且其中一个叫史密斯的游客受了轻伤，他在医院里直骂恐怖分子该死。因为事情太大，中央对自治区党委迅速做出了尽快破案的批示，公安部也马上派出刑侦专家、自治区吴副书记亲自带队前往督战，几个方向的人员组成了伊利亚斯爆炸案临时指导组。经过勘查认定，指导组提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第一，在南疆地区通缉司马懿，也就是喜尔埃里。第二，不放松对反动传单的查找源头工作。第三，严密注视四处串联穆斯林信徒煽动圣战、企图制造事端的伊布拉因。南振中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现在已经不是注视伊布拉因的问题，而是应该马上搞掉他。但是吴副书记代表指导组发表了意见，他称中央有指示，对伊布拉因的问题要持谨慎态度，毕竟伊布拉因是内部同志，内部人的问题最好内部解决，别把内部矛盾公开成敌我矛盾。南厅长拍案而起，他力排众议，大胆地发表见解。
3: 我主张主动出击，露头就打。既然现在伊布拉因露头了，就应该马上把他搞掉。
1: 吴副书记说，南振中同志，就算你这么做了，就算伊布拉因被打掉了，你这还是

0: 治标不治本呐。南厅长的脖子直耿耿地挺着，这一刻谁跟他扯反对意见，他就跟谁顶嘴，他直言不讳地回答：胡扯，你连局势都控制不住，还能治本吗？等敌人做大了，我们才能打他吗？我们只有深刻地认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的国际背景，才能采取相应的政策和策略，目的是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让他们成不了气候。哈哈，这就像管孩子一样，孩子从小就有毛病，不管他吧，慢慢的他就膨胀，最后再想管他的时候，你就管不动了。到了他大了，你打他吗？搞不好是他把你给打了。所以，我们做任何决定，应该把自己的位置搞对，把所管的事情搞好，不应该过于形而上学，而应该与时俱进。尽管指导组的部分同志都被南振中恳切的态度打动，也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但是因为指导组组长是吴副书记，所以只能服从领导。最后吴副书记也做了一点妥协，哈哈，这样吧，是否把伊布拉因搞掉那是下一步的事情，咱们呢先再控他一段时间看看好吗？哎呀，再过一段时间你还控得住吗？老南呐，别急躁啊，控得住要相信党的领导嘛。南厅长闹了个干瞪眼儿，他长叹一声：哎呀，我怎么能放心嘛。南疆日报最近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高度赞扬博斯坦市政协副主席伊布拉因近年来为本地穆斯林所做的种种慈善业绩。文章署名作者马天木。刚刚做完人像组合画像的王璐伸展一下四肢，顺手抓起桌上的报纸随意地翻看一下，可是就这一眼，他看到马天木这个名字和他的文章，王璐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名字。他想，这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巧合的事吧，马天木怎么突然冒出来了呢？一想到昔日的女友，王璐的鼻根处一酸。一年来，他把对马天木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两人在一起时的种种浪漫，马天木所表现出来的机智，他的美好的倩影，他的永远处于运动的状态，他的体香，都深深地印在王璐的心里，流淌在他的血液里。这是除了母亲之外他唯一亲近过的女性啊。王璐无法把马天木从生命中拿开。想到这里，王璐决定往南疆日报打一个电话，询问一下作者的情况。他刚要拿起电话，电话自己却响了。王璐喂了一声，仅仅这个喂，对方已经是泪流满面了。王璐等了一会儿，对方没有出声，他就急躁地问道：哎，怎么不说话呀？请问你找谁呀？马天木也没想到自己一听到王璐的声音会失控到这个地步。一年多了，他以为自己不再儿女情长了，这会儿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勉强答了一句：
1: 是我。
0: 天木，
1: 还好吗？
0: 哎呀，你真的到南疆来了？
1: 是。
0: 快说，你现在在哪儿？我去找你。
1: 你打开窗户，看看马路对面那棵最大的桑树。
0: 王璐一个大步跨到窗前，推开窗子。
1: 他看见一个披着深红色披肩、着墨绿色长裙的女孩亭亭玉立地站在一棵桑树下向他招手。那不是马天木，又是谁呀？王璐放下电话，激动地冲出公安局大楼，向着马天木跑了过去。一年多没见，马天木显得成熟了。他没有像以往见到王璐那样猛然扑到他的怀里，仿佛熟悉的事情已经陌生了。他含着泪微笑着问道，喜欢这种见面的效果吗？
0: 嗯，很意外，但是符合你的风格，我喜欢。
1: 马天木关切地打量着昔日的男友。你黑了，瘦了，但是结实了。
0: 王璐也说出自己对马天木的印象。
1: 啊，你的头发变成棕色，还戴了树脂眼镜，
0: 哈，看起来更加时尚了。
1: 但是我依然认得你。如果我不主动来找你，你是不是永远都把我忘了？
0: 我找过你。
1: 找不到就算了。
0: 前段时间你去哪儿了？
1: 我换了工作单位。
0: 是政协报吗？
1: 怎么，你看到我写的文章了？
0: 你怎么想起采访伊布拉因呢？
1: 怎么，听你这口气，他有问题吗？
0: 我不想评价的。
1: 啊，你换个人采访吧。不可能。第一，就算我不采访他，领导也会安排别人采访，他的事迹在政协界很典型的。第二，这次采访机会是我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无论如何我都得把文章写得更好。当然，我所做的这一切，他的动力都是因为想见到你。
0: 我相信你说的。
1: 可是什么？
0: 王璐在心里对马天木说，天木啊，你太天真了，你根本不懂，伊布拉因是个在政治上很危险的人物，不是什么好人。但是王璐无法说出来，这是组织纪律。
1: 马天木还在追问王璐，为什么让我换采访对象呢？你认为他有问题吗？这证据是什么？
0: 王璐心想，要是有证据的话，我们早抓他了。但是组织纪律要求他不能再往下说了，即便对自己的亲人也不能。
1: 马天木催促道，为什么不说话呀？你不高兴了？
0: 王璐用食指弹了一下马天木的额头，
1: 哈哈，说点愉快的事吧，啊，走，我请你喝热咖啡去，啊。
0: 马天木刚要说行，他的手机响了，是伊布拉因的秘书打来的。伊布拉因请他过去，一边喝茶，一边接受采访。马天木立刻爽快地答应了。王璐失落地调侃道，
1: 哦，你可真忙啊。
0: 马天木笑着用双手拍了拍王璐的脸，亲昵地说，
1: 我敬业吗？你应该知道我的性格。
0: 王璐的自尊心受挫，他马上调整心态，严肃地对马天木招了招手说，好，那我先走了。
1: 等等。
0: 啊，还有什么事？
1: 马天木的眼里立刻饱含了泪水，他要求道，抱我一下。
0: 王璐迟疑了一下，他拒绝了。
1: 啊，你看在大街上，下次吧。
0: 说完他一狠心转身走了。
1: 马天木在他身后喊道，我再跟你联系。
0: 南厅长在案情分析会上看到王璐讲述模拟组合希尔埃里画像的过程，他盯着王璐凝视了片刻，然后对坐在身边的忠诚说，看来 这小子干得还可以啊。嗯，是个有想法的青年呢、啊。好啊，像这类高学历的大学生啊，一定要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啊。我喜欢有创造性的警察呀。是啊，我也一样。
1: 南振中端着那个硕大的水杯从会议室里出来，正好看到王璐穿过马路往公安局大楼方向走来。南厅长突然心血来潮对忠诚说，
0: 哎，我想跟这位新入警的反恐侦查员谈谈心，启发启发思路，行吗？
1: 忠诚立刻拨通王璐的手机，命令道，
0: 王璐，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1: 不一会儿王璐就上了楼，他敲开忠诚的办公室。
2: 钟头，什么事儿啊？
0: 嗯，南厅长有事找你，中午啊你陪着厅长吃饭吧。
1: 忠诚看看腕上的手表，
0: 哦，糟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一步啊。
1: 忠诚走了之后，王璐跟着南厅长也走了。可是他在南厅长的房间只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他的确还有要紧的事儿要办。厅长没有追问什么事儿，他亲切地拍着王璐的肩头说，
0: 干得不错，
1: 忙去吧啊。王璐回到了队里，迅速打开电脑登录阿拉伯网站，用老办法得到管理员授权密码之后，他在相关邮箱里浏览，突然提示信号告诉他黑鹰今天上过网。他用最新技术破译了黑鹰的信件内容，内容是近期动手，急需武器装备。到底谁是黑鹰呢？王璐一头扎进信息中心库。前几天他到蓝梦网吧，利用上网聊天的机会把一个监视探头安装在网吧的连线上，这根线的接口直通公安局信息中心库。王璐翻查了一下监视器里的资料，他数了一下，这两天共有30人来过网吧，其中一个40出头的男人引起了王璐的注意，近期有动作，不好，南疆要出大事儿！王璐立刻拨忠诚的手机，对方却以用户不在服务区来回答他。王璐又赶紧拨了陈大漠的手机。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过来跟我说说怎么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抓紧点保护伞，好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我们的业余命，我这是不能走。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树，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男。
22: 消防员他把我救出来了，
23: 他那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

0: 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足可望？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出色，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8: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
6: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3: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
10: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7: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7: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

0: 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来来来来来。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
1: 哎。
5: 这是孩子。

0: 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

0: 责怪唐僧处世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0: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0: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2: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3: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4: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5: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7: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6: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用监管等方面内容，
7: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诉。
7: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我是能够帮你的？有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0: 使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可有名门安邦，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恐怖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

0: 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0: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1: 我上的是互来网。
1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4: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

0: 为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等，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乐相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带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

0: 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带领爸爸带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5: 学校里的老师考话知道吗？好，不考了吗？乖啊！
6: 生日快乐，
4: 你们 OK OK。哎呦，
6: 太高了。
4: 吃了三块
0: 呀。
7: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8: 开心。
9: 开心。
10: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你。
10: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1: 因为生日在会。
7: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失火啦！救命啊！
15: 着火啦！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7: 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5: 啥？
26: 你若被吓
25: 倒，啥？
26: 骗避不了。
2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 刀片，
26: 坚持刷单别去碰，那是一个无底洞。
27: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6: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6: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7: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4: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7: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3: 电影院不能拍摄，
1: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5: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28: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9: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0: 不行，违反电影法。
2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

0: 可怎么办？
1: 说得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18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事。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

0: 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啊！
1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7: 海南，我来了！
18: 欢迎来到海南。
1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0: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我不都不想呢。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等等等等，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
4: 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 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上人。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0: 咋个又那个多啊？
11: 姑娘爱吃。

0: 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1: 回来了，
2: 妈，我回来了。
3: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2: 妈，
3: 妈，
2: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10: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1: 这本书啊。

0: 人入胜，
1: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力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1: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2: 我们相

0: 在那年的冬至。
1: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2: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祝你永远的爱你。
6: 祝你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7: 代理爸爸
3: 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今天老师说话知道吗？
9: 好，
8: 不哭了吗？乖啊！
10: 生日快乐！
11: 你们
12: OK 哎呦！
13: 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4: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5: 开心，
16: 开心。
17: 你今天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8: 我想，
17: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8: 因为说生日会，
17: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19: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20: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9: 好，保护好了。
2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2: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4: 灭火器呢？
2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5: 啊，这么严重啊！
2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6: 刘翔科普时间到，
2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7: 啥？
10: 你若被吓
7: 倒，啥？
10: 骗避不了。
1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0: 坚持刷单别去碰，
11: 那是一个无底洞。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1: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4: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5: 谁知道
1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姑娘，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9: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跟上我们的卡路里，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回家过年真好。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根据
0: 战略
1: 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3米。

0: 次次里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有没有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爱生活，爱健康，
5: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4: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5: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我们来说说连续10年是全球头号癌症杀手，这些隐患风险你可能天天都接触。稍后的生活提示里跟您说说，你爱吃癌细胞更爱吃，癌细胞对这些早餐情有独钟。在生活小常识当中，给您介绍正确的清洁耳朵的方法。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连续十年是全球头号癌症杀手，这些隐藏风险你可能天天都接触。有一种癌症连续十年是全球癌症头号杀手，每年悄无声息地夺走数百万生命。危险因素远不止吸烟饮酒这些，厨房里的油烟，装修的污染，那些被你忽略的生活细节可能正在为癌细胞铺路。今天呢，我们就揭开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危险因素。2025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最新的癌症地图，数据显示肺癌目前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排名第一的癌症，全球每八例癌症患者当中就有一例是肺癌，每五例癌症死亡病例当中有一例是由肺癌所致。肺癌呢，已经连续十年位居全球癌症死亡率的首位。国际癌症

研究机构最新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肺癌新发病例约250万例，占比是 12.4%， 肺癌的死亡病例约180万例，占比是 18.7%， 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恶性肿瘤的首位。东亚地区是肺癌的高发区，占全球新发病例的50%左右，我国新发病例占比超过40%。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医科主任陈克能表示，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新发肺癌病例超过106万，死亡数超过73万，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占恶性肿瘤的第一位。从全球范围来看，肺癌的发病在这十年还是持续增高的，死亡率十年一直是排名第一，可能跟我们目前的生活节奏增快、工业化水平提高、压力增加、抽烟人数在发展中国家递增的原因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些日常习惯可能与肺癌密切相关。第一个，吸烟是头号的元凶。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海指出，烟草燃烧之后的烟雾有7000多种化学成分，已知至少有69种有害物质是致癌物，对人体细胞造成直接伤害。吸烟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肺癌死亡率加剧的首要原因。吸烟过程中，烟草中的有害物质会随着烟雾进入肺部，对肺部的细胞造成损伤，引起炎症和异常增生，导致肺部的细胞基因突变，使其逐渐癌变。长期吸烟呢，会使肺部细胞发生癌变的风险大大增加。第二个，二手烟是重要诱因。二手烟呢，也是导致肺癌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手烟是吸烟者吐出的烟雾、主流烟和香烟燃烧端产生的烟雾，也就是侧流烟的组合。其中呢，侧流烟约占80%。由于侧流烟燃烧的温度低，为不完全燃烧，所以说产生的有害物质更多，毒性呢是主流烟雾的3到4倍，更容易导致肺癌的发生。因此，二手烟也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类致癌物。电子烟当中存在许多未知的有毒化合物，产生的二手烟同样危害健康，会不定期释放出室内可吸入的液体颗粒物和超细颗粒物、尼古丁和致癌物质。第三个，爱吃超加工食品。2025年7月发表于胸部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吃过多的超加工食品，患肺癌的风险会升高。减少此类食物的摄入，或有助于降低全球肺癌的负担。这项研究呢，总共纳入了15.5万名参与者，平均随访12年。结果显示，吃超加工食品越多，患肺癌的人数就越多。超加工食品摄入最多的人群，肺癌发病风险比最少的一组高出41%。其中呢，非小细胞肺癌发病风险高出37%，小细胞肺癌风险高出44%。第四个，厨房油烟也会影响。烹饪时产生的大量的油烟，也是导致肺癌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烹饪时的高温煎炒会使油类产生挥发性的物质，这些都是致癌物质。抽一支烟的时间也就是1-2分钟，可是多数女性因为要做三餐，长期在厨房接触油烟，每天至少接触1个小时。另外呢，厨房内的煤、煤气、液化气、天然气等用火释放出一种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硫等一些有害气体也是致癌物之一，所以说要善用抽油烟机。炒菜的时候开窗通风，同时呢开启抽油烟机。炒完菜之后呢，建议不要马上关掉，多开10分钟再关。第五个，装修污染是隐形威胁。新装修的房屋常常弥漫着大量的有毒气体，
比如说氡、苯、甲醛等，这些呢都是导致肺癌高发的危险因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氡气呢已经被科学家证实仅次于吸烟的肺癌高危因素。在室外，氧气会因为空气的稀释而变得无害，然而一旦它被困在室内，其危险性便不容忽视。氧气的脂溶性使其容易被肺部吸收，当沉积在呼吸道的氧气在衰变的过程当中放射出电离能力极强的阿尔法离子时，会对肺组织造成电离辐射，进而引发组织细胞畸变，最终呢可能会导致肺癌的发生。新房装修完毕之后呢，最好开窗通风，放置半年以上，以确保室内空气的安全与健康。那么肺癌的高危人群有哪些？以下这些人群的肺癌发病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需要提高警惕。第一类呢，就是40岁以上的群体。第二，具有吸烟史的人群，尤其是长期吸烟者。第三，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特别是直系亲属中有肺癌病史的。第四个，某些职业暴露人群，比如说矿工、化工从业人员、厨师等，以及长期接触石棉、氡气等有害物质的职业群体。第五，患有慢性的肺部疾病的人群，比如说肺结核、龟肺等一些患者。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持续性的咳嗽超过2到3周，咳血和痰中带血，不明原因的胸痛，反复发作的肺炎等一些状况时，一定要引起注意。想要早期发现肺癌，定期进行癌症筛查是最有效的手段。高危人群呢，应该每年进行一次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你爱吃，癌细胞更爱吃，癌细胞对这些早餐情有独钟。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早餐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你可能不知道，有些看似平常的早餐选择，却可能成为癌细胞的偏爱。癌细胞爱吃的第一类，油炸食品。首先呢，我们来说说油炸食品。油条呢，似乎已经成为了中式早餐的标配之一。除了油条之外呢，还有其他各种油炸的食品，像油条、油饼等这类早餐，虽然说香脆可口，但是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据相关的研究数据表明，长期使用油炸食品会增加患癌的风险。油炸过程当中产生的丙烯酰胺等一些有害物质会对身体造成损害。想象一下，这些有害物质就像一个个小的恶魔，悄悄地在你身体里捣乱，为癌细胞的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说呢，能不吃尽量不吃，能少吃尽量少吃。癌细胞爱的第二类食物就是加工肉类。我们再说说加工肉类的早餐，比如说香肠、培根。加工肉即经过加工的肉，具体来说呢，就是经过咸腌、风干、发酵、烟熏或者是其他处理，用于提升口感或者是延长保存时间的任何肉类，比如说香肠、培根、热狗、火腿、腊肉、咸肉、腌肉、熏肉等。这些美味的背后呢，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危险。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癌症研究机构致癌物清单当中，加工肉类归在一类致癌物的清单当中。食用加工肉制品可导致大肠癌明显增加患癌的风险。用于加工的肉多数呢是猪肉或者是牛肉等，但也可能是其他的红肉或者是禽类肉或内脏。加工肉的目的，一是为了提升口感，吃得香好吃，第二呢就是延长保存时间。以前穷的时候，更多的是为了延长保存时间，比如说腊肉、腌肉等。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必再这样了，建议尽量的要吃新鲜的肉。当然了，偶尔满足一下口福而吃一点点，通常也是问题不会太大。但是要知道，致癌没有所谓的安全剂量，只是概率大小不同罢了。所以呢，能不吃尽量的不吃，偶尔吃一点呢，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至少收获一些心理愉悦感。但是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借口，所谓的美食往往存在健康隐患，你自己要权衡，是要健康呢，还是要

0: 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

0: 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 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职行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咱秦岭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秦岭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百列。

0: 零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5: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4: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6: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 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6: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6: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3: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3: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6: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1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 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3。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7天。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梁延顺与来皖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坚决筑牢水库安全防线。
4: 从曾经的缺芯少屏到如今中国屏的崛起，特别节目一往无前，这就是安徽制造。今天带您一起回顾一块屏的逆袭之路。
3: 在第二个全国科普月，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科普活动，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接触科技，感受科技。
4: 安徽持续推进农业保险加改革，力争2026年带动涉农贷款余额达到3万亿元。
3: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各地积极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为美丽安徽建设筑牢坚实生态屏障。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9月11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与来皖指导合肥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等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库建设管理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坚决筑牢水库安全防线。省领导单向前、秦卫国、张曙光参加。座谈中，张建云、贾金生、王九大、王小毛、盛金宝、孙勇、朱清等院士专家先后发言，就董铺水库和大房营水库等改造提升、水旱灾害防御、流域系统治理等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感到，近年来安徽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水资源利用水平不断提高，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大幅提升，水利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大家表示，水库是防治水患的重要工程，建议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紧盯大坝主体、闸门起闭设施、行洪通道等关键部位，系统评估老旧水库防洪能力、安全预度和功能定位等，通过优化工程设计、提高分流能力、打通行洪泄洪堵点、加强大坝安全管理等措施，加快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演练，提升水库安全韧性和本质安全水平。梁延顺指出，水库安全关系防汛抗洪、江河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充分考虑预料之外和极端情况， 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持续加强水库风险管控，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抢抓政策窗口期、施工最佳期，结合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突出针对性、有效性，加快推进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等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和城市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多方科学论证，制定周全方案，压紧压实责任，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在水库改造提升、防洪工程建设、全域水患治理等方面多提宝贵意见，给予精准指导，帮助我们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4: 从缺芯少屏到全球每四块屏幕就有一块中国造，18年间，中国显示屏产业完成了一场逆袭，而安徽在这场逆袭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这场逆袭的背后究竟藏着中国制造怎样的突围密码？请听报道。
5: 走进合肥维信诺展厅，仿佛进入了一个屏的奇幻世界。你以为这是一块布，其实它是一块屏幕；你以为这是一个扶手箱，其实它也是一块屏幕；你以为这是一个鱼缸，它还是一块屏幕。特别是企业自主研发的 VIP 智能像素化技术，突破了传统 OLED 生产工艺的局限。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高远峰：
6: 这个技术呢，是对我们整个 OLED 显示制造技术的一种颠覆性的创新啊！我们把半导体光刻工艺引入到我们 OLED 的生产制造过程中啊，与我们的传统蒸镀相结合，分辨率更高，亮度更高，寿命更长，还有我们的功耗更低，这些特性啊，目前我们对外公开的申请发明专利有1000多项啊，这个专利还在以按照天计算的增长的过程中。
5: 技术上的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中国屏的逆袭急需底气，而在本世纪初期，局面远没有这般从容。全国90%以上的液晶显示屏依赖进口，一块15英寸的液晶面板，日韩企业张口就要200多美元。那时的合肥已是全国最大的家电产业基地之一，但彩电的上下游配套率仅30%，最大的瓶颈就是屏。安徽省新型显示行业协会会长王厚亮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至今还记得心里那股憋屈。安徽省新型显示行业协会会长王厚亮：
7: 每年进口要花多少钱呢？要花400亿到500亿美元，在咱们国家呢，进口这个大宗货物里边，仅次于集成电路、石油和铁矿石，排在第四位。中国的企业辛辛苦苦的这个生产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利润呢，都是被国外的这个液晶面板的企业呢拿走了。咱们国内的企业呢，你不要说发展了，连生存呢都非常困难。
5: 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合肥市牵手京东方投资175亿元，建设国内首条高时代液晶面板生产线，这也就是后来被屡屡提及的合肥模式。不过，打破空白不等于摆脱受制于人，向着更高时代、更前沿技术攀登，成为合肥与京东方新的目标。此后10余年间，京东方又相继在合肥落子8.5代线、10.5代线。京东方合肥区域总经理丁光辉：
8: 这三条产线呢，可以说在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时间的意义。6代线这条产线呢，可以说是我们的中国液晶显示产业的从无到有的一个阶段。8.5代线是一个跟跑啊到并跑的一个阶段啊，到10.5代线我们已经达到了个全球领先的地位。
5: 随着京东方三条产线以及维信诺 AMOLED 6代线等一批投资超100亿元的重点项目在合肥落地，吸引了近300家上下游企业集聚于此，全产业链累计投资超过2000亿元。在合肥新站高新区经贸局，一张新型显示产业全景图记录着这条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合肥新站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刘玉新：
9: 近几年的话，我们新站高新区的新型显示产业也在不断的迭代更新。那今年以来，在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新招引了1元以上项目10余个，总投资近100亿元。
5: 一块屏的崛起从来不只是龙头企业的独角戏，一块显示面板的制造大约需要经过300多道的制程，背后是偏光片、光刻胶、显示驱动芯片等数十个细分产业的精密协作。在宛为高新的洁净车间里，一块厚度仅30微米的光学膜正在产线上匀速成型。为了让这张膜在薄与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张前磊和团队已经数不清熬过了多少个调试之夜。安徽宛为先进功能膜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张前磊：
10: 我们在研发初期的时候，钻井试错，走了很多弯路，也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慢慢的摸索了出来了一些经验，从原料到工艺，再到产品结构性能，最终到下游实际应用这样一个全链条的分析思路，最终的话，我们是实现了 PV 光学膜的国产化。
5: 曾经缺芯少屏的日子有多憋屈，现在中国屏的崛起就有多提气。京东方车载显示出货量全球第一，维信诺柔性 OLED 面板出货量全球前三，世牙科技建成全球首条12英寸硅基 OLED 量产线，安徽显示面板年产能达4000万平方米，约占全球的10%。目前我国显示面板显示材料市场占有率均居全球第一。一块屏的逆袭映照出安徽制造业攀登的轨迹，镌刻着中国制造向产业链高端迈进的坚实步伐。
3: 安徽台消息，9月12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暨合肥市主场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精彩开启。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以实景化沉浸式全天候为特色，汇聚46家参展单位、53个特色展位，打造出3大站点、4大展区，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点燃全民科普热情。
4: 今年9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2个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安徽各地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多样的内容开展科普活动，请听报道。
11: 在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合肥市主场活动现场，记者见到了中国联通公司带来的无人机载信号猎手。这台设备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即便遇险人员手机处于关机状态，也能探测搜寻，帮助我们快速找到失联人员。这套信号猎手由中国联通联合香港科技大学共同研发，主打应急救援、立体搜救场景，可从空中快速搜寻目标线索，最大搜寻速度可达每小时30千米。中国联通香港创新研究院跨境网络研究中心总监孙浩文：
12: 我们把这个通信技术和这个低空技术结合，目前我们的产品呢已经到了可以产业化应用的阶段了，所以我们还是想通过我们这场活动啊，能够推向内地的这个强大的这个转化的市场。
11: 从低空到量子，从聚变到人工智能，活动现场汇聚了46家参展单位、53个特色展位，合肥市科学岛同步集中开放11个大科学装置、科研院所及科普场所，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点燃全民科普热情。现场观众朱逸晨：
13: 大开眼界，看到了很多科技感的东西，我以后也要多做这些科学的事情，长大为祖国做出贡献。
11: 这段时间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分别走进阜南、石台等地，通过机器人展演、科学实验秀等形式，让观众不仅能现场观摩科普展品，还能自己动手互动体验。池州市石台县少奇红军小学学生沈泽坤：
14: 刚才我做了一个大气压强的实验，上去了，手上的洪荒之力都没有拉开，把我手都给拉红了，说明大气压强是真实存在的。
11: 安徽省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成员、安徽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王福田：
15: 但还没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更重要的就是要告诉他们，科学家精神是爱国和求实，让他们更好的去学习。
11: 陆安、蚌埠等地师生们走进航天科技馆、农业示范基地，体验太空 VR 模拟，感受科技赋能农业。安徽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季光水：
16: 通过互动体验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让公众感受科技发展给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全社会营造 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农户氛围。
3: 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发挥农业保险支农惠农工具作用，持续推进农业保险加改革，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源助力富民产业发展。请听报道。
17: 初秋时节，六安市金寨县皖西茶谷景区美景如画，高峡平湖的壮阔景象吸引了很多游人前来游玩，也让周边的一众民宿生意火爆。在景区附近的春山溪谷民宿，负责人马志国这几天正带领团队进行项目的二期建设。六安市金寨县春山溪谷民宿主理人马志国：
18: 这个二期的话，包括我们的咖啡屋、客房、演艺。一期的话，我们已经投了3000多万，我们的二期的已经投了600多万，一共差不多要投个4000多万。现在的话，我们对资金的需求的话也是非常大的。
17: 金寨县文旅资源丰富，但民宿产业确实起步晚，规模小。如何助力这一产业加快发展？当地以农业保险加改革为牵引，创新推出农业保险加文旅服务模式，在民宿经营风险保障基础上叠加投保游客意外险。此外，民宿经营主体还能凭保单进行贷款。依托这一模式，马志国与人寿财险陆安支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18: 他推出的农业保险加文旅组合保险呢，还可以满足一个资金的需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一个大的一个惊喜。
17: 中国人寿财险陆安市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李东化：
19: 民宿、综合保险等适配产品联动正保贷，以保单增信疏解涉农文旅主体融资难题。截止今年8月底，全市正保贷

0: 农业保险加多元融资、农业保险加多链融合等四项行动，引导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源投入三农领域。日前，全省首家聚焦乡村种植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保营共收一体化服务在阜阳市太和县落户。农户仅需购买一张价格保险保单，即可实现无忧种植。平安产险阜阳中心支公司总经理王鹏：
1: 这个模式覆盖乡村种植、采摘、加工、运输、销售全产业链，有效破解了传统农险覆盖面窄、赔付低等痛点。项目已覆盖太和乡村1000多亩，提供全产业链风险保障超1200万。
0: 阜阳市太和县财政局副局长栾福志：
2: 新模式通过保险托底、银行放贷、农资降本、保底收购闭环运行，目前已助力种植主体获得转向授信1444万元。
0: 依托农业保险加这一创新模式，全省政保贷业务日前已累计授信增信超1330亿元，预计2026年全省农业保险风险保障将超2300亿元，力争带动涉农贷款余额达到3万亿元。安徽省财政厅金融处副处长王瑞：
3: 我省在全国首创首试农业保险加改革，特色险种总数达900余个，财政补贴达70%，构建财经协同支持乡村振兴新模式，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流向三农领域。
4: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5: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正加紧开展无废城市建设，针对工业固废、农业固废、生活垃圾等5个重点领域，做好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请听报道。
6: 在 3M 材料技术合肥有限公司的废料操作区，记者了解到，由于汽车隔热垫的制造会产生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填埋处置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为此，企业专门开发的这套末端循环利用系统，再加上环保材料和工艺的应用，不断优化产线设计，不仅让废弃物重新成为生产原料，降低制造成本，每年还能减少250多吨固废。 3M 材料技术合肥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晓东：
7: 坚持源头减量、过程优化到资源循环利用的系统性实践，去优化我们的工艺产品的设计，每年我们节约5万吨的这个税，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较5年前下降了近40%。
6: 合肥持续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从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末端无害化处理入手，统筹推进一般工业固废、农业固废、生活源固废、建筑垃圾和危险废物综合治理，投入185亿元，完成53个重点项目。合肥市生态环境局特种污染物管理中心工程师倪梦云：
8: 围绕主导产业，精准招引培育固废综合利用龙头企业，提升尾矿、临时膏、粉煤灰等大宗固废消纳和利用水平。一般工业固废产生强度较2022年下降了12.85%，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41.8%。
6: 当前，安徽正以合肥、马鞍山、铜陵三个国家级无废城市为引领，全省域开展无废城市建设，累计培育400多家国家级绿色工厂和40家绿色工业园区，持续提升秸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和建筑垃圾资源化水平，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省省级绿色工厂已突破800家，建成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54座，厨余垃圾处理厂45座，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并建成78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和305个消纳厂，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95%，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达到每年945万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副处长李明：
9: 推动固体废物治理与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城乡建设深度融合，加大财政、税收、科技等激励和支持力度，形成政府有力引导、市场有效驱动、社会广泛参与的长效机制，为美丽安徽建设筑牢坚实生态屏障。
10: 当前正值秋粮作物产量形成、重大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安徽各地推进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相融。

0: 肥、促熟调节剂等混合药业均匀撒向灌浆期的玉米，一次性完成防病虫、防早衰、促灌浆多重作业。送来宝，
1: 乌扎硝、四月尊，药业能直达到玉米的发病部位，达到一个最佳防治效果。药业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院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0: 今年，固阳县玉米播种面积75.3万亩。当前整体长势均衡向好，当地农业部门通过开展桶防统治、发放一喷多促药剂、发动群众群防群治等方式，为玉米高产稳产打下坚实基础。固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戚从清：
1: 我们根据不同地块赏金、病虫性、指导农户重点抓好水肥管理和一喷多促等关键管控措施，确保秋粮。
2: 稳产高产。这两天，黄淮海高蛋白大豆黄金产区宿州市运用机房加技房方式，加强对212万亩优质大豆进行病虫害防治，提升大豆百利重。宿州市农科院植保专家王月英：
3: 我们知道农户和种粮大户运用一喷多促新技术，开展大豆后期的田间管理，防虫、防病，增加大豆百利重，确保大豆丰产丰收。
1: 眼下，水稻陆续进入阳花至灌浆关键期，稻飞虱进入高发风险阶段。连日来，淮南、六安、安庆等。

0: 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农艺师严大光。
1: 我们是一门两的，技术一线下线进行这个科技热舞，手把手的指导任务，进行科学精准的防控，尽量把今年的病虫害啊损失降到最低。
0: 宣城、铜陵、池州、马鞍山等地采取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齐上阵，开展水稻全程绿色防控工作，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铜陵市无人机手王友仪：
2: 我们根据浦南集团特产的病虫情报、苗线数据、针对性试点作业参照，精准喷施农药，有效降低病虫害发生概率，保障秋粮粮食稳定。
0: 宣城市绩溪县种植业服务中心植保站站长吴秀俊：
3: 通过我们推广这些绿色防控技术，让大户能够精准用药，提质增效。
0: 池州市农科院粮油所所长胡润：
4: 抓好目前这个关键窗口呢，重点防治好目前体现的是稻腐蚀和湿气病害。如果我们大家抓好了这种事情的田间管理，我们有信心的对那为今年的秋粮的那个丰收啊，对那今天的气候。
0: 马鞍山市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贺传斌：
5: 组织我们的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扩大绿色防控推广范围，指导广大种植户科学安全用药，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
6: 9月11号晚，2026年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市街区突围赛在全椒太平古城开赛。来自滁州各县市区的7支美食战队同台竞技，在千年古城的青砖黛瓦间展开对决。安徽台报道。
0: 本次比赛是2026年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城市突围赛，也是省级赛事16市两轮积分赛的前置关键场次。当晚，七支战队35名厨师同台献艺，参赛菜品涵盖传统宴席、地方非遗、创新菜式等多个类别，集中展示了滁州美食加文化的独特魅力。莱安红碗灶王战队厨师黄九乐：
7: 我们带来是爱宋老鹅，几十年的老卤越卤越香，这道菜不只是卤味，更是我们莱安代代相传的味觉记忆。
0: 凤阳红五御厨战队厨师赵群义：
8: 我们带来了我们凤阳本地的花园湖螃蟹，还有象征我们小岗村的葡萄，在我们的餐盘上面是我们凤阳的凤化凤阳章豆腐，还有珍珠翡翠白玉汤，都是现在食客最爱的两道美食。
0: 经过专家评委细细品鉴以及数十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全椒儒林龙门战队最终胜出，将作为初选冠军队代表滁州出战全省16市积分赛。大赛评委徽菜省级非遗传承人张光顺：
9: 7个战队各显身手，凤阳的了红虎宴、天长的青丘宴、我们这个儒林宴，这些都是我们安徽的名宴。通过超级碗把地方的特色名宴展示出来，老百姓更加的喜欢，热爱家乡的美食。
0: 赛场所在的全椒县太平古镇，昨晚化身可逛、可吃、可看、可玩的开放式体验场，一场赛事激活古城烟火，让古街火起来，人气热起来，文旅品牌火起来。游客张玉曼：
10: 很热闹，尝了好几道菜，每道都很有特色，消费券也领到了，再买些特产回去，收获满满，非常开心。
0: 滁州市全椒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芮雪梅：
11: 重点联动锦绣太平等文旅消费场景，将美食和文旅进行一个深度融合，组织的35家市集推出满20减19的消费券，撬动消费，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景区、景点等消费超100万元。
12: 请听简讯。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第8，较去年上升一位。
6: 9月11号，安徽红色故事宣讲6进活动走进合肥工业大学。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安徽广播电视台、合肥工业大学承办，旨在通过讲述江淮大地上的红色故事，为师生们送上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厚植爱国情怀。
12: 9月12号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安徽各地广泛开展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知识宣传，把优生优育和孕产期保健知识送到基层群众身边。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收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4: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3: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4: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5: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2: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每周末播出的新闻深一度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关注，我国商超自有品牌迎来发展窗口期，零售行业该如何突破瓶颈，实现良性长效发展。机器人从展会展台走入千家万户，还需要跨过哪些现实难关？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节目。
6: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7: 如今各大商超自有品牌商品纷纷抢占货架 C 位，凭借价格优势和精准适配消费需求的特点快速走红。行业报告显示，我国商超自有品牌迎来发展窗口期，未来5年渗透率将大幅提升。这一趋势不仅给消费者带来实惠选择，更重塑传统零工关系，倒逼零售行业的转型升级。但自有品牌也仍然要面临品控、供应链、品牌定位等多重难题。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零售行业该如何突破瓶颈，实现良性长效发展。
8: 今天我们想聊一聊最近在超市里面越来越常见的自有品牌，为什么这些贴着超市自己标签的商品变得越来越多，以及他们到底给消费者的选择和整个零售行业的格局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9: 没错，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8: 咱们先来讨论一下，就是自有品牌在中国的商超里面是如何崛起的，以及它的现状是什么样子的。就现在在各大超市和便利店里面，自有品牌的商品到底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显眼位置？
9: 现在你走进任何一家线下的商超，都能够很容易的发现，那些贴着超市自己商标的产品，已经悄悄的占据了非常好的货架的位置。甚至有一些我们以前很熟悉的一些品牌已经被挤到一边或者换了位置。根据2026年中国自有品牌发展报告里面的数据显示，现在中国的商超自有品牌的渗透率大概是在 8% 左右，但是呢，预计在未来的5年里面会飙升到 20% 到 30%。
8: 渗透率提升这么快，看来自有品牌的发展是很有潜力啊。
9: 是的， 而且自有品牌还在悄悄地改变着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的合作模式，同时也在改变着消费者的购物篮里面的选择。
8: 下面咱们来看看，就是零售商他们是怎么从一个传统的卖货架的角色一步步地走向自有品牌的。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经验，商品规模做到了多大？
9: 实际上中国的零售商做自有品牌已经做了有一段时间了。2026年中国自有品牌发展报告里面调研了30家比较有代表性的零售企业，其中有 40% 的零售商已经运作自有品牌超过10年了。
8: 10年的积累确实不短。那这些零售商的自有品牌商品丰富吗？
9: 在商品规模方面，有一半的零售商他们的自有品牌的 SKU 是在100到500之间。那像信誉楼百货集团这种自有品牌已经覆盖到了饮食、家居、鞋服等34个生活领域，而且年销售额超过24亿元。
8: 那自有品牌的商品在超市里面一般是怎么布局的？
9: 比如说8月22号在北京市通州区的远洋乐堤港的七鲜超市里面，就可以看到大众熟知的牛奶品牌和这个超市的自有品牌的牛奶是摆在一起的。那消费者其实在做选择的时候是非常直观的在进行一个比较。
8: 这么说的话，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吸引尝试新品了。
9: 而且有的超市还会专门把自有品牌的一些爆款产品放在很显眼的位置，那这些产品很多都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独家商品，这样就大大增加了顾客的新鲜感和购买欲。
8: 超市在做自有品牌的时候是自己全部都亲力亲为呢，还是说也会借助一些外部的力量？
9: 其实他们会有很多种模式，比如说有一些是找 OEM 的工厂来代工贴牌，那也有一些是自己来设计然后让工厂来生产，这叫 ODM 的定制。还有一些实力比较强的超市甚至会自己来建一条完整的生产线。
8: 自有品牌在盈利上到底有多大的优势？
9: 因为超市通过自己成熟的直采网络和高效的物流，可以省掉很多中间环节的成本，所以在一些饮料类的自有品牌上面，它的终端零售价比同类的传统品牌要便宜 15%。
8: 这么看来，自有品牌确实在价格上非常有竞争力。
9: 是的，而且零售商因为离消费者最近，它可以通过一手的数据来捕捉到大家的购买习惯和价格偏好，然后就可以更精准地去开发一些产品，让商品更快地卖出去。
8: 下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自有品牌发展的难题和挑战了。那零售商在保证自有品牌的产品质量的时候，到底会遇到哪些具体的品控难题？
9: 最核心的就是这个零售商他从原来的只是卖别人的货，到现在自己要对这个产品的整个生产流程负责任，所以他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和资源去建立一套自己的品控体系来约束和管理供应商。
8: 这么说的话，建立这个品控体系真的挺不容易的。
9: 比如说有一些企业会坚持自己来制定标准，自己来做检测，自己来验货，然后对外的话是向顾客负全责，内部的话每一道环节的全责都会写进合同里面，这样的话一旦出了问题可以有据可依。
8: 品控确实很重要。那中小商超在整合供应链和控制风险的时候到底会遇到哪些具体的难题？
9: 因为这些中小超市在跟上游的工厂去谈的时候，它的溢价空间是很有限的。那如果要做创新的话，又要自己掏腰包去承担研发、生产、物流、营销等环节的失败风险，所以很多商家就会选择在前期尽量少投入市场调研和配方的开发，把主要的资金用在如何把这个产品快速的做出来。
8: 这么说的话，中小超市的压力确实很大，那他们怎么去降低试错的成本呢？
9: 他们会倾向于这种柔性小批量的方式，就是不做大的改动，只是在现有工艺的基础上做一些微创新，然后每次下单的量也很少，这样的话即使卖不掉也不会亏太多。
8: 我想知道自有品牌在市场定位和品牌形象上面经常会踩哪些雷？
9: 很多自有品牌它的名字一会儿叫什么优选，一会儿叫什么甄选，一会儿又叫什么超省，就是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形象，然后它的品牌资产很难去积累。那还有的超市呢，它在同一个品类下面会搞出来好几个自有品牌，那这样的话就会让它的品牌形象非常的分散，也让消费者很难去搞清楚到底你的特色是什么，你的定位是什么。
8: 那就是说就算超市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也不一定能够让消费者买账，是吗？
10: 是的，
9: 是的。因为不同的消费群体，他对于品质、对于价格的期待是很不一样的。那超市即使想得再明白，也很难让自己的定位去精准地覆盖到每一类人。
8: 看来自有品牌想在市场上站稳脚跟，确实不容易啊。 那自有品牌在渠道拓展和内部协作上面还会遇到哪些明显的短板？
9: 自有品牌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基本上只能在自己的门店里面卖，那这样的话无论你自己的门店有多少家，其实在整个快消品的市场里面占的份额都是非常有限的。
8: 所以说自有品牌的销售渠道还是太单一了。
9: 没错，而且内部也会有问题，因为生产商品和卖商品是两回事。那超市要想做自有品牌，就必须要花时间去建立起自己的产品质量和效益保障的能力，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做到的。换个角度，
8: 咱们来说说自有品牌的崛起对消费者和传统品牌的影响。那这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自有品牌出现，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和决策过程到底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
9: 以前的话，品牌商是有绝对的定价权的，但是现在因为自有品牌的出现，商超可以自己去设定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价格。比如说自有品牌的饮料定价是3.5块，那很多同类的品牌商品如果价格还在5块多，那它就会非常的被动。
8: 这样一来，消费者在买东西的时候就有了更多的比较和选择。
9: 没错没错，像广州的曾女士就说，她以前买东西都是目标很明确，如果这家店没有她想要的那个品牌，她就会去别的店找。但是现在的话，她觉得逛一逛就总能发现一些差不多的自有品牌，然后就直接买了。所以自有品牌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大家的选择，而且让大家买东西的时候更省心了，价格也变得更加透明。
8: 面对自有品牌带来的市场冲击，传统品牌到底有哪些不容易被取代的优势？
9: 传统品牌最大的底气其实就是它多年积累下来的品牌资产，它的口碑，它在消费者心目当中的认知，这是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被模仿的。
8: 听起来这种时间沉淀下来的信任确实是一个护城河。
9: 对，而且很多传统品牌跟供应链的合作是非常紧密的。他们可以优先拿到稀缺的资源，然后在价格、供货、排产上面都有优先权，再加上他们持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升级自己的产品，所以它不是说靠一招鲜吃遍天的。
8: 如果说一个传统品牌它的产品差异化很小，然后又没有什么研发实力，那它是不是就特别容易被自有品牌给替代？
9: 是这样的，
8: 像张永健就说，
9: 没有差异化又没有消费者基础也没有研发能力的品牌，它如果只是换个商标，就很有可能会被自有品牌迅速的取代。
8: 那我们再来看看自有品牌的崛起到底是怎么改变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的。
9: 其实零售商大力的去推自有品牌，背后就是在重新定义他们和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和竞争的格局。张永健就认为，自有品牌的出现是商业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它其实是提高效率和效益的一个内在动力在驱动的。
8: 这么看来，自有品牌其实是零售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自然的产物。
9: 对，而且这个关系其实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了。刘晓霞就觉得他们完全可以从单纯的买卖关系走向深度的战略合作。刘先生甚至判断未来他们会形成一种分层共存的生态，大家会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面去合作。
8: 话说回来，零售商和品牌商具体是怎么通过合作把各自的资源和能力结合在一起做出更好的产品呢？
9: 因为零售商它有终端的消费数据，品牌商它有产品的研发能力，那他们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就可以擦出很多新的火花。比如说有一些商家，他会带着自己对顾客需求的深刻理解，然后跟厂家一起成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像他们一起研发的乳胶枕就解决了很多老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年销千万级的明星产品。
8: 所以说数据和研发的结合可以让创新变得更有效率，更贴近市场。
9: 没错没错，因为他们双方的合作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产品研发这一块了，包括在供应链的协同上面也有很多的合作。比如说有一些超市会给核心供应商下长期的大订单，然后也会跟供应商共享自己的物流设施，这样的话就可以同时降低双方的仓储和运输的成本。
8: 除了降低成本之外，在物流和库存管理上面还有什么具体的合作方式吗？
9: 有的，像直供啊、联合采购，还有就是共享需求预测，这些方式都可以让双方的合作效率更高，然后库存积压和缺货的情况都会减少，这样的话大家的利润都会提升，而且消费者也可以买到更实惠的商品。
8: 我想知道零售商和品牌商要想真正的建立起这种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
9: 其实最基础的就是信任和透明的利益分配机制。就像业界有一个人说的，零售商和供货商

0: 协作才能把市场做大。
1: 是的，就是零售商要发挥自己的效率和渠道的优势，品牌商要持续的去创新，然后双方一起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个才是零供关系的一个理想的状态。
2: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3: 煎饼果子机器人现摊美食，外骨骼设备助力老人爬楼，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一大批科技产品走出实验室，走进烟火日常。大会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餐饮、医疗、养老、家庭陪伴类机器人集中亮相，前沿技术不再遥远。随着相关扶持政策落地，民生场景正成为机器人产业落地的重要方向。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机器人从展会展台走入千家万户，还需要跨过哪些现实难关？
1: 今天咱们要探讨的呢，是机器人是如何走出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通过不断的创新去满足大家各种各样的需求。咱们先来说一下，就是机器人技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有哪些应用？最近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场景？
0: 有啊，最近的话就是2026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然后里面有好多机器人都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非常贴近的，比如说有做煎饼果子的机器人，还有那种外骨骼的助行设备帮助老人爬楼梯，这些都是非常前沿的技术，但是它已经真真切切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1: 真的是这样，现在机器人都能走进咱们的吃喝玩乐了，这是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事啊。
0: 对，这个大会还特地做了一个机器人的消费街，里面有机器人咖啡师、机器人厨师，还有那种画画的机器人，还有那种 3D 打印玩具的机器人，全部都是可以让你直接去体验去感受的。
1: 哇，听起来好有意思啊，现场的气氛是不是特别热闹？
0: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消费节里面它是分成室内和户外两个部分的，然后户外就是各种网红小吃，各种甜品饮料，室内的话就是你可以去体验机器人迎宾，还有 AI 中医诊疗，整个就是让你去感受机器人在餐饮、医疗、家庭等等这些方面真实的作用。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展品了，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实用工具。
1: 哎，紧接着咱们要聊的就是智能装备在养老和医疗领域的应用了，
0: 是吧？
1: 这个也是非常实际的一个话题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关心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的帮上忙。
0: 确实是这样，医疗健康类的机器人就不像娱乐型的那种就是新奇，它其实是解决生活中最实际的一些需求的。比如说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21研究所他们展示的那个塑形助力外骨骼，它是一个可穿戴的设备，它会在你走路的时候提供一个非常轻柔的推力，而且它是可以自动识别你是在平地行走还是要爬楼或者是要登山，它会自动识别然后来调整它的助力模式。它已经在上海的黄浦区的一些街道进行了试点，然后很多老年人都觉得出行方便了很多。
1: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啊。那还有没有其他这种比较创新的机器人应用呢？
0: 当然有了，比如说那个飞巴科技做的那个移动的智能牙科服务舱，它其实就是一个牙科诊所开到了你的社区楼下，车上有牙科椅、种牙机器人还有口腔 CT， 然后它可以做从洗牙到种牙方案设计的全部流程，而且它特别方便，对于很多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就不用去医院排队了。他们现在也是在北京周边做一些试点，就是让基础的口腔服务进社区。感觉这些机器人真的
1: 是在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啊。那你觉得机器人要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0: 这个其实有专家就讲过，就是机器人要真正的落地，关键不是说你这个技术有多先进，而是你能不能够找到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但是还没有被解决的问题，然后同时你还要有合适的商业模式以及配套的政策让企业愿意投入，大家也用得起，这样才能够让机器人真正的走出展厅来到我们的身边。
1: 确实是这样，我们现在看到的机器人已经不只是一个工具了，它好像越来越像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伙伴。
0: 对，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的机器人在家庭场景当中有哪些新的变化？
0: 现在的机器

0: 人已经可以跟孩子们下棋了，然后机器狗可以陪着你到处走，还可以帮你巡检家里的环境，人形机器人可以帮你加热面包叠衣服，就是你能想象到的未来家里的一些场景现在已经都能够实现了。所以好多人在现场都觉得机器人已经不只是一个工具了，它更像是一个有温度的生活参与者。
1: 这些机器人真的越来越懂我们了。那现在有哪些政策或者市场的动向在推动机器人从工具变成我们生活的伙伴呢？
0: 其实这背后既有政策的大力推动，也有市场的实际需求。政策方面的话，就是商务部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那里面就是特别提到了要在养老陪伴、生活助手等这些方面加快创新和应用示范。然后市场的话，就是大家对于能够陪伴、能够交互的家用机器人的兴趣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也倒逼着企业不断的去提升机器人的情感陪伴、健康监测、家务助手等这些能力。
1: 看来未来机器人走进家庭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啊。
0: 对啊，因为业内普遍认为就是家用机器人它会以陪伴和人机交互为切入口，然后慢慢的去承担一些简单的家务，那只要商业模式能够跟得上，它就会很快的普及。再加上现在民生领域的需求这么旺盛，场景又这么丰富，其实机器人已经成为了新质生产力融入社会和实现价值转化的一个关键的载体。
2: 哦，
0: 对，那这个时候只要技术能够落地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就一定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福祉。
1: 好吧，今天我们也是一起畅想了一下机器人在未来如何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份子，能够帮我们解决更多实际的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有温度。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部分内容和素材来源于新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6: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1: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5: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1: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5: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1: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6: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1: 最新资讯，
5: 政策解读，
1: 科技前沿，
5: 人文情怀，
1: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7: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近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在上海举行，这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自2018年设立以来全国主场活动首次放在上海。今年金秋消费季的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外，丰收市集开进陆家嘴，200多个展位集中呈现全国风味与海派新潮。请听报道。
8: 晚上6点多，陆家嘴华灯初上，从国际会议中心外的草坪上一直延伸到浦东美术馆门前广场，200多个展位按照不同的主题集聚呈现，首次打破往年丰收节按区域布展的传统。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市场信息处处长戴俊介绍，这次设置的8大话题区让丰收集市更有看头。